0: 二，海底小纵队与峡谷奇因。
1: 所以巴克队长不知道你要来西海大峡谷喽？
2: 是啊，我们正瞒着队长给他准备生日礼物。
3: 有意思，
1: 你要录下八音鸟的歌声当生日礼物吗？
2: 对呀，队长喜欢音乐，郑教授说黄山西海大峡谷里的八音鸟的歌声是最好听的，我要录下他们的歌声做成一个八音盒送给队长。
4: 收音测试，喂喂，西海大峡谷是花岗岩峰林地貌，峭壁林立，山谷幽深，八音鸟就在峡谷里。
5: 八音鸟学名叫棕噪鹛，是大自然里最有名的歌唱家，喜欢模仿各种鸟叫声，传说能发出八种乐器的声音呢。
2: 张教授和谢灵通怕我找不到八音鸟，给我录了西海大峡谷和八音鸟的资料备忘。
3: 想得真周到，看西海群峰就在前面了。
2: 哇，景色好美呀、啊！我听到有鸟的叫声了，
3: 飞到大峡谷中间会听得更清楚。
2: 好的，蜻蜓直升机下降。
3: 八音鸟的声音，
2: 我们靠近一点。花仔，你帮我按下收音按钮。我没事，蜻蜓直升机的尾翼受损，现在起飞的话没法保持平衡了。
1: 看来我们要启动章鱼警报。
2: 现在启动章鱼警报就会破坏队长的生日惊喜了。我们可以先找到收音器，然后去和尾翼赶回去。
1: 那我们去哪里找收音器呢？
2: 刚才收音器是在八音鸟出现的位置附近掉落的，找到八音鸟就能找到收音器了。
1: 好，我们去把收音器找回来。我记得是这个方向。
0: 伙伴们，你们看到突突突了吗？我找他看看舰艇的维修记录。
6: 他在房间。
7: 厨房。
0: 他到底在哪里？
7: 哦，我想起来了，突突突这会儿应该在维修室。
6: 对，他肯定不在发射台。队长，你去别处看看吧。
0: 好吧，我到维修室看看。张教授，突突突现在应该到西海大峡谷了吧？他能赶上满上的生日会吧？
7: 别担心，突突突有花仔帮忙，一定能准时赶回来。
3: 我们跟着一起唱，八音鸟听见了就飞出来了。
2: 真的吗？
3: 试试看，我给你开个头。
8: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9: 啦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原来是在给我准备惊喜啊。
6: 队长，
0: 我还没找到突突突，你们谁看到他了吗？
11: 这个
0: 我来定位他的位置。啊，突突突出门了。
12: 我的天哪，突突突的信号怎么消失了？
0: 他到哪里去了？伙伴们，
7: 突突突和花仔去西海大峡谷了，他们想准备一个神秘的礼物送给你。
0: 什么？他们一定是遇到麻烦了。伙伴们，生日会暂停一下，我们先去把突突兔找回来。达西西，你驾驶飞鱼艇，我们立刻前往西海大峡谷。
13: 是。
14: 我是八音鸟奇音，是你们在唱歌吗？很好听。
2: 谢谢，你的歌声比我们唱的更动听。
3: 真遗憾，刚才的歌没有收录下来。
14: 你们要录下我的歌吗？一只八音鸟的歌声还不够好，你们可以到我们的巢穴去听我们的合唱。
3: 巢穴？等等，谢灵通有提到八音鸟的巢穴。
5: 棕噪鹛不喜欢开阔的地方，它们会在树林的中下层活动，集结成群体，在灌木和树林中筑巢，遇到危险马上飞走，其他的同类也会各自飞散。
14: 那个黑盒子说的没错，刚才雀鹰攻击我们的时候大家都飞散了。雀鹰又来了。
15: 警报！
16: 警报！
17: 警报！
16: 警报！
14: 糟了，是我的同伴们的警报，他们有危险。
2: 哇塞，我们快去看看。

0: 警报！
1: 警报！
0: 警报！
2: 警报！
3: 躲到灌木的巢穴里去，现在轮到我去应开却营了，不能让他发现我们躲避的地方。
4: 我们一起来！
5: 今天运气真好，找到了这么多胖乎乎的小鸟，你们都变成我的午餐吧！
2: 不好，却营正在攻击八叶鸟。
6: 伙伴们想把却营引开，保护还不会飞的小鸟。
7: 嘿，大家伙，来抓我呀！
5: 哇，好大的一只松鼠啊！嘿，
7: 抓不到我！
6: 真厉害，他引开雀鹰了。我去把伙伴们叫回来。
2: 别动，那边还有一只雀鹰。
6: 什么？
2: 雀鹰！有办法了。收音器里有很多鸟的叫声，可以用这个引开它们。你们来帮忙。
6: 好。
8: 还有我的午餐。可恶的灌木丛，它又钻进去了。那里面肯定躲着很多鸟，我一定能逮住一只。
6: 雀鹰上当了。
8: 太奇怪了，一个会发声音的黑盒子。哼。
5: 原来他们都还在灌木丛里。
7: 糟了，两只雀鹰都飞到灌木丛方向去了，我要赶紧回去。
6: 雀鹰回来了，现在怎么办？
2: 撑住啊，蜻蜓直升机，我们一起救下八姨娘。
5: 那是什么？
8: 好大的一只怪兽，快跑！
5: 这点又是吓唬人的假东西，我不怕。今天太古怪了，我们还是换个地方找吃的吧。等等我呀！
2: 不能装上八音鸟的招式，快转向！
7: 突突突！
2: 跑得很好，蜻蜓直升机。
7: 兔兔兔，你没事吧？
2: 没事，多亏了蜻蜓直升机吓跑了雀鹰。
9: 谢谢你救了我们。
2: 是队长来了，
7: 是飞鱼艇，大家来找我们了。
10: 蜻蜓直升机信号消失的位置就在附近。大西西，打开生物雷达，搜索兔兔兔和花仔的位置。
7: 是，队长。
10: 张教授和呱唧，继续呼叫兔兔兔，注意生物雷达地图，逐渐缩小搜索范围。
8: 是，队长。
11: 队长，我准备好药箱了，
6: 还有救援工具。
10: 做得好，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找到兔兔兔。海底小纵队，做好救援准备。
9: 是。
2: 队长，队长，立刻呼叫飞鱼艇发送我们的位置。怎么回事？张毅手表没有反应。
7: 这里的峡谷太深了，信号被遮挡了。
2: 那可怎么办？找不到我们，大家会着急的。
7: 有了，我们可以唱歌呀。大峡谷四周山崖峭壁林立，可以反射我们的声音，让回声叠加，我们的歌声就能在山谷里扩大，大到让巴克队长听到。
2: 好主意，花仔，我知道一个唱歌的好地方，跟我来，伙伴们。
9: 好。
10: 呱唧，打开收音器，我好像听到峡谷里有歌声。
7: 是。
11: 这是兔兔兔的声音，
12: 还有八音鸟的歌声。他找到给队长的礼物了，
13: 真好听。
10: 快定位声音的位置，飞鱼艇降落，我们快去找兔兔兔。

0: 队长，我找到马蚁鸟了。你听到他们的歌声了吗？
1: 非常动听，你和花仔也唱得非常好。
0: 可惜收音器坏了，不然就能录下来给你做一个好听的八音盒了。
2: 我们再从头唱一遍吧，最好的自然之歌。
3: 生日快乐，队长！
1: 谢谢大家，这是我听过的最美妙的生日歌。

0: 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远近
2: 海底报告，
3: 远近
2: 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西海大峡谷。

0: 喊这里，西海大峡谷。
1: 队伍已完成，小分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中华猎灵。
2: 真奇特，这里的温泉没有硫，
3: 因为黄山温泉是碳酸温泉。
4: 怪不得我们没有闻到硫磺温泉的特殊臭味。冬天黄山温泉的景色也太美了。
3: 是的，黄山温泉可是黄山五绝之一呢。更重要的是，温泉还能让我们消除疲劳，增加活力。
4: 那我们还等什么？等一只中华猎灵。你们快让开。
5: 找到你了。嘿。

0: 情汇报。发生什么事了？
1: 队长，我们在监测温泉生态，结果遇上了他们。哎呀！
0: 啊，这……
2: 是金钱豹和牛？
3: 不是牛，好像是山羊。我看到山羊脚了。又好像是驴。
2: 到底是什么动物啊？
0: 山羊一样的脚，牛一样的蹄子，还有驴子一样的尾巴。我知道了，是中华猎羚。
1: 是的，它正在被金钱豹追赶。
4: 看来中华猎羚需要立刻救援。
2: 哟，队长，让我去。
1: 不需要，队长，我们已经想到办法帮助中华猎羚了。快快到大家来不及吃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好吧，那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朋友们，我去引开金钱豹。
6: 我来安抚紧张的中华猎羚。
5: 我负责驾驶甲壳虫艇。
7: 站住！
5: 嘿，朋友，放过那只中华猎羚，我们有别的食物。
7: 什么食物？一只看起来很美味的松鼠。
6: 你好，中华猎羚，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
1: 你们别拦着我，就是帮我了。
5: 快上来，甲壳虫艇可是非常坚固的。
6: 这边走。
5: 伙计，你的食物在这里。
7: 哎，这小玩意儿味道还不赖。
6: 别紧张，你安全了。
1: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海底小纵队。我叫星光，我现在还不能休息，我的孩子还在等我。
6: 等等，你受伤了。嘟嘟胆子很小，我必须立刻回去。
5: 你告诉我准确位置，我这就加快速度，快到你们
8: 来不及说拔呀拔呀拔萝卜。
5: 又是这样。
6: 我的家就在山崖边，甲壳虫艇太大了，很有可能会吓到嘟嘟。接下来就交给我和阿姨古丽吧。
5: 放心，我会把嘟嘟带回来的。好，那照顾星光的任务就交给我了。
9: 真难想象，星光他们居然能生活在这么陡峭的悬崖边。
6: 我记得张教授之前讲过，中华猎羚又被称为天马，就是因为他们能在陡峭的岩石上行走跳跃，远远看去就像飞在空中一样。
9: 小心点，我们可不会飞。
6: 谢谢。
9: 嘟嘟，你在吗？我们是来带你找妈妈的。

0: 多多好像不在这里。
1: 这里没有离开的脚印，多多应该没有离开，只是害怕我们不敢出来。
0: 要是星光在就好了。
1: 嘿，我有办法了，是时候试试无人机的扩音功能了。阿姨古丽，联系兔兔兔。
0: 好的。
2: 兔兔兔，别太快，要慢一点，轻一点，慢慢的让它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3: 好的，我会慢到你们足够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阿姨古丽呼叫兔兔兔，我们找不到嘟嘟，需要星光的声音。
1: 嘟嘟，
5: 别乱动，我来帮你联系。阿姨古丽，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4: 星光随时可以联系。嗯，
1: 星光，大声呼喊你的宝宝吧。
6: 嘟嘟，我是妈妈，你在哪里？
7: 妈妈，你们不是妈妈，妈妈救我！
6: 嘟嘟，他们是朋友，会带你来找妈妈的，不用害怕。
7: 妈妈，
1: 你很快就可以见到妈妈了，跟我们来。
7: 前面的路好走吗？我们来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金钱豹？妈妈怎么样了？
0: 嘟嘟，我们才走了2分钟，你已经问了3遍了。
1: 别紧张，嘟嘟，来点鱼饼干。你妈妈除了前腿有点受伤，其他都很好。
7: 都怪我，妈妈才会受伤的。我和妈妈早上遇到了金钱豹，我害怕她不敢动。妈妈为了引开金钱豹，扭伤了脚。要是我勇敢点，看到金钱豹也不害怕。
8: 谁在喊我？又见面了，小猎灵。
7: 金钱豹！
1: 嘟嘟，不是食物，我们有鱼饼干。
8: 谢谢，不过我现在想吃大餐，那些小饼干可以当饭后点心。
1: 我用无人机拦住他，大家快跑！
7: 我腿软。
0: 嘟嘟，别怕，有我们在。
8: 别挡着我！嘿，别想跑！
1: 走了！
0: 嘟嘟，快走！我拦住他。
8: 小松鼠，看来你是真的想借我的肚子。
1: 阿姨古丽，快跑！
7: 大猩猩，阿姨古丽，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2: 现在是我有事。
1: 你受伤了。
2: 快拉我一把，雪里太冷了。
0: 你可不能趁机咬我们啊！
2: 放心，你们帮了我，我们就是朋友了。我可不是朋友。这下面可太冷了，我穿着这么厚的毛衣都受不了了。
0: 我们要尽快离开，
1: 我这就呼叫兔兔兔前来救援。我有带救援绳，只要有固定点，我们就能爬上去。
0: 不行，位置太高了，我们丢不上去。
1: 那现在只剩最后一个办法了。去山顶找我们的伙伴来救我们。
2: 小子，你快点，这里太冷了，我们坚持不了多久。
7: 不，不用去山顶，我可以救你们。勇敢点，嘟嘟，是中华猎灵，很会攀爬山崖。
0: 嘟嘟，小心。
7: 勇敢，嘟嘟，你要救你的朋友。
1: 妈妈，嘟嘟，
7: 我做到了。

0: 接下来
1: 就交给我们吧。
0: 东东，妈妈，
2: 啊，这。
0: 好冷啊！
3: 朋友们，我想我们需要一个温暖的地方暖和一下。
4: 啊，太暖和了！
0: 泡温泉真的可以消除所有疲惫。
3: 那要不要来一支温泉之舞？来啦！
5: 喂，你的速度会不会太慢了点儿？
3: 皮医生说了。包子就是要慢慢来。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温泉。

0: 看这里，
1: 黄山温泉。
2: 水壶一碗粥，小准备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光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九龙宝藏。
3: 超完美降落。现在要找到碧绿色的水潭。
4: 马奇，你的寻宝之旅怎么样了？
3: 队长，我刚到达，我正在寻找碧绿水潭，那里有下一块藏宝图碎片。
0: 哈哈，看来非常顺利啊。
3: 是的，我有预感碧绿水潭就在这附近了。呀，
0: 挂机。
5: 队长，联系不上挂机了。
0: 看来挂机需要一些帮助。拉西西，启动章鱼警报。
5: 是，队长。
0: 队员们，挂机在黄山寻找传说中的九龙宝藏的路上突然和我们失去了联系。
5: 根据章鱼手表的定位，挂机还在九龙铺附近。
6: 啊，九龙铺。
7: 是的，挂机在出发前给我看过九龙宝藏的寻宝碎片，上面有一首诗。飞泉不让匡炉铺，峭壁撑天挂九龙，是描述黄山九龙铺的诗。九龙铺长达300米，其中又被山石分割成了九段瀑布，挂机应该在其中一段瀑布附近。
5: 花仔正巧在九龙铺附近露营，
0: 立刻联系外派员花仔。
8: 马克队长，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0: 挂机在黄山九龙铺附近寻找宝藏，突然失去联系了，我们很担心。
9: 别担心，这一带我很熟，相信很快就能找到他。
0: 那就拜托你了，花仔，我们会把挂机的定位发给你。
9: 没问题，巴克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到达定位地点了，挂机应该就在这附近。
3: 花仔，你怎么在这里？
8: 挂机，你没事吧？大家联系不上你，非常担心，让我过来看看。
3: 嘿，谢谢你来找我，我很好。我只是刚刚受到一只怪鸟的撞击，我的章鱼手表不小心掉下来了。
8: 那就好。听说你在寻找九龙宝藏，我会是个很好的向导哦。
3: 哟，太好了！我先跟队长报个平安，然后立即开始我们的双人寻宝之旅。

0: 年华仔，要不是有你在，我还真不知道碧绿水潭指的是龙女潭。
1: 水潭上挂着一条云龙，是龙女潭的标记。
0: 下一张藏宝图碎片肯定就在周围。
1: 哦，呱唧，龙女潭非常深，碎片有可能在任何位置。
0: 在这里。不是碎片。难道是这里？这边。
1: 呱唧，放松点，有时候太着急反而会错过好东西。呱唧，
0: 谢了华仔。
1: 不用客气，呱唧。
0: 哇，宝藏。是藏宝图碎片。你说的没错，有时候慢下来更有收获。
1: 藏宝图碎片上标记的第二个地点是双龙松，就在峭壁上面。这怎么上去呢？
0: 嘿，我戴了吸盘手套，我们很快就能爬上峭壁。九龙宝藏，我们来了。
1: 呱唧，放松。
0: 我知道的，放松点，要不容易错过好东西。九龙宝藏，你再等等我们。

0: 的老天爷，这棵松树长得可真特别。
1: 它是九龙铺最特别的松树，在离地面2米左右的位置，松树的树干分成了2根，直上云霄，而松皮又像是龙鳞，因此得名双龙松。
0: 真是太酷了！咦，九龙宝藏的碎片肯定在双龙松顶上。
1: 关机，小心点。雨水会让树干变得非常湿滑。
0: 放心，这点雨难不倒勇士。找到你了，藏宝图碎片。对了，要放松。
1: 关机，等等。
0: 放心，蛙仔，我现在很放松，不会错过任何东西。又是你！我的藏宝图碎片！
1: 关机，等等我！
0: 站住！
1: 外派员花仔呼叫章鱼宝。
2: 花仔，
3: 我花季在寻找九龙宝藏的途中遇到了一只奇怪的大鸟，
0: 就是他之前袭击了我。
2: 我知道了，它是白颈长尾雉，
4: 是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它们非常胆小，只有在受到惊吓的时候才会发出鸣叫反击。
0: 那它为什么要抢走绑着藏宝图碎片的枯树枝？
4: 它们收集树枝很有可能是为了筑巢，在繁殖期，白颈长尾雉会收集枯枝、落叶和草茎，在密林或者灌木丛中筑造巢穴。
0: 前面有好多灌木丛，它们的窝一定就在那儿。伙计，把藏宝图碎片还给我。
4: 小心点儿，花仔、挂机。白颈长尾雉可是群居鸟类。
5: 你们要干什么？
1: 白颈长尾雉，放松点，我们不会伤害你们。
0: 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0: 停车！是陈队长吧？陈天放。陈队长，前方不到10里就是敌占区，您需要在这儿下车。知道了。工作，到。让兄弟们下车集合。
1: 是。
0: 陈队长。 这是到武汉的接头二号和联络方式。
2: 二，布阵计划完毕。
1: 兄弟，辛苦了。
0: 陈队长，
1: 走，
0: 报警。

0: どうぞこちら。おやみで。
1: 我正想找他的麻烦，没想到他却自投罗网。
0: 大佐阁下，你是说
1: 乌鸦怀疑陈天放率队潜入武汉，试图对我空军基地进行破坏？
0: 属下明白。那我立刻安排几个中队加强警戒。
1: 放松警戒，准备请军入瓮。

0: 找谁啊？听说宁家有泥瓦活，我们弟兄几个过来讨碗饭吃。
1: 我们这条街上泥瓦匠挺多的，我家的饭为什么给你们吃？
0: 弟兄几个都是在重庆拜的，是广州学的艺，都是个领个的好手。
1: 家是哪儿的？
0: 青天白日下，无处不是家。
1: 来，请进。

0: 来来来，快里边请。您就是陈队长吧？
1: 在下陈天凤。哦，久仰大名，在下陆平汉，奉命千赴武汉。
0: 陆兄，我们这次的任务，想必你已经得到消息了吧？
1: 哦，我已经清楚了，放心，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来，请坐。
0: 武汉地处华中要塞，是日军飞行集团司令部的大本营。位于日本人的整个战局提供轰炸支援，而位于青山的日军航空战斗队，则是重庆大轰炸的实际执行者。也就是说，要阻止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必须要先摧毁他们的航空战斗基地。
2: 道理是如此。
3: 那正好，炸毁鬼子航空基地，咱有经验，咱给他来个故技重施。
1: 韩浩容易，据我了解到的情报。
3: 日军的航空部队管理非常严格，基地部署了至少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样的事情，都是日本人自己负责。别说下手了，就连靠近呀，都相当困难。
4: 除了航空战斗队，日军在武汉还有其他的战略部署吗？
1: 日本人的空军基地和弹药库不在一个地方。
3: 不在一个地方。
1: 日军为了避免空军基地的安全隐患，把弹药库放在了北山。
3: 两地相距20华里，
1: 那边的警戒情况怎么样？
4: 一样严密。据说地勤驻军是鬼子的王牌部队，不过跟航
3: 空基地相比，兵力比较少。
0: 你的意思是弹药库相对好下手？
1: 只是相对而言，依我看，航空基地和弹药库都是块难啃的骨头。
4: 要是好啃，我们就不来了。
0: 这
3: 两个地方的地形图，你手里有吗？
1: 鬼子的防守。

0: 太严，我们只有大概的地理位置，弄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1: 好，这样我们先回去研究一下，如果有什么需要您帮忙的，还要再麻烦您了。
0: 好，我一定全力以赴。
1: 感谢。

0: 什么情况？小鬼子站岗还他妈喝酒，这哪里像戒备森严的样子？是不是老陆搞错了？
1: 或许是老陆的敌阵地待久了，觉得这就是森严了。
0: 恐怕没那么简单。
2: 不是你担心有埋伏？
1: 如果老陆说的情况属实，那么现在遇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故意为之，想引我们上钩。
2: 鬼子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
0: 鬼子
1: 既然能够把奸细安插到我们的高炮营，说明我们的内部已经并不安全了。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咱们的行动计划已经泄露了？

0: 这几天有什么动静吗？没有，大佐阁下，会不会是乌鸦的情报出了问题？不会，我了解陈天放这个对手，他就像一匹狼，总是伺机而待，最后在你最松懈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传令下去。
1: 基地进入一级战备，不得有任何懈怠。嗨，
2: 头，难道真这么算了？
3: 我说过算了吗？
2: 对，管他呢，好歹咱也试一次，杀一个够，杀两个，咱赚一个。
3: 头，你听我说的对吧？柱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凡事要动脑子。
2: 哎，头啊，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3: 究竟是陷阱？
2: 还是敌人的防御真的松懈，晚点就知道了。
3: 进。
2: 头，
3: 准备出发。
2: 现在就走吗？不叫上其他兄弟了。
3: 打个鸟，不需要这么兴师动众吧？走。
2: 不是上哪儿打鸟去啊？

0: 记着，这叫投石问路。
1: 报告大佐，营地南侧树林发现可疑动静，牧野哨所已经下令把那里包围。
2: 果然不出我所料，马上派人支援牧野。
1: 快！

0: お会いするんだ。
1: はい。
2: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
3: 恐怕是小鬼子自己草木皆兵了。走。
4: 报告少佐，树林里没人。
5: 木野，发现什么了？
6: 没有发现敌人。也许。是个错觉。
4: 马上返回基地。
6: 嗨，
4: 回基地。
7: 太险了，要是刚才贸然行动的话，现在已经被打成筛子了。
8: 警戒松懈压根就是个圈套，这帮王八蛋等着咱们上钩呢。
9: 好，那现在怎么办？
3: 避其锋芒，声东击西。老陆不是说了吗，日军的航空基地和弹药库之间相隔二十万。
10: 你是说因为南侧树林里的夜鸟被惊扰，所以你们才采取行动？
6: 嗨，大佐阁下。
10: 那除了南侧树林以外，其他地方搜查过了吗？
6: 没有。
11: 一群蠢货。
6: 嗨。那我马上带人对周边进行彻查。
11: 好了，
10: 一群白痴，
11: 已经打草惊蛇了。
10: 马上通知宪兵队，立刻封锁所有道路，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抓捕。
6: 嗨。
10: 还有，马上和弹药库联系，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炸弹和燃烧弹。
6: 嗨。那我现在就去给田七队长打电话。
12: 北山弹药库，我是田七。
13: 田七队长，鬼冢大佐命你准备好足够的炸弹，我们即将对重庆展开下一轮轰炸。
12: 嗨，请大佐放心，我马上准备。你马上让内山来见我。
13: 嗨。

0: 看来老陆说的没错啊，北山弹药库他们的防卫和航空战斗队的防卫不相上下。
1: 这么多鬼子，看来潜入弹药库的计划也基本泡汤了。

0: 意思是想拿下这儿。
1: 都听着，千万别把动静闹大了。这个地方离鬼子的北山弹药库近在咫尺，一旦打草惊蛇，全玩完。
0: 放心吧，我负责警戒。强子、柱子，你们俩各带一个小队。上。

0: 可以了。报告，
1: 进来。
0: 弹药都准备好了吗？
1: 嗨，已经全部备齐，随时可以调度集运。
0: 辛苦了，下去吧。

0: 给我接航空战斗队。
1: 开。
2: 报告牧野少总，燃烧弹已经准备好了。
3: 好，我马上告诉大佐。

0: 报告大总，天气来电，弹药已经备好了。
1: 好，明天你要亲自率队押运，记住，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0: 明白，我马上就去通知田七。
1: 去吧。
0: 嗨。

0: 怎么样？日军用来轰炸的弹药已经备好，鬼冢明天会派人过来运送这批弹药。又是鬼冢。
1: 对，鬼冢，我们的老对手了。
0: 他还真是阴魂不散呢。鬼冢是变本加厉了，这一次他运送的将是一批燃烧弹。
1: 他想干什么？
0: 很显然，这一次他们日军。 轰炸的目标不仅仅是我们的军事设施，如果要是他们得逞的话，有多少老百姓将死于非命？不管怎么样，在明天日军的运输队到达之前，我们必须要摧毁他们的弹药库。
2: 弹药库方面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吧？
3: 刚刚问过天机，一切正常。
2: 他们已经按大佐的吩咐加强了警戒，
4: 那就好。陈天放狡猾至极，不得不防啊！
3: 属下明白。
2: 大佐阁下，那我就下去了。
4: 等一下，空中压制乃是我军的重要战略，不能出现丝毫的意外。你马上去通知神川，让他带两个小队提前到北山协助警戒，一定要确保弹药库万无一失。
3: 嗨。

0: 魏总既然已经知道咱们的行动目标，明天肯定会派重兵护送运输车队。这块硬骨头恐怕很难啃，
1: 再难啃的骨头也得啃。
2: 头儿，山下发现日军大队。
3: 日军大队？
4: 刚才电话里不是说明天要来吗？
2: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都给我见机行事，走。

0: 鬼子是不是发现什么了？这回麻烦了。
1: 不麻烦。既然他小鬼子害怕我们对他们的弹药库动手脚，咱们这次就给他们来个将计就计。强子，哎，之前干掉的那些鬼子的尸体呢？
2: 扔后边林子里了。
1: 好，走，马上回去。

0: 报告，志华，已经有告示了。我们尽快带上的鱼队里的，在怪物大神，密集密落。
1: 嗨，
0: 山口君，君の正体前方へ捜査に行け。
2: はい。ついてこい。
0: 朱大，一会儿你跟强子他们到对面的树林里假装交火，等鬼子增援部队一过来，马上撤离。
3: 明白。
0: 子弹，你可别真冲自己人开枪啊！
4: 强子，你是不是骂我？我有那么傻吗？
3: 说不定。防万一，就记住了，一会儿走之前，在那些鬼子的身上，每人再多补几枪。
0: 放心吧，头儿，少不了的。
4: 头儿，
0: 我不会讲鬼子话怎么办？
3: 看到他们之后，你们只管对着树林里面喊。
0: あそこだ！あそこだ！あそこだ！等柱子他们撤离以后，你们就给他们喊。逃げた！逃げた！逃げた！海边！逃げた！记住了，就是千万要记住，一定要先喊。
4: あそこだ！あそこだ！
3: 后面喊。
4: 逃げた！逃げた！
0: 千万不要把顺序搞错了。
3: 放心吧，头，我又不。

0: 差不多了，冲！
1: 突撃だ！殲滅しな！

詳細に報告します。通信警備隊長の水間浩二です。我が軍の北沢

0: 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沾，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

0: 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是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

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

0: 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

0: 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通讯警卫队在北山弹药库附近遭遇了一伙不明身份敌人的袭击，幸亏神川及时赶到。
1: 难道是陈天放？
0: 十有八九，之前我们基地出现的异常，或许就是他们的试探之举。现在看来，他们已经把目标盯在了弹药库身上。
1: 他们是贼心不死，大佐请放心，我会尽快赶到弹药库，确保下一轮轰炸行动的顺利执行。
0: 去吧。
1: 嗨。

0: 完了，
1: 完了，
0: 还挺快，但是还是比我慢点。
1: 废话，躺的是任何战士还是能赢。
0: 对，
1: 谁知道最后事不宜迟，带几个弟兄留守，其余人跟我走。
2: 是。

0: 鍵は少佐が持ってます。
1: バカモン、出口するな。
0: はい。

0: 哥，弹库炸了！
1: 看见了。八嘎！
0: 得手了，同车。
1: 是。再等等。有三十六，再来这边一个三。
0: もしもし。聞こえないのか。もしもし。
2: 新川少佐、少佐、大丈夫ですか？急げ。通信基地を包囲しろ。罠に落ちた。はい。
3: 快了，就走这么点路就喘成这个样子，看你们缺脸。
4: 头，顺利完成任务，
3: 撤吧。
5: 这才刚刚开始的，往哪撤呀？等我带员或者电话线切断了没有？
4: 切断了。
3: 柱子呢？
6: 房间里守着呢。
7: 集中箭，
8: 是。
9: 头，
7: 一会儿看我手势，在外边放几梭子。
8: 好。

0: 炸了！
1: 太好了！
2: 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3: 头儿，奎总真的会上当吗？
4: 他别无选择，兄弟们，走。

0: 我们要把他们抓住，
1: 小子，你带兄弟们在原地埋伏。如果一旦被日军识破，立即与他们交火，设法吸引他们的火力。
2: 明白。
1: 头子，你到对面的岗楼找到制高点，立即给我找到优酷的位置。
2: 是。
1: 朱导，跟我来。

0: さっきの人は？
1: ここですけど。おい、さっきの人は？

0: 子！
1: 命令を実行するんだ。
2: 急げ！公演しろ！決して入らせるな！

沈国军，如你所知，帝国欲迅速占领中国之计划，短期内难以奏效。为从内部瓦解敌人，决定拥立防少明另立政府，与重庆抗衡，以削弱地方对抗制之力量。为此，命你潜入重庆，协助防少明出走。此事绝密，关系我军整个华中战局，甚至众志。

0: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总部再三商讨，除了神谷君外，再无旁人能够胜任此项任务，否则也不会在您病中休养之时冒昧前来打扰。现在局势非常不利啊，我军负责执行轰炸重庆的航空战斗队在武汉的基地遭遇敌人的偷袭，弹药库和基地全部被毁，伤亡惨重啊，导致现在我军短期之内无法在重庆方面实施有效的威慑。
1: 不知大福怎么样？哦，负责守备武汉航空基地的应该是鬼冢大福大佐，
0: 他被敌人击中了要害，到现在昏迷不醒。
1: 不知袭击鬼冢大佐的是什么人？
0: 101军特别行动队，负责人的名字叫陈天放。
1: 王少明就交给我了，不知计划什么时候行动？
0: 总部正在部署计划，12月初完成。多谢山谷君，你到达重庆后，我军在重庆的乌鸦会全力配合你。
1: 有劳。清水，松哥，
2: 请。

0: 干得漂亮，恭喜你！
1: 杜桥，说说看，接下来是什么任务？
0: 我说有任务了吗？
1: 你说呢？
0: 你小子，来。

0: 防副部长。
1: 房少明。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厂家说了，由于

0: 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

0: 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

0: 系呀、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2: 帮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此事呢，乃一级机密，一旦传出去，必然震撼朝野。是关于
1: 房副部长
2: 房少明、
0: 房的嫡系高斌，还有梅东平近来活动频繁。情报部门发现，这个高斌竟然取道上海，前往日本，秘密会见了日本近卫内阁高层。从房一贯的主和论调看，我们怀疑他早就跟日本人暗中勾结，甚至有可能出逃。
2: 如果目前我们单凭怀疑，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0: 是啊，这个房的资格比委员长的多老，而且他的麾下有一大批死忠，想要彻底扳倒他绝非易事。但是如果他真的离开重庆，另立山头，这对抗战局势实在是有很大的影响啊。
2: 目前上峰怎么看？
0: 事关国体尊严，绝不能让他得逞。
2: 明白。目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防先实施监控。
0: 这就是军座的意思，我们必须切断他跟日本人勾连的所有机会和可能。可是这件事必须秘密进行，如果打草惊蛇，势必让他抓住把柄，那我们就被动了。所以军座指示秘密监控，随机应变。
2: 好，
0: 形势紧迫，你抓紧准备一个方案。啊，对了，孟随红已经到我们特战部报到了，抓紧时间去看看他。哎，我看得出来，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他很惦记你。
2: 好，我知道了。任务紧迫，我还是提前回去，抓紧时间准备了。我先走了。
0: 哎，你这么急啊？

0: 请进。哟，随红，有事儿吗？
1: 天放呢。
0: 哎，你没看见他？他回去了。
1: 啊，对不起。

Thank you.

1: 不错不错，几天不见，大有长进啊！
2: 强将手下吴若冰，我教出来的，那还用说？
1: 嗯，好，非常好。我们几个今天没什么事了，要不留下来陪你们比划比划？
2: 随便，比什么？
3: 比速度吧，我带上秦风他们几个人，你带上紫英他们，看你远方的五个标靶没有。如果谁先击中五个目标，就算谁赢，怎么样？
4: 好，比就比，菲儿，这不公平。
5: 是啊，他们是男人，而且我们才训练了这么几天，
4: 怕什么？咱们比不了天放哥，还比不了他们。
6: 紫英。
1: 你有点太小看我们了吧？啊，
6: 赢你们，小儿科，头比可以，咱先让他20米。
2: 用不着，是骡子是马，一会儿见分晓。
6: 好，那咱们就溜溜。
2: 哎，等等，要是我们赢了，那怎么办？
6: 要是你们能赢，以后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带上你们。
1: 好，
2: 一言为定。
6: 我告诉你们，只要能赢，我不管你们使用任何手段都可以。没问题。怎么样？清楚了吗？清楚了。开始吧。
7: 天放，
8: 小姐，孟小姐，您来了。
9: 张妈，天放回来没有？哦，陈先生他不在，去后山了。
8: 哎，孟小姐，您慢点儿。
7: 记住，不择手段。
8: 傻了吧？头上，头上没头啊！快追啊！这谁教的？

0: 怎么了？脚崴了。
1: 脚崴了。
0: 脚怎么崴了？
1: 疼吗？
0: 我看看。
1: 啊！轻点，轻点。
0: 或者给一下，我看一下。
1: 轻点。

0: 也太能跑了。
1: 可以啊，子阳，吉日不见，刮目相看啊！但是这样不对啊，是这样，看到了吗？
2: 嗨，这还不简单，不就是左一拳，右一拳，还有上一拳，下一拳，对吧？哦，对了，还有中间一拳。
1: 真不知道这个菲尔是怎么教你的。
2: 菲尔是这么教的。
1: 雷顿，雷顿夫人心。
0: 只要你认输，我就不追你了。
2: 不跑了，我认输。
0: 这不就完了吗？哎，再来这招啊！哎，哎，这是防不胜防啊！啊，不行，

回点子挺多呀。

0: 我跟菲儿没什么。我知道。你回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知道原因？我不知道。
1: 就因为我进了特战部，可是那又代表什么？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难道对我就不了解吗？最后，你也别想那么多。我们之所以要保持这样的一种距离，是因为你我现在分数不同。
0: 陈天放，什么叫分数不同？ 你别忘了，现在我也在特战部。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你连自己爱的人你都不相信？啊？
1: 这句话，我也想问你。

0: 既然你也不想说，那就给我们彼此之间留点时间和空间好吗？
1: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你和他认识多久了？4年了。你了解他吗？或者说，他了解你吗？我们感情很好，是吗？可在我看来，你们俩之间并不像你所说的这样。 只是有一点点误会。误会。好，就算是吧。你知道我们楚家跟陈家是世交吗？我听说了。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我很了解他。他不信任你。两个人之间如果连信任都没有，
1: 还谈什么感情？菲儿，有些事情你不明白。我不明白的是，
0: 你为什么要欺骗他？你不用解释。你们俩的事，疯子已经跟我说过了。总有一天，他会明白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一个对他别有用心的人。
1: 菲儿，你喜欢天放吧？我没有。喜欢一个人，就会事事的站在他的角度，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任何的欺骗和伤害。对，我是喜欢他，
0: 那又怎么样？很好。
1: 我们都喜欢了同一个男人，所以菲儿，请你相信我，对于自己深爱着的男人，我绝对不会做出任何不利于他的事情。很晚了，我要先走了，你也早点回去，别着凉了。
0: 记住，如果你要是敢做对不起他的事，我绝不会放过你。

0: 好像不太对。
1: 子怡，你要不要一起来练？我把这缝完，一会儿啊，你们先练，再来。

0: 你练得对不对？
1: 多练几下就好了。
2: 算了，我们自己来吧，换我了啊。

0: 你是说日方让我出来主政？
1: 是，日本内阁说马上会有一系列的动作以推动先生出马。
0: 昔日勾践能忍胯下之辱，我又为何不能委曲求全，另谋救国之道啊？只可惜知我者又有几人呐？
1: 先生的苦心东平明白。
0: 蒋某人心胸狭隘，性格阴险，若知此事，不知会有何等举动。重庆现在是抗日的重中之地，任何意外情况都会被认定为正常。既然日本人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这里就不再是久留之地了。
1: 先生说的对，我已经秘密知会了日方，他们不日便会派人护送先生离开重庆。
2: 越快越好。
1: 东平明白。

0: 先生よろしく頼みます。
1: はい。
2: 防位高权重，一旦打草惊蛇，不但会无功而返，弄不好还会授人一口实，对委员长造成被动。正如司令所说，目前对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实施布控。
3: 说说你的计划吧。
2: 在防公馆外围安排一级监控，并同时派人潜入防公馆。
1: 潜入防公馆？
2: 对。
3: 以什么身份潜入？
2: 最好是以司机或者是佣人。
1: 可是你怎么能够让防公馆的这两个位置空缺呢？
2: 按照通常的办法，在这次的行动当中我们很难施展，所以我想请楚雨山、楚伯父来协助我完成。
3: 楚雨山？
2: 对，楚伯父在重庆人缘极广，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办法。
3: 请楚雨山出来帮忙，这个应该不是问题。
1: 可是防公馆一向戒备森严，尤其是现在更是龙潭虎穴，所以派谁去对此事非常关键。
3: 铁发，在人选上你要斟酌斟酌。
2: 司令，人选已经有了。
3: 谁？
2: 如果是司机就由秦风潜入，若是佣人

0: 目前看来，我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孟随红。
1: 天放，
2: 孟随红虽然现在身在特战部，可是他毕竟是军统的人啊。
0: 司令，我认为这次的行动可以不顾及他的隶属。从任务本身来讲，最合适的人选目前就是他。
1: 说说你的理由。
0: 随红是一个心智极强的女人，再加上之前她在军统的特训班训练过。
1: 无论是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是潜伏的能力，都非常的出色。我相信你的判断，可是天放，你现在跟随红的关系，
0: 天放绝不会因私废公。
1: 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是。
3: 我是申谷，
4: 山先生，你好，来来来，
0: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3: 车在那边，来来。
4: 报告司令，楚先生到了。有请。
3: 是。
4: 楚先生，请。
5: 兄长，
4: 李山，又劳了。 跟我还那么客气，找我来有何吩咐？
3: 坐。
5: 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最近冯尚明的手下和日本人接触频繁，我们怀疑他们最近会有些举动。
4: 这个混蛋，他跟日本人接触，他是真要当汉奸呢？
5: 这件事情我们还不能妄然下结论。不过，我们不得不防。
3: 那是应该的。
4: 此事过于敏感，切勿泄露半点风声。
3: 我明白。哎，那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4: 我需要你想办法让房公馆的人或者司机、佣人出现空缺，然后安排我们的人潜入公馆。
3: 这事儿怕不容易啊。
4: 废话。
3: 容易，我找你干什么？
4: 兄长，你别着急啊，你让我想想好吧。让我想想。行，这事儿我一准给你办妥。哎，我可是有条件的哦。
3: 你这个老东西，给我办事儿还提条件。
4: 你这次行动，是不是陈天放负责？
3: 是。
4: 那好，你得答应我，让菲儿参加这次行动。
3: 菲儿，啊，你敢不答应？<笑>那个老东西真会在节骨眼上拿我。
4: <笑>好吧，准了，
3: 谢了。

0: 陈先生，请。好，申谷先生。 梅东平先生吧，啊，正是在下。您请坐吧。申谷先生，眼下重庆的时局是变幻莫测啊，这件事情就有劳您了。
1: 无妨，不知。
0: 方先生这边是否已经准备妥当了？一切就绪。据我所知，贵国政府对方先生此举异常重视，并承诺要全力支持这个计划。不知道申谷先生此次带了多少高手来参加行动啊？
1: 就我一个，
0: 怎么能就您一个呢？
1: 足够了。

0: 进来，
1: 。
0: 特战部那边还适应吧？
1: 杜部长对我很照顾。
0: 那就好，不然我没办法向军统老徐交代啊。杜岩部长给你布置了吧？
1: 他只说让我参与一个绝密行动。
0: 这次的行动是监视房少明。
1: 我的任务是什么？
2: 以佣人的身份进入房公馆，监控房少明的同时，要注意房公馆每天细微的变化，
0: 同时要与外面监控人员取得联系。
1: 是。
0: 这次任务前线负责人是陈天放。
1: 天放，
0: 你之所以能参加这次行动，就是天放的建议。
1: 明白。
3: 请慢用，
4: 谢谢。
5: 沈先生这次来是要做什么生意啊？
4: 销办生意，货运。
5: 货准备好了吗？
4: 正在备货。
5: 打算怎么运呢？
4: 川西路渡其区域，一时还没想好。
5: 关于出川的道路，我会全力安排。不过我担心，对这批货物感兴趣的并不只有我们。
4: 是吗？
5: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重庆方面已经安排陈田房秘密监控房先生的行踪。
4: 陈田房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6: 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8: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9: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

0: 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

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

0: 市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3: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和委员长的矛盾，房愈发的深居简出。除了必要的政府会议之外，其他的时间都待在家里足不出户。最近，梅东平频频出入防公馆，而在此之前，梅东平在上海秘密的会晤了日本内阁特派专员，所以由此判断，房很可能与日本人达成了某种协议，并且。 随时有可能出逃。最后，明天会有人专门安排你进入防公馆。
1: 明白。
0: 防公馆每天早上7点准时会有内部人员向外倾倒垃圾。柱子，你扮成收垃圾的人，到时候随红会把情报连同垃圾一起传递给你。明白。疯子会在防公馆不远的地方设立监听室。
2: 放心吧，头。房现在已是惊弓之鸟，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的怀疑，所以你要注意安全。放心吧。
0: 记住，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在第一时间内必须撤离。
2: 放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0: 我再重复一遍。
2: 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内撤离。这是命令。明白。强盗，由柱子配合你监视防公馆外围的一举一动。
3: 是，
2: 楚飞儿。
3: 啊，在。
0: 明天早上8点半，你到老通城蹲点。老通城。房少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到老通城吃早点。你必须要监控他的一举一动。 包括和他有过任何来往的那些人，
2: 每一个来往的人都要监视。那我一个人怎么分身啊？
0: 你带上紫英、静静和圆圆，由他们3个人配合你的行动。记住，不能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实质。
2: 是。

0: 请进。石先生好。
1: 好，东西都带来了吗？
0: 这是房公馆周围的地形图，以及房先生的作息时间。石先生，你。

0: 什么时候动手啊？
1: 没有，他只是说谢谢你。另外，他还咳了口血。
2: 咳血？
1: 我叔伯家有个亲戚，也经常咳血，他们说那是肺痨。
2: 肺痨？
3: 什么？肺痨？
4: 是。
3: 看来我们对日本人的期望还是太高了，人家可不把咱们当回事儿啊。
4: 先生说的是。您看，这件事情要不要先隔一下？咱们暂时不走了。
5: 不，要走，还要赶快走。蒋某人已经容不下我了，与其这样半死不活，还不如早日跟他分庭抗礼。凭我王某人的影响力，就算没有日本人的支持，照样可以开出一片天地。
4: 那神谷那边
3: 先接触着，不过不要依靠太多。
4: 东平明白。我去看看。
5: 张妈，张妈，张妈，你没事吧？张妈，醒醒啊！张妈，
6: 怎么回事啊？
5: 张妈，
6: 大呼小叫的。
5: 梅先生，张妈晕过去了，
2: 都快把她扶起来啊！
5: 是，张妈，哎，张妈，来，哎呀，张妈，你吓死我了！张妈，没事吧？
7: 对不起，李管家，我把花瓶给打碎了。
3: 真晦气，
5: 张妈也是不小心呐。
6: 行了，没事就好。
5: 快谢谢梅先生。
7: 谢谢梅先生，谢谢梅先生。
5: 嘿，哎，张妈，张妈，张妈，没事吧？
7: 我怕是心口疼的毛病又犯了，今儿怕是不成了。
5: 这可怎么办呢？
6: 要是干不了啊，那就别干了。管家，把他的工钱算一下。送他回去吧。
5: 哟，梅先生，这可不成，家里一大堆事儿呢，忙不过来，要不再找一个人吧。
6: 那就再找一个吧。
5: 啊，
6: 哎，找到人身世一定要清白，你找好之后，我要亲自审一下。
5: 明白。张妈，走，咱们回屋休息一下。

0: 沈国先生，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通路基本已经就绪了。哦，那怎么走呢？走水路，转旱路，过滇西，进西贡。啊，这挺好。不过眼下重庆的局势是风声鹤唳呀，方先生就担心，到时候不会像想象的那么顺利。
1: 要是简单，还有意思吗？哎，把门打开。哎，送走了张爸，又来了个大姑娘，这买卖值啊！
2: 你小子又起什么花花肠子是吧？狼多肉少，轮不到你。
3: 说什么呢？
4: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值岗期间必须专心致志，不许聊天。拿老子的话当耳旁风了是不是？
1: 不敢。
3: 不敢。
1: 这个地方挺大的，你熟悉一下。以后有什么事儿呢，就来找我。
3: 哟，李管家。
1: 哟，孙队长。
3: 这是谁家姑娘啊？
1: 啊，张妈不是病了吗？我一个亲戚介绍过来的。嗯，
3: 不错，这姑娘不错。
1: 那肯定是啊，年轻，手脚利索。哎，孙队长。
3: 我们进去了啊！啊，好好。哎，等等，到了这儿以后，我就是你哥。
1: 哎，
3: 有哪个混蛋敢欺负你，跟哥说。
1: 还不谢谢孙队长。
5: 谢谢孙队长。
1: 好，孙队长，你先忙。
6: 怎么样了？进去了。楚先生对我有恩，他让我把你带进来，这事儿呢也办完了。我知道你进来以后呢，肯定另有打算。
7: 可是这房公馆。

0: 就是虎穴龙潭呐，说话做事得小心，一旦捅出娄子来，我就十条命也担不起呀。
1: 李管家，麻烦你了。哎，
0: 没事儿，记住，勤快最严守本分，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晚上还得过梅先生这个关，这个老东西老奸巨猾，你可得当心呐。
1: 哎，知道了。
0: 好，收拾一下，一会儿来找我。
1: 好，知道了。
0: 好。

0: 难道是他？不，你说什么？看到刚才车里被探头的那个人了吗？
1: 看见了，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劲吗？还记得刘司令在武汉被刺杀的事吗？记得呀。刚才那个人好像就是刺杀刘司令的日本特工。
0: 日本人？那犹豫什么？赶紧进去抓人啊！
2: 对啊，冯绍明可是政府的副部长啊。
0: 那怎么办呀？
3: 走，先撤，
4: 把这儿清理一下，客人马上就到了。
0: 好啊。

0: 申谷先生，您请啊。申谷先生，您的房间安排在楼上，您看要不要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1: 等房先生回来的时候，我再请您。
2: 不必了。
0: 要不您先到客厅休息一下。
1: 你是新来的吧？
3: 是。
1: 来客人了，赶快去备茶。
3: 哦，好，马上来，马上来。

0: 房先生随后就到。
1: 谢谢。你是哪儿人呢？
2: 安徽芜湖的。我是逃难出来的。
1: 那你家里人呢？都没了。房先生对下人很好，你要长点眼力劲儿，要勤快点，懂规矩。
2: 知道了，你下去吧。来，请喝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进新人到府里？咱们府上啊，原来有一个张妈，年龄就太大了，又生了病，这不就……怎么，申谷先生？ 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那幅字是房先生的手书吗？
2: 那是啊，
0: 带我看一下。

0: 窃听器已经安装完毕，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1: 恐怕没那么简单，继续监听。
2: 圣湖先生，怎么了？
3: 在这个时候进人，我觉得有问题。
2: 您是说那个女孩？
3: 我也只是猜测。
2: 那没关系啊，我马上就安排卫队，让他们给我查清楚。
3: 不必，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他真的是奸细，我们就将计就计。

0: 王先生这幅字果真是苍劲有力啊。那是那是，不知房先生何时回府？
1: 房先生心系国事，恐怕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要不沈谷先生您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2: 也好。

0: 现在必须马上通知随红撤离。什么？我爹好不容易把他安排进去的，这才多会儿啊，就出来了。
1: 再让他待下去，恐怕他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2: 不能吧？没什么异常啊。如果现在咱们撤离，势必会引起冯的怀疑，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就功亏一篑了。
0: 就是啊，
1: 冯导，这一次我们低估了我们的对手。
3: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保证随红的生命安全。通知柱子，明天早上收垃圾的时候一定要转告孟随红，命令他即刻撤出防空洞。
4: 是。且听，亏他们想得出来。东平，马上给军统打电话，让他们查。
5: 是。
3: 房先生，可能是忘了，他们既然敢在你身边安插奸细，就证明蒋介石。
1: 已经对你心存怀疑，就算查出来，有意义吗？方先生，申谷先生说的是，重庆已经不可久留了，看来处理的事咱们真的要抓紧了。
6: 怎么抓紧？单凭贵政府的一句话，
7: 我来就足以证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诚意。
1: 凭你？
6: 是。
8: 我听说申谷先生。
6: 身体有恙，
8: 不错。在下身患肺痨，一时无多。这
6: 就是贵政府的诚意。
8: 看来我王某人在你们眼中不过尔尔。随房先生怎么想，我既然接了这个任务，就会送你安全出重庆。
6: 我这儿已经被监控，我已是笼中之鸟。
8: 只要房先生想走，剩下的事情。 交给我处理。
6: 什么诚意？
9: 开门！臭娘们，让我进去！开门！开门！

0: 我这辈子最讨厌欺负女人的男人。姑娘，受惊了。
1: 哼，我房某人还没沦落到让你清理门户的地步吧？
0: 房先生，如果责怪在下，就请待安全离开重庆之后，向我国政府投诉我。
2: 申谷先生，你说一说吧，我们怎么才能离开？
0: 他们既然想窃听房先生的行踪，我们不如就告诉他们。
1: 什么？
0: 蒋介石想欲擒故纵，我们何不就随了他的意呢？天色不早了，房先生，我想休息了。
1: 混账！
2: 房先生息怒。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了，咱们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0: 哎，师傅，房先生说您做的汤不好，太咸了。
1: 关你什么事儿？咸不咸我还不知道吗？好好干着。哎呦！
0: 哎，师傅，师傅，没事吧？哎，师傅，
1: 没事。什么破东西这是？给摔了我了！把东西给我拿走！哎。

0: 沈先生，您有事儿吗？
1: 消息送出去了。
0: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1: 陈天放是不是就在外面？

0: 没想到军统的人这么没用。
1: 你是什么人？
0: 跟你争功的人。
1: 争功的人？
0: 是啊，在他们眼里我可能是个日本人。
1: 也许你真的就是个日本人。
0: 你看，你都这么觉得了，就证明我演得太成功了。
1: 说吧，你想怎样？
0: 我只是想顺利地完成任务。
1: 完成任务？看来我是妨碍到你了。
0: 你妨碍不到我，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毛手毛脚的，一旦事情败露，方少明向委员长发难，你我都难辞其咎。
1: 好，我退出。
0: 不可以，你在这个时候退出，不就等于向方少明表明了你的身份吗？当然，这也会连累到我。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不是说我是日本人吗？那就当我是日本人吧。不过我告诉你，小心做你的事。

0: 这就是传出来的情报。
1: 是他，谁？死者刘司令的是本特工。如果真这样的话，隋宏可就危险了。
0: 我把二号画在垃圾桶上了，他应该看得见。
2: 如果真的是他，我们为什么不冲进去把他？

0: 我们已经抓了，这不正是房少明通敌的最佳证据吗？
1: 事关重大，我必须要先请示刘司令和杜部长。朱大，你先回去和强子会合，随时准备建议孟醉红。
2: 好，老大，继续监听。

0: 正是先生离开重庆的最佳时机，一生荣辱在此一搏，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哎，是对是错，就这样吧。既然房先生觉醒。
1: 那现在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2: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1: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2: 所以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
3: 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好。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4: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2: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4: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 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糊糊的，太好吃了。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2: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
4: 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2: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4: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
2: 哇，这个真的
4: 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呀？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4: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2: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儿，
4: 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
2: 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4: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我们做做宣传。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2: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

0: 这一袋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两袋。
0: 再拿两袋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0: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0: 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0: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0: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

0: 那我们就不用再吃了，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吃了。
1: 那我们就不用再吃了，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吃了。
0: 那我们就不用再吃了，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吃了。
1: 那我们就不用再吃了，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吃了。
0: 那我们就不用再吃了，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吃了。
1: 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3: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地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0: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0: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0: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0: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1: 再拿2袋干嘛？
0: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

0: 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1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

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

0: 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2: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2: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

0: 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山梦界水世界焕新升级，6月13日欢乐启幕。
4: 重庆市气象局发布暴雨灾害3级预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夜间，重庆有新一轮强降雨，东南部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电6到8级阵型大风，多个区县启动应急响应。端午小长假，重庆各地民俗活动亮点纷呈，传统节日焕发新活力。

0: 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首先来关注强降雨即将来临的消息。6月20日，国家防总办公室等多部门联合会商防汛，针对重庆等11个省份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昨天，重庆市气象局发布暴雨灾害3级预警，受西南涡和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夜间，重庆有新一轮的强降雨，东南部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电6至8级阵性大风。具体来看，今天的14时至20时，东南部和中西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强降雨，雨量中到大雨，綦江、酉阳、秀山局地暴雨，伴有雷电6至8级阵性大风，中心城区中到大雨。今天的20时到明天的8时，雨势明显增强，东南部地区暴雨，彭水、潜江、酉阳局地大暴雨，中西部地区大到暴雨，伴有雷电6至8级的阵性大风，中心城区大雨，市民出行需留意气象预警与实时的路况。我们再把视线转向綦江，今天上午綦江启动了防汛应急相关工作，重点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涨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我们第一眼的新闻记者陈景玉现在正在綦江区应急管理局，马上来连线他。你好，景玉。
1: 好的，我们现在呢就是在綦江区的应急指挥部。那么通过我们身旁的这个窗户看出去，可以看到目前呢綦江区的城区是天气以晴好为主，没有下雨。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昨天晚上的一个降雨过程。昨天呢綦江区是有一次自南向北的一个降雨的过程。通过我们身后这一个降雨的实时的雨量图，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啊，整个昨天晚上的降雨是以大雨到暴雨为主，集中的时间呢是在20号的21点到24点，其中呢，石角、永城、衡山、转塘4个镇

0: 有五个站是暴雨，最大的降雨量是777毫米，最大的小时雨量呢是在68毫米。其中呢，这一次强降雨就导致了石角、横山、古南等10个镇街有超过359个人受到影响。但是通过雨情的转移和紧急避险转移了42户94人，没有人员因为这个灾情受到影响。根据气象的预测，在今天的午后，綦江区还有一次大到暴雨的一个过程，预计是从21号的14点到23号的8点会有一次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概是60到90毫米，局地有100至140毫米，整体来讲时间是比较长的。那么根据这个预警信息呢，綦江区是就在昨天的晚上的0点是已经启动了防汛应急四级响应，在今天早上的9点调整为3级响应。接下来工作要怎么样开展？接下来一步计划是什么？我们采访到了相关的负责人。
1: 好，我们雨前出动了3875人开展全域的排查巡查，雨后熔断19处漫水桥危险路段，专人值守10处高风险点位，673人、228辆车、1126台套装备等应急力量备勤。
0: 好的，非常感谢您。好的，我们现场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最新的情况。好，把时间交还给主演博士。
2: 好的，谢谢景玉从綦江发回的报道。
3: 暴雨来了怎么做？先记住预警常识。暴雨预警分为蓝、黄、橙、红4个等级。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提前收回阳台杂物，检查家中水电燃气设施。一旦雨水倒灌，屋内积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山洪泥石流来袭，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未来强对流天气多发，这些防御措施一定要牢记。
2: 重庆市水利局和重庆市气象局6月20日17时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涨水风险提示，预计6月21号的14时至23日的8时，部分中小河流有涨水风险，其中巴南、江津、涪陵、钱江、秀山等地风险高。昨天的19时还联合发布了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20日的20时至6月21日的20时，南川、酉阳、秀山、巴南、江津、綦江、万盛经开区这7个地区部分乡镇有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结合当前的实况雨情，金宇市气象台会商研判，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6月21号的10时30分，针对巴南、涪陵、綦江、南川、万盛、酉阳、秀山、江津启动市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市水利局于6月21号的临时起，针对巴南、涪陵、綦江、南川、万盛等5个区县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6月20日，市气象部门发布暴雨天气预警，城市积水内涝风险增加。市住房城乡建委第一时间响应，对相关区县启动应急响应。目前情况怎么样呢？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市住房城乡建委的记者芳芳了解一下。你好，芳芳。
4: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市住房城乡建委的智慧排水指挥中心，大家可以通过我身后的监控画面看到哈，其实目前呢我们的大部分区县是还没有开始下雨的，但是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在严阵以待哈，他们正在通过这个城市内涝智能应用对各区县的雨前准备进行调度，指导各区县做好清淤疏浚、人员设备前置以及隐患排查等相关的工作。那么据我们了解呢，昨天气象部门发布暴雨预警之后，市住房城乡建委也是第一时间响应，增加了值班力量，开展调度处置。尤其是从昨天晚上9点20分开始，气象部门连续多次发布临灾警报，市住房城乡建委也是第一时间展开会商研判。 判，对20个相关区县启动了城市内涝四级防御响应。今天上午呢，根据雨情的变化，9点半的时候，市住房城乡建委将彭水、酉阳、钱江、秀山4个区县调整为城市内涝灾害3级防御响应，维持巴南、涪陵、江津、合川等9个区的城市内。

0: 累涝灾害四级防御响应。截至目前，市住房城乡建委已经递进市发布城市累涝预警提示74条次，累计调度624人次抢险人员、车辆90车次巡查处置，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好的，谢谢芳芳发回的报道。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1: 粽叶连续降雨时间较长，在沟谷中形成洪水。第二，河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岸边柴草树木。第三，河谷深处变昏暗，且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遇到泥石流，马上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两边的山坡上面爬，爬得越高越好，绝对不能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不要停留在凹坡处。
2: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粽叶飘香迎佳节，多彩民俗过端午。小长假期间，各地形式多样的端午活动传承中华文脉，凝聚人心温情，让传统节日焕发新时代活力。节日里，各地社区民俗活动温情满满。在永川区清风镇清风场社区，充满乡土气息的端午集市热闹开集，让群众在丰富的活动中传承民俗文化。
3: 在江津区几江街道西关社区，居民们参加包粽大赛、趣味游园，志愿者还现场开展免费理发、义诊等服务。在两江新区施家梁镇三圣老街，志愿者教居民制作艾草挂饰，为他们讲述端午民俗。
4: 神手制作了一个艾草挂饰，很漂亮，寓意也吉祥，让居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共度温馨祥和的端午佳节。
2: 温情端午，关爱相伴。在中建八局重庆两江巴蜀星湖中学项目建设工地，坚守岗位的建设者和家人们一起包粽子、玩趣味游戏，感受端午佳节的温暖。涪陵区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小福星志愿者走进福利院，表演文艺节目，共包粽子，暖心陪伴老年群体。
5: 志愿者们还走进军营，开展双拥活动，共叙军民鱼水情。
6: 我来自河北石家庄，来到涪陵已经有一年多了。之前在家想的是怎么去吃粽子，现在来了几位老师，教会了我如何包粽子。
7: 我给爷爷奶奶们表演了节目，还包了粽子，我非常开心，祝他们端午安康。
2: 在荣昌区沧州街道，当地邀请藏族干部、学生参与包粽联谊、文艺互动，藏汉同胞欢聚一堂。
8: 粽子需要合力包裹，层层缠绕才能成型，就像各族人民一样，紧紧相依，抱团聚力，同心同向。
2: 各地龙舟竞渡点燃山城活力，綦江区创新推出稻田龙舟赛，激活乡村文旅热度。
9: 黔江区举办跨省龙舟赛事，余鄂乡前多地队伍全国高校龙舟队同台竞技、劈波斩浪，尽显传统民俗活力与拼搏奋进风采。
10: 氛围非常好，然后大家都非常的热情。我们也看到了来自湖南的龙舟队，同时呢，也在这里为自己家乡的龙舟队加油。
11: 龙舟队伍非常的整齐，并且非常有激情，
12: 能体现一个每个队的那个团结。
0: 拼搏的精神，还有在龙舟场上能够超越自己。当端午的思乡情愫遇上铜管乐的激昂澎湃，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昨晚，重庆铜管五重奏端午音乐会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温情上演。多位曾在重庆学习，如今活跃在国际国内大舞台的青年演奏家赶回故乡，恩师同台献艺，用音符谱写了一段薪火相传的佳话。
13: 在国泰艺术中心音乐厅，号声嘹亮却不失细腻。当龙船调等富含民族特色与节日气息的旋律响起，熟悉的湘音与西洋铜管乐器完美融合，瞬间点燃了全场气氛。
0: 在具有校庆感恩寓意的传统佳节端午节演奏会上，第一次和老师同台演奏，很激动也有点紧张，希望好好表现，给自己一份答卷，也给老师一份答卷。
14: 本次演出中，有多位青年演奏家从重庆起步，凭借扎实的功底走向国内国际大舞台。师生们在乐章中重温岁月，在旋律中致敬初心，将端午节的感恩文化内涵演绎得淋漓尽致。
15: 因为学习元昊，有了机会到外地专业音乐学院求学深造，端午节。

0: 期间的这场音乐会呢很特别，因为粽子谐音粽子，有传承的意思，给我的恩师说声谢谢。
1: 端午时节讲家国情怀，其实艺术教育也是同样的道理。看着孩子们一路走来，从青涩稚嫩到自信成熟，从照着学到大胆创新，他们展现的是更有信心的未来。
2: 市住房城乡建委18号发布《城市更新住房好房子技术导则》，这也是国内首部面向老旧住房改造的好房子建设技术规范。
3: 导则围绕消隐患、补短板、提品质、强管理、助人文、市全龄六个方向，优先解决消防、燃气、内涝、高坠、边坡失稳等安全隐患问题，同时完善住区停车充电、电梯加装及无障碍等配套设施建设，配建住区养老托幼等公共服务空间，打造社区服务综合体。至此，我市已搭建起商品住房、保障性住房、城市更新住房三类好房子标准体系。按照计划，我市今年将改造完成600个老旧小区，推动老房子变成好房子。
4: 遵循先体检后更新、先安全后提质的改造原则，统筹布设智慧安防与智慧便民设施，引导搭建数字家庭平台，并配置居家智能感知设备，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2: 记者今天从重庆火车站了解到，受暴雨天气影响，今天重庆火车站共计停运列车12趟，其中重庆北站7趟、重庆西站2趟、重庆东站3趟。停运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东莞东、宁波、广州白云、厦门北、福州、惠州、秀山、遵义等方向的车次。重庆卫视告一段落，稍后新闻频道直播继续。

0: 大家好，我是张真儿。不知不觉啊，我主持节目啊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哎，以前呢我都是帮大家来相亲找对象，但是今天呢我要帮助大家来解决近视老花灯视力问题。所以说呀，我要给大家推荐那一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朋友认为啊，近视眼儿是不会老花的，实际上不是恁个。哎，我有一个朋友，他年轻的时候啊都是近视，现在啊又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看小字啊，总要遮掉近视镜儿，然后啊不自觉的把手伸长，眯起眼睛啊才能够勉强看清楚。尤其是当光线暗了，看东西啊更费劲儿。哎，他在网上啊买了一副老花镜儿，戴上以后啊，只能够看近，不能够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的时候啊，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的时候啊，又需要把眼镜取下来，或者是啊，又换成老花镜。那两副眼镜啊，来回换起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娘娘们呐、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都够了，舒服又方便。哎，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啊，都在戴超视力哦。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3: 来看天气，昨夜今晨，我市西部地区和中东部部分地区出现阵雨，雨量普遍为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预计今天白天，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阴天转阵雨，雨量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今天夜间雨水将增多增强，东南部地区有暴雨，局地可达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请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波动不大，但是由于湿度增加，闷热感较为明显。来看预报，市区中雨，25到30摄氏度。两江新

区中雨，23到31度。万州小雨，25到32度。潜江小雨转暴雨，20到29度。南岸中雨，23到29度。长寿中雨，24到30度。江津中雨转大雨，23到31度。合川中雨，22到29度。南川中雨，22到31度。綦江中雨，23到30度。荣昌中雨，23到30度。开州小雨，23到32度。梁平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乌溪阴转小雨，24到33度。垫江中雨，23到30度。中县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云阳阴转小雨，23到33度。石柱小雨转大雨，22到32度。秀山大雨转暴雨，22到30度。酉阳中雨转暴雨，21到28度。衡水中雨转暴雨，24到33度。万盛经开区中雨，22到30度。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东平，咱们到老同城吃早饭吧。
1: 方先生，您看在这个时候
2: 咱们是不是尽量减少外出啊？
0: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一切照旧。
3: 方先生说的极是。
1: 那就请吧。

0: 我们现在真的要跑，冯德，在我回来之前，一旦出现其他的情况，你马上去跟柱子、强子会合，突击防空管，救出翠红。是，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放心吧。
1: 前面就是老同城，房少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在这儿吃早餐。我们的任务就是监视和盯住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
2: 每一个会不会很多啊？
1: 应该会吧，毕竟他是副部长。总之，不管多少人都要盯住。小姐，
2: 荷花，
1: 小姐，真的是你。
2: 我想死你了！哎呀，好了，哎呀，好了，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来给老爷买早餐。哎，小姐，让我跟着你好不好？
2: 那可不行，我们有正事要办。
1: 你要不要我，我就不回去了，我就流浪街头，自生自灭。随便你。
2: 哎，快起！别哭了。那你同不同意？我们是行政部的。同不同意？好，
1: 我同意。
2: 你是大小姐，你得说我算数。好，算数。
1: 那好，我把早点给老爷送回去，再回来找你。走。
3: 二楼清场了吗？
4: 早就清了，给各位候着呢。
3: 王先生，梅先生，二楼请。

0: 小姐，您要点点什么？
1: 四碗粥，鸡蛋、包子、点心。
0: 好嘞，您稍等。
2: 报告，
3: 进来。
4: 司令，有日本人进入了防空管。
5: 日本人进了防空管？
3: 你确定？
4: 确定。而且这个日本人就是之前在武汉刺杀您的那个日本特工。
5: 看来姓房的是要有行动。
4: 对，根据我们的监听，房很有可能在明天安排出逃。
5: 对呀，你查一下姓房的明天这场安排是什么。
6: 根据计划，明天房少明应该是
4: 对
6: 去西南剧场。

0: 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有一个抗日民主交流，
1: 这真是一个出逃的好机会。
2: 司令，进入防公馆的那名日本特工机智狡猾，所以我想这很可能是防对外界放出的一个烟雾弹。
1: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旦他真的出逃了，那可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2: 天放也正是此意。不过
1: 说，
2: 司令，我们能不能找一个理由直接对防公馆进行搜查，同时抓住那名日本特工？
1: 搜查防公馆？亏你想得出来，姓房的是什么人？国民党的副部长。你我脖子上可只长一个脑袋。
2: 司令，可是
1: 不用可是。就算日本人真的在防公馆内，只要房少明没有真的叛逃之前，我们只能按兵不动。
3: 是，
1: 杜爷，你马上密报委员长，请他回来主持大局。
3: 是。
1: 另外从特战部抽调一批精英，对姓房的全面监控，一旦发现不测严惩不贷。
3: 是。
1: 天放，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此事不可轻举妄动，更不可以冒进。
4: 别说搜查防公馆，
1: 就是明天他发现我们对他监控了，他反咬一口，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2: 天放明白。

0: 别担心，他还在。
1: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不是都通过这个桌子下面的窃听器传给陈天芳吗？
2: 没什么，
1: 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把你的对手当傻子。当你自以为是的时候，说不定已经危机四伏了。
2: 你到底是什么人？我记得这个问题我好像回答过你。至于信不信，随你。这么说，你在和我执行一样的任务吗？
1: 应该说，差不多。那你的计划呢？无可奉告，但我可以告诉你。 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应该马上离开。陈天放是不是也让你走啊？你怎么知道的？听他的话，走吧。
2: 我走不走，跟你无关。
3: 那你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一切后果都要你自己承担。不劳您挂心。你是故意打扮成日本人和房接触的？猜对了。
2: 那房子什么时候出逃？
1: 他走的时候，我一定告诉你。

0: 哎，干嘛你？
1: 告诉我，去哪儿？快点！救命啊！来人！快来人！来人呢！
2: 快点！
1: 哎，来人！来人！救命！快点！怎么回事？快点！
0: 怎么回事？
1: 我不认识他。
0: 走！
1: 走！
0: 走！走！
1: 哎，佳姐，有理发吗？
2: 不用。
1: 你怎么不听了？
3: 窃听器被发现了。
1: 什么？随红呢？
3: 那个日本人说，他也是被派进去执行任务的，还劝随红姐尽快离开防空关。
1: 头儿，咱们是不是弄错了？或许他真的是被别的部门派进去的。
3: 不可能。
1: 那他为什么不对随红姐下手？为什么又劝他赶紧离开呢？
3: 他这么说，恰恰是欲擒故纵。 他之所以在监听器的面前说这些话，他就是想告诉我，我的人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现在必须要设法联络上随红，让他尽快逃离防空关。

0: 哎，来了！
1: 跟上前面的车。
0: 这我怎么能跟得上呢？
1: 你加钱，快点！
0: 好嘞，走了，走嘞。
1: 快点！哎，快点呀！
0: 好嘞。
1: 快点，快点！你倒是快点呀，跟上！快点，快点！停车！停车！
0: 小姐，前面有病，不能追了。
1: 知道。好你个姓房的，回去。
2: 随红有回应了吗？
3: 还没有。
2: 明早黎明之前，务必化

0: 这是一个非常紧急标志，要迅速撤离。好。要是隋红姐执意不走怎么办？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潜入防空关。
1: 我去。
0: 你去，她未必会跟你走。
2: 我去告诉她，那个人是日本特工，她一定会走的。
0: 别给我整了，在房没有逃离之前，隋红应该是安全的。
2: 累死我了！
0: 发现什么了吗？
1: 还没有，可我怎么觉得是姓房的故意在耍我们？
0: 怎么回事？
2: 你让我们监视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可谁想到会有那么多，所以我怀疑是姓房的提前安排好的。
0: 看来我们的对手在跟我们玩捉迷藏。
1: 那明天西南剧院会不会也是一个阴谋？
3: 很有可能，用兵之道，虚虚实实。看来我们的对手想在我们沉不住气的时候趁机逃离。那你的意思呢？按既定计划执行。
4: 申谷先生说的没错，他蒋介石对我房某人的监控真是下足了功夫，看来是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
5: 所以我担心。
6: 要是明天走不了，恐怕真的会夜长梦多。
7: 明天，我相信房先生经过的每一寸地方，都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3: 不行，这样太被动了。我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杀了那个女的，拆了窃听装置。
6: 梅先生，你是想像蒋介石名言，房先生要离开重庆了？
7: 那这场戏又有什么意义呢？明天，只要房先生出现在西南剧院，蒋介石必然会认为之前的情报都是误报，到时候监听你的人必定会狼狈不堪，而先生的处境也会从被动变为主动。好主意，就按他说的办。那我们明天做什么？什么都不做。
6: 什么都不做，对。明天，房先生只要按照既定计划到达剧院，开始招待会，剩下的事情交给在下。那你打算干什么呢？制造混乱，然后把混乱的始作俑者引向蒋介石。
8: 刘司令已经派人秘密封锁了西南剧院的所有交通要道，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第一时间掌握房的动向，并随时做出应变。柱子和强子，明天你们两个人跟踪房的汽车，防止它半路逃逸。一旦出现任何情况，立即鸣枪示警。埋伏在岩头的队员会与你们呼应配合，对房进行拦截。冯导，
9: 到。
8: 你明天的任务是扮成记者，混入西南剧院与我配合。 记住，一定要随机应变。是。那我呢？明天出席活动的人，都是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这样，你跟我扮成夫妻，混进西南剧院。夫妻？怎么，不愿意吗？
9: 好啊。
8: 那你分头准备。
9: 那我先去准备一下行头啊。小姐，你看看这件好不好看？
10: 这件也太素了吧，不好看，换一件。好吧，我再选。
9: 是相亲至于吗？挑三拣四的，你懂什么呀？既然要伪装，就得天衣无缝。陈天放不是说过吗？得注重行动中的每一个细节。嗯，难看，再换。好，你总是有理的。 这件呢？

好看倒是挺好看的，就是像太太穿的，有点老气。好吧。

0: 谁？
1: 我。
0: 走错房间了吧？
1: 明天房是不是要搬出？
0: 是。
1: 你说的没错。陈天放让我尽快撤离，我会在明天找时机离开。
0: 不行。
2: 为什么？你不是让我走吗？
0: 是啊，原来可以，现在不行了。
2: 有变化。
0: 之前方少明还是在犹豫是不是要离开重庆，现在知道了蒋介石的态度，出逃之心已决，你现在走只会打草惊蛇。
2: 是不是他发现被监控了？
0: 今天陈天放的人露出了马脚。
2: 可是他已经下达了让我撤离的命令。
3: 他那是关心你。
1: 我明白，我会告诉他，为了完成任务我会继续留下。
0: 嗯，满意了？我要睡了。

0: 走啊。你是不是在担心什么？
1: 看来我判断的没有错，这次很可能是房安排的一场戏。在我们来的路上没有看到任何事情，所以说明房的行程没有任何异动。
0: 如果这样，咱们岂不很被动？那孟随红那边，
1: 我已经让柱子去通知他了，不管房走不走，他必须要撤。

0: 请。
1: 王先生，
2: 一会儿按照我说的，一切正常。
0: 王先生，请。
3: 王先生来了，
4: 王先生来了，
3: 王先生来了，来，王先生，
4: 王先生好，
3: 王先生，
4: 王先生好。大家安静一下。
5: 诸位，眼下正是战事蔓延、国难当头之际，今天房先生能在百忙之中来到这里，要的不是掌声，也不是奉迎，他是希望能跟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机会。礼不变不明啊，今天就请房先生为我们阐述他对时局的看法，有请房先生。
6: 各位同胞、兄弟姐妹，正如东平所说，
7: 少明此来
6: 不是为了掌声。国将不国，我也没有那份闲心。我到这里，只想冒天下之大不韪，说说鄙人眼中中国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
8: 带上所有的人，
9: 可他们都是汉奸啊！
8: 服从命令，
6: 在这儿不是否定全国上下的爱国之心，我只想问问大家，除了这条路，到底还有没有他途？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我不知说了多少次，到广州丢了，到长沙烧了。意见更加坚强，更加期期实现。正如大家所见，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当日本有痛痒的时候，中国已经痛不可忍了。
10: 站住！站住！

0: 站住！陈天放，我送给你的礼帽，喜欢吗？
1: 果然是你设的圈套。
0: 没错，你猜对了，可惜晚了。

我们的小队长随红呢？随红？哦，你好像很关心他。放心，在房先生没有顺利离开重庆之前，他不会有事。不过，你要是敢轻举妄动，我可就不敢保证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

0: 从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

0: 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

0: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

0: 是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谍战、喜剧、抗战剧。
1: 住手！
2: 别过来！
3: 我能打，
4: 打哪儿也不能打你脸啊！剁了你！
0: 刘烨、
3: 你、
0: 黄渤、张涵予、火线三兄弟。
5: 难道你就不想为你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做点什么？
0: 实力搞笑，
4: 咱哥仨当中属你长最俊了。
0: 聚力抗战，
6: 你确认他就是汉奸？
3: 叭叭叭叭！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23日起惊喜上演。
5: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边，冯先生，你没事吧？
1: 加强警戒，注意保护。
0: 方副部长，您受惊了。
2: 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眼下时局混乱，属下方刘红元司令长官之命，他来保护你。
2: 胡说八道！我看你们分明是想谋杀。
0: 方先生息怒，绝无此事。
2: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方某人。已经一忍再忍，这次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我们走。
3: 注意行军。

0: 真憋屈，陈廷芳，你明知道是圈套，为什么还要往里钻？
1: 因为我别无选择。
2: 头儿，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1: 现在有了这场闹剧，他房少明该蠢蠢欲动了。
3: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坚持下去。
2: 那委员长那边呢？
4: 我会去争取的。朱子，看看随后那边有没有回应。
5: 好。
4: 哎呦，申谷先生！哎呀，申谷先生，您真是睿智啊！这样一来，这嫉贤妒能、谋害党国元老的屎盆子，就算给他老蒋扣上了。
5: 这只是刚刚开始。

0: 说吧。
1: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的身份吗？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0: 现在？
1: 对，因为对于你来说，隐瞒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其实，我真的是个日本人。
2: 涛，
3: 怎么样，柱子？
2: 孙红姐回应暗号了，
3: 说什么了？
2: 她说要坚持到最后，把任务完成。走，涛，
3: 还是让我去吧。你跟柱子负责在外围随时接应我。
2: 涛，
4: 这是命令。

0: 陈天放。我们又见面了。
1: 他呢？
0: 谁？哦，我不是告诉过你吗？至少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会安然无恙。
1: 放了他，我留下。
0: 不可以，陈天放，我一直都以为你跟我一样，是一个真正的武士，是我这辈子最难得的对手。可惜，你在乎的事情太多了，这都影响了你的冷静和判断，所以……
2: 那边，快，有人！
0: 你走吧，我不想让我唯一的对手就这么窝窝囊囊的死了。走吧，相信我，他还活着。
1: 记住，他要有事，你会死得很惨。
0: 求之不得。
3: 陈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0: 没什么。
3: 三哥，家中戒备。

0: 起来，司令。一宿没睡吧？是。你看看吧。委员长怒视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命令我们撤回所有的监控人员。
1: 司令，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回旋余地了吗？
2: 怎么回旋？委员长现在的处境也是背痛不堪。
3: 可是这件事情，他本身就是一个圈套。
0: 好了，马上把所有的人员都给撤回来。马上。
1: 是，
2: 你们看这儿啊，房少明聚怨遭袭，
4: 府内惊现监听器，
2: 这真是小人行径。

0: 小人行径显露无遗。我说这老蒋这回他算是本脸都丢尽了。他这是咎由自取。神谷先生，有劳了。现在，
1: 方先生还担心我没有能力送你出鱼吗？
0: 房某人眼拙，请神谷先生见谅。
1: 无妨。
2: 只要先生信我就好，
1: 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这回我们是不是该真走了？正是。
0: 哎，那个女人，咱们是不是应该把她？不，留着她，我还有用。
3: 行动的队员已经奉命撤回了。
2: 我知道。也不知道随红姐现在怎么样了。
3: 要不然，咱们今天晚上直接闯进去，我就不信凭咱们几个还救不出她。
2: 都不许轻举妄动。
0: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2: 继续监控。

0: 蒋介石明天要飞往陕西武功出席个工作会议，他要我他不在的时候全面主持重庆的工作。
1: 恭喜方先生，是时候了。
0: 什么时候？
1: 明天。
0: 明天。
1: 对，明天请夫人先行到机场，待我引开陈天放，先生自可坦然出行。

0: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只是要等待时机。
1: 准备了，那也倒不是事儿。再这样等下去，啥时候是个头啊？
2: 快了，
1: 快了。我判断房很可能就会有所动作了，都打起精神。
3: 陈队长在吗？陈队长，这是军座给你的。辛苦了，兄弟。嗯。
1: 军座说啥了？明天委员长要去陕西武功开会。 强子、柱子，你们两个人明天在房公馆外围继续蹲守。我跟疯子两个人随时待命，进行跟踪。
4: 是，
1: 菲儿。
5: 在。
1: 回慈安会馆通知圆圆他们做好准备，记住，把枪带上。
5: 等了这么久，终于要行动了。

0: 情况怎么样？在楼上。有其他的情况吗？他们今天行为举止有些异常，感觉像在故意躲着我们。
1: 你们三个人在原地警戒，你跟我走。

0: 让你们失望了吧？
1: 干掉他们！
0: 我先回防空管。
2: 好，交给我。
3: 怎么了？
0: 马上回防空管，我们中计了！快，
3: 他妈！

0: 沈谷君，这次多谢了。
1: 房先生，我们已经派人沿路保护了，请你放心。
0: 多谢沈谷君。

0: 南京见。
1: 不必了。送你出鱼只是完成任务。
0: 那就请转告近卫首相，
2: 我房某之前的承诺
0: 绝不会食言。
1: 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0: 别紧张，陈天放，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是安全的。
1: 放开他。
0: 可以啊，不过你要在一分钟之内拆除他身上的这个炸弹，他才能真正安全。
2: 真是个混蛋！我想起来了，我还有点事，就不放了。
3: 天放，你快走！
4: 胡子，快，一车两路，一个南门，一个西门，
3: 走，快，
4: 快，
3: 快走！
4: 别动，
3: 别管我，快走！
4: 别动。

0: 毛少明出逃越南河内，并向日方发布唁电谄媚，于此举国抗战之大局下，防卖国之举令全体国人唾弃。
1: 更令人愤慨，

0: 天放有负党国和司令的重托，请司令责罚。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姓房的想叛逃，谁想拦也拦不住。天放，你没有任何责任。再说，姓房的叛逃，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好事。
1: 由于姓房的叛逃，也下定了委员长的决心。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好了好了，现在有一个其他的任务交给你。
2: 天放定不辱使命，
0: 你马上到杜岩办公室，具体任务由他来安排。
3: 是。

0: 宮野先生、梅さんです。通しなさい、どうぞ。
1: あ、梅先生。梅先生别来无恙啊。
2: 哎呀，工业君还是这么关心我。
3: 不知房先生近来一切可好啊？哦，
2: 他一切都好。房先生正在积极地谋划新政府成立事宜，此次房先生能够顺利出山，多亏贵国政府鼎力协助啊。房先生说了，日后有机会定当涌泉相报。
1: 我们相信
3: 只要房先生
1: 和我们大日本政府坦诚携手，一定会开创大东亚共荣的新局面。
2: 是是是，请工业君放心，房先生和在下一定不会辜负众望。
1: 新政府筹备百废待兴，近卫首相为了
3: 帮助房先生
1: 早日达成理想，特批了一笔筹建金，一共是1000公斤黄金，希望你们能够妥善运用，不要辜负了近卫首相的一番好意啊。
2: 一定一定，谢谢近卫首相，多谢工业君。
1: 这个是近卫首相亲自签署的授权书，凭着它可以直接到日和银行提取黄金。
2: 东平明白。
1: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我会安排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协助你运输黄金。
2: 多谢工业君。
4: 去上海？
5: 是，日本人已经决定拥立房少明另立政府，与委员长分庭抗礼。为此，日方向房少明秘密资助了1吨黄金，作为筹办伪政府的经费。目前，梅东平已经秘密抵达了上海，准备接受这笔黄金。你的任务，夺取这笔黄金。
4: 是，我什么时候行动？
5: 明天。军统局上海分站会配合你们这次行动，为了便于协调，孟随红将跟随你们一同前往。
4: 他跟我一起去啊？
5: 嗯，他是兼具军统局特战部双重身份，是最合适的人选。怎么？
4: 这是命令吗？
5: 这是司令点了名的。
4: 好吧。
5: 嗯，另外呢，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4: 你说。
5: 我想把你最近训练的那批女孩子吸收到。

0: 我们特战部来，你看可行吗？可以。那我就立刻履行程序喽。
1: 如果这样的话，这次我去上海，希望可以把他们都带上。我看可行。尊敬的龚野先生，尊敬的松下领事。
2: 我代表房主席感谢贵国政府的鼎力支持啊！为了我们下一步的良好合作，
3: 干杯！为了大东亚，共荣！
2: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真是失礼。
3: 不晚不晚，你能赏脸光顾，是我松下的荣幸。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是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是真的，是真的。
5: 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 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 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6: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
7: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 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的满锅底都是，几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

0: 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

0: 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沾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陶土微鸭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鸭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鸭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鸭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

0: 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好意思，我来晚了，真是失礼。
1: 不晚不晚，你能赏脸光顾，是我松下的荣幸。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享誉上海滩的卢兰小姐，这位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特使宫野卫先生。
0: 宫野君好。
2: 哦，卢小姐好。
1: 这位是梅东平梅先生。
0: 梅先生好。
1: 快请坐。
0: 那既然我来晚了，我先帮各位把酒倒上了。

0: 谢谢。
1: 在我们举杯庆贺共谋大业的时候，卢小姐能赏光，令梅某三生有幸啊。
2: 来，我敬二位贵客一杯。
1: 我给卢小姐满上，
2: 谢谢。
3: 师傅，再快一点，
4: 10点前务必赶到新亚罗酒店。
0: 是。
1: 哎，卢小姐，你得多吃菜啊。
2: 谢谢。
1: 哎，龚义军，松下领事。我是不是应该敬卢小姐一杯啊？
0: 敬。
1: 来，卢小姐。哎呀，卢小姐绝代风华，令人眼目啊！
2: 哪里？
1: 哎，我早就听说过卢小姐的芳名，今日有幸一睹芳容，令东平心惊腰荡啊！怎么样，今晚能否赏光到我的住处一叙啊？
2: 梅先生府上在哪？
1: 吉尔菲斯路72号。
2: 就自己在？
1: 不，除了我之外还有一群保镖。不过卢小姐，你就只管当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2: 梅先生盛情，小女子不胜感激。不过今天没有时间了，下次吧。不好意思，我后面还有个约会，要先走一步了。松下君、宫野君，梅先生失陪了。
1: 怎么，卢小姐这么晚了还有应酬啊？
2: 是啊，有什么不可以吗？
1: 啊，不。东平不是那个意思，东平是想说，卢小姐，你要注意身体健康啊。
5: 梅先生，既然卢小姐还有要事在身，那我们就不要强留了。卢小姐，再见。
6: 卢小姐，请。
1: 慢走，卢小姐。

0: 安德烈，今天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1: 我包场了。
0: 哦。
1: 你现在能答应我了吗？
0: 答应你什么？
1: 嫁给我。
0: 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1: 还考虑？你都考虑了一年了，
0: 能不能嫁给你还要看你的诚意啊。
1: 难道我还没诚意吗？只要你让我做的，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是吗？好啊，那我就来考验考验你。
1: 怎么考验？
0: 我还没有想好，等我想好以后再说吧。来，
2: 我们终于到了。

0: 宮野先生、カラスの最新情報です。
1: 急げ、急げ。開けろ、門を開けろ。
2: 梅先生在吗？
3: 在在在，大君，你们这是？
4: 怎么？你是说陈天放来上海了？
2: 是。梅先生不必紧张，有我在，一定会保证您的安全。
4: 啊，那是，那就有劳了，有劳了。

0: 小姐是在等陈先生吗？
1: 是啊。
0: 陈先生让我告诉你，他有事来不了了。
2: 来不了了？是不敢来吧？
0: 我来不是一样吗？
2: 你就是那个狐狸精。
0: 上海站，独兰。
3: 孟穗红。
4: 梅先生，有我们宪兵队在这里专门保护你，请你不必紧张。
5: 但是这次来的可是陈天放啊，是陈天放啊。
4: 那又怎么样？
5: 你们根本就不了解陈天放。就以你卫队长目前这个心态，我真的很担心啊。
4: 是吗？
5: 不行，事不宜迟。我想明天就去银行提取一些黄金，我要尽快的离开上海，离开这个地方。
4: 随你。
0: 梅东平应该是已经拿到了获取黄金的授权书，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随时都可以拿走黄金离开上海，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迫。
6: 那不正好，等他把黄金提出来，咱们在半路上给他劫了。
0: 梅东平提取黄金的时候，一定会有宪兵负责押运，并且日和银行是属于日战区，离军备司令部不远，就算我们成功劫取了，也不可能带着黄金撤离。
7: 可你不等他提出来，咱们也见不着那批黄金啊。
0: 半路拦截就等于是自杀。
8: 等等，那我们直接去银行不就完了吗？
0: 我说陈天放，你就不能带些长脑子的人来吗？
8: 你什么意思？
7: 主子，真当自己傻子呀？
9: 主子，
3: 关键在那份授权书。
10: 对，接近梅东平，盗取授权书，这样才可以劫持这批黄金。梅东平住在哪儿？
0: 吉尔菲斯路72号。
11: 你们两个那边看看。

0: 怎么有这么多宪兵？奇怪，昨天还没有。去那边。看来我到上海的行迹已经暴露了。你确定？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1: 你们来上海是高度机密，上海站除了站长，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所以我是一直在怀疑我们的特战部有奸细，我才这么判断的。
2: 我们这次的行动，很可能已经被日本人察觉了。
1: 怎么可能？这次行动可是高度机密啊！
0: 所以我一直怀疑，很可能是重庆方面泄的密。
1: 那怎么办？
0: 任务继续。
1: 可现在梅东平驻所周边戒备森严，要想接近他并且挟持他，几乎不可能。以咱们现在的实力，解决掉宪兵队不是问题。
3: 不行，梅东平现在的驻所是日本人所控制的核心范围之内。
1: 一旦交火，其他街区的宪兵就会立刻赶来支援。到时候，就算我们潜入了梅东平的驻所，想要脱身是十分困难的，这几乎不可能。冯导，
4: 把青青叫过来。是。
1: 是不是有办法了？让青青潜入梅东平的驻所。
3: 穆青青，穆青青是日本人，由他潜入，应该不会引起日本宪兵的怀疑。
1: 让穆青青潜入梅东平的驻所，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是很冒险，但这目前是我们唯一的办法。还是我去吧。
3: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青青是最合适的人选。

0: 雷先生，我们可以走了吗？
1: 可以走了。
2: 小心。

0: 恵子さん、ちょっと行ってくる。
1: 名前を聞いてもいいんですか？
0: 山本です。また後で。

0: 别动！出去！
1: 梅先生，你这是在干什么？
0: 你们就是这么炮制我的安全的吗？啊！要不是老子，我反应快，我他妈早在黄泉路上了。
1: 这次是我们的疏忽，请梅先生原谅。
2: 我命都没了，我怎么原谅你？
0: 请梅先生放心，我确保今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1: 请问梅先生，什么时候准备再去日和银行？
0: 我不去，我绝对不去了。 我告诉你，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我不离开这别墅半步，我绝对不离开。

0: 今天不会有事吧？目前来看，一切正常。我之前跟他交代过，凌晨两点之前，不管怎么样都必须要撤离。如果在这个规定时间内他没有撤离的话，疯子，我们俩潜入进去，把他救出来。如果青青没有成功盗取到授权书的话，那无论是他自己出来，还是您把他救出来，都会打草惊蛇的。他这条蛇还需要金吗？
1: 我不同意你跟疯子一起进去。
0: 一旦青青身份被暴露的话，那这个别墅无疑就是一个陷阱。
1: 是，
0: 你们俩这样太危险了。要救青青，不如咱们一起去。
1: 都服从命令，你们待在原地，继续警戒。冯导。

0: 我叫你出去！
1: 梅先生，你还没吃晚饭呢！
0: 叫你出去！我叫你出去！你去告诉山本，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任何人不要来打扰我！
2: 滚！
3: 是，
2: 滚！

0: 恵子さん、起きてるのか？
1: 嗯。你是谁？
2: 我是谁？你心里明白。
1: 陈天放的人。
2: 知道就好。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1: 你说，你说。
2: 死，或者用黄金换命。
1: 什么黄金？那我要命！我要命！
3: 授权书在保险箱里。

0: 钥匙，密码35928。
1: 钥匙撒谎，你知道红。

0: 金晶，金晶，天放哥，哥把没事吧？没事，这是授权书。太好了，梅东平呢？死了，
1: 他想暗算我，被我杀了。你把他杀了？
0: 没杀。梅东平一死，势必会打草惊蛇。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拿着这份授权书，很难再提取到黄金了。
1: 那怎么办？
0: 再想其他的办法吧。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止

0: 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汽、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汽、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 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

0: 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

0: 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谍战、喜剧、抗战剧。
2: 住手！别过来！
3: 我能打，
4: 打哪儿也不能打你脸啊！
5: 住了你！
1: 刘烨，
6: 你
1: 黄渤、张涵予，火线三兄弟。
7: 难道你就不想为你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做点什么？
1: 实力搞笑，
4: 咱哥仨当中属你长最俊了。
1: 聚力抗战，
8: 你确认他就是汉奸？
5: 叭叭叭叭！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

0: 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雷东平一死，势必会打草惊蛇。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拿着这份授权书，很难再提取到黄金了。
1: 那怎么办？
0: 再想其他的办法吧。婷婷，撤。
2: 天王哥，还有办法。雷东平像惊弓之鸟一样，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让任何人去打扰他。所以，只要我还留在别墅，日本宪兵就不会发现破绽。
0: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2: 我不怕危险。都已经到这一步了，要是现在放弃就太可惜了。你就让我试试吧，天王哥，我好不容易能帮你做点事儿。
3: 好，但是必须要注意安全。
2: 天王哥。

0: 我们已经找到了秦青拿到授权书了。太好了，菲尔西皇，明天一早我会带着疯子他们去日和银行，你们就带着紫英、圆圆他们继续在别墅附近潜伏，随时准备接应他们。是，你们这个地方可以参与行动的人员有多少？三万五个。好，带上他们明早一起行动。是，走着。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事吗？
2: 请你们的经理来见我。
1: 请问招我们经理有何事？
2: 你就说是宫野卫先生让我们来的，他自然会明白的。
1: 好，请稍等。
2: 请进。
1: 经理先生，外面有一个人要见你，说是宫野先生叫来。

梅さん、梅さん、バカ、どういうことだ。梅さん、梅さん。

0: 裴先生，合作愉快。
1: 小林君，把准备好的黄金抬到院里。对，
0: 裴先生，这边请。
2: 誰か！こっちの命令だ！全員集合だ！
3: はい！

0: もしもし、日和銀行につなげ。
1: 金山先生、多谢了。
2: 客气。
3: 平山さん、お電話です。
2: 哦，梅先生，实在抱歉，我处理一点事情。
1: 好，请便。

0: 君ら二人、ここで警備。他の人、日和銀行についてこい。
1: はい、
0: 行け。

0: 糟了，青青可能会有危险，
1: 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救人。
1: 就我们几个啊？
2: 走，
0: 别冲动。
2: 都什么时候了，还等什么呀？
0: 我们这个时候贸然进去，万一青青会有危险怎么办？
2: 那你说怎么办？
0: 咱们得寻寻如兰。

0: 这边怎么了？
1: 怪，只要子弹不往咱这边打，跟咱都没什么关系。
2: 是这么个理儿。什么事？
1: 好像是汽车。
3: 不好！
4: 坐好了。
3: 停正！
2: 干得不错。
3: 快去报告总站长。
1: 回去。
3: 是。
5: 别逼三个了。

0: 梅先生在家吗？
1: 你们有什么事？
0: 是梅先生让我们来的，这才几天功夫啊，梅先生就架子这么大，进个门都费劲。哼！
1: 哦，原来你们和梅先生……
0: 这位太君，说话别这么露骨嘛。
1: 好，请跟我来。

0: 哎呀，菲儿，干得好！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儿，可别找我。姓卢的小妖精那一套，我可学不来。
1: 走，找青青，走。
2: 待着。
3: 让你失望了，天放哥没来。干得好！痛！哦，咱们走。走走。停！马上停！让开！对不起。 这里是法租界，刚刚有一伙歹徒进入你们法租界，我们需要进入立即逮捕。您放心，他们跑不了，我们可以调动整个法租界的所有警力，全力抓捕。只要抓住他们，一定严加惩处。
4: 就凭你们？
1: 我再说一遍，
4: 让开！
3: 别开枪，我也得通报一声，是不是？不必了。
4: 这里是法兰西共和国管辖的区域，各位是想不顾公约悍然入侵吗？你是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
5: 在下日本宪兵队山本秀吉，刚刚有一伙歹徒劫持了我日和银行的黄金，进入了法租界，我们需要贵方配合，让我们进入法租界。
4: 这就是你们请求配合的态度吗？
5: 放下枪。
4: 现在可以了吗？多谢山本队长配合，既然歹徒进了法租界，就该由我全权处置。山本队长，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搜捕闯进法租界的歹徒，一抓到后，第一时间遣送给贵方。
6: 八嘎，你！
4: 山本队长出言不逊，是藐视我们对法租界的控制权吗？马上传我的命令，租界警戒。
5: 进入战备状态，有敢侵入者，严惩不贷。
4: 这里不是法租界的辖区，安德烈先生，现在满意了吧？随便你，只要山本队长不给在下惹麻烦，在你们的地盘里，我无权干涉。失陪。

0: 边，其他人跟我来。
1: 是是。
2: 日本人一直对租界虎视眈眈，要是真的翻了脸，对谁都没有好处。马上调集所有的巡捕，全力追捕闯进租界的歹徒。
3: 是，总探长。
2: 这个烫手的山芋，越早送出去越好。
3: 属下明白。
4: 还有多远？
5: 快了，不过咱们得先甩掉后面的尾巴。
6: 兔子，来住后面的尾巴！
7: 明白。
5: 都是中国人，别想死守。
7: 用不着你叫。

0: 我们现在就去办公考场。你确定就停在这儿？对。你对这个安德烈把握有多大？100%。走吧。
1: 什么？车冲进黄浦江了？属下亲眼所见，千真万确，马上叫人打捞。是。喂。是。是。卑职明白，我会全力配合那些日本人，办妥这件事。
2: 报告总探长，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了。知道，让他进来吧。山本队长，请。请坐。
1: 不必了，这里是法租界，我还是不久留的好。我来这里，只是想问问总探长，答应我的事处理的怎么样了？
3: 歹徒劫持的卡车已经锁定了。哦。
1: 在哪里？黄浦江里。

0: 报告总探长，
1: 怎么样了？车上的东西已经打捞上来了。
0: 太好了，带我过去。
1: 这东西已经找到了，可是什么？这箱子捞上来了，但是这箱子里装的就是一些破铜烂铁。
0: 什么？下去吧。

探长，这就是你所说的给我一个交代吗？你们太让我失望了。从现在开始，这件事我会自行处理。

0: 你对安德烈真的就那么有把握？他很爱我，说可以为我赴汤蹈火。这种许诺不能轻易相信。难道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1: 一定要小心谨慎。
0: 放心吧。
1: 那你留下来继续等安德烈，我去跟疯子他们会合。

0: 头跟疯子怎么还没来？
1: 咱把盛海滩弄了个天翻地覆的，你还真以为那帮巡捕房只是干饭的？先等着吧。
0: 哎，水路和公路都给封了，咱们还真能把皇军运出去？
1: 这哪是你管得着的事儿啊！想不明白的，别费脑子了。

0: 就到这儿吧。
1: 金先生，你去哪儿？
0: 我得去跟兄弟们会合了。你们呢？
1: 我们隐藏。
0: 辛苦。那就此别过。
1: 有什么需要的话，尽快吩咐。
0: 保重。
1: 我们走。

0: 国家都快被小日本霸占完了，他们倒好，还有闲心在这儿莺歌燕舞。
1: 你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血战沙场。
0: 为什么不能？抗战本来就应该是所有中国人的事儿。
2: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8: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6: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8: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6: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8: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6: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8: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6: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8: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8: 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啊，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8: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8: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6: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8: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7: 古炼堂
8: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6: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3: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9: 只要9.9毛，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以黄金配比，
9: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8: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6: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8: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6: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8: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6: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8: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9: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2: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毛，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9: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毛，我抢到了！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毛，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

0: 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2: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我曾走过唇枪舌剑的思辨，
4: 时间是这颗星球上唯一的最后的公平。
5: 第5季 BB King 是陈明。
6: 曾听过青春无敌的告白，
7: 自信是我觉得我很好，优越感是我觉得我比你好。
6: 曾游历过多元世界的精彩，
8: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哲学罐头加工厂的秘书长陈明。
6: 也曾见证过全力以赴的成长，
9: 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行业，你们也让不论是主持人这个行业还是新闻这个行业，我能在自己的某些职业倦怠期的时刻重新燃起火花。
6: 而现在我要奔赴一场温暖的相遇，见证温柔和真诚的绽放。我是陈明，我在这里等你。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0: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卢兰那小妖精成天混迹于这种地方，你可得小心点，别让陈天放着了他的道。咱们去哪儿啊？现在
1: 陈天放说一旦抢到黄金就会从水路运出上海。去码头。
0: 好。

0: 头，和你藏好了，暂时藏好了。你们怎么样？
1: 弄了艘船，怎么运啊？这个你们不用操心了，回头我来想办法吧。疯子呢？其他人呢？
2: 散了，人多太扎眼。
3: 哎，灯红酒绿夜总会，都累了一天了，进去喝两杯。
4: 这合适吗？
5: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走吧，
3: 走
4: 走。
6: 这个不错啊。
7: 徐先生，您喝呀。
6: 来来
7: 来，再喝一杯。
6: 来，
7: 好久没看您来了。
6: 哪里。
8: 先生需要点什么？
3: 最好的红酒，拿来一瓶。
8: 请稍等。

0: 卢兰，
1: 安德烈，你干什么？
0: 你怎么在我这里啊？
1: 怎么，你不高兴啊？

0: 我当然高兴了，我太高兴了。
1: 真的？
0: 千真万确。
1: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考验你一下吗？

0: 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
1: 是什么？能告诉我一下吗？
0: 答应我。
1: 好，我答应你。
0: 好，我相信你。但是你记住，如果你违背了诺言，你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我。不要让我失望。
1: 卢兰，不能留下吗？
0: 等你过了这一关以后再说吧。
2: 黄金藏在法租界总探长的家里。
3: 对，
4: 卢兰这女人还真有手腕啊，连洋鬼子都玩得团团转。
3: 这也正是我担心的地方。
4: 担心什么？
5: 走了。
6: 好。

0: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黄金目前藏在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的家里，卢兰想让他帮忙把黄金运到码头来，到时候我们从水路走。
1: 还真是个小妖精，连洋鬼子都能勾搭上。
2: 菲儿，
3: 本来就是嘛。
0: 行了，现在卢兰的处境比我们谁都危险，以后我再也不想听到这种诋毁自己战友的言语了。既然你参加了这支队伍。 就不要再恃宠而骄了。
2: 陈天放，
0: 柱子、强子，你们两个人继续留在码头，随时准备接应我。其他人跟我回酒店。
2: 好，走。

0: 地方好吧？
1: 好地方啊！
0: 台上那唱歌女孩挺漂亮，
1: 漂亮。月下的
0: 花都入梦，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换不来。
1: 好一个千金散尽呐、啊！今天过瘾呐、啊！
2: 是啊，咱们进驻上海这些年，净看着小日本横行霸道，今儿个可算出口恶气，痛快！
1: 痛快！
0: 为了痛快，干杯！
1: 干干干干干！
0: 来，道上，
2: 什么事？
3: 黄金在哪？
0: 走！走走

0: そうです。
1: そういうことか。
0: 山本隊長、これからの動きどうします？
1: 極秘逮捕だ。

0: 报告总参长，死了6个，手里都有枪。
1: 查清楚身份了吗？
0: 身份不明。
1: 多数是什么人？
0: 也不清楚。
1: 一群蠢材。
0: 不过，据俱乐部老板说，杀人那几名歹徒临走的时候说的都是日语。
1: 日本人？
0: 很有可能。
1: 果然是他们。真是欺人太甚。
2: 哎，卢小姐，
3: 这怎么了？
2: 发生了命案，死了好几个。
3: 命案？
2: 哎，卢小姐，您可不能进去，里边正执行公务呢。
3: 放肆！你不知道我和你们总探长的关系吗？
2: 我知道，您跟我们总探长那是朋友，可是卑职在执行公务，您可别为难我。再说这尸体还在里边呢，您可别沾晦气。
3: 这用不着你担心。安德烈在不在？让他来救我。
2: 那您容我通禀一声。
1: 卢兰。卢兰，你怎么来了？
3: 里面是不是死人了？我要进去看看。安德烈，你陪我。
1: 卢兰，里面太血腥了。
3: 晚上我有朋友在里面聚会，我担心。
1: 这不应该是你的朋友吧？
3: 不看怎么知道呢？
1: 好，你跟我来，但等会儿你别埋怨我。真要看，卢兰，你没事吧？
3: 我有点害怕。
1: 别怕，有我在。早说过不让你看吧。这不是你朋友吧？
3: 不是。
1: 那边还有几个，去看一下是不是你的朋友。
3: 不用了，安德烈，谢谢。
1: 那咱们出去吧。

0: 陆兰，你没事吧？没事啊。那几个死者，你真不认识？你认为我应该认识吗？不，
1: 我只是很担心你。 陆兰，不请我上去坐坐吗？
0: 下次吧。
1: 行。晚安。
0: 晚安。

0: 出什么事了？和我一起参与这次行动的上海站特工，全都死了。
1: 什么人干的？
0: 日本特工。
1: 马上安排你撤离上海。不行，
0: 我这个时候撤离的话，陈天放他们会前功尽弃的。即使是前功尽弃，我也必须首先保证你的安全，我必须对党组织负责。你知道我们的责任。
1: 那就马上撤离啊！
0: 我理解你的决定，但我还是请求组织上让我完成这次行动。虽然这是军统局的行动，但它关系到国家的利益。
1: 需要我们怎么配合你？
0: 暂时不用，陈天放他们的能力很强。
1: 那一定要小心谨慎。
0: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子，随红姐，菲儿。哎，天放哥呢？
1: 天放哥呢？
2: 青青。
1: 天放哥。
2: 回来了，没事吧？
1: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傻丫头，怎么会呢？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把你救出来的。你可比黄金重要多了。这次，你可是立大功了啊！
1: 真的。嗯。
3: 我还是对放在安德烈家的黄金不放心呢。
2: 卢兰的紧急联络方式是什么？
4: 直接去他住所。

0: 惨死了。
1: 是，上海站所有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员。
2: 你已经暴露了。

0: 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马上撤离。
1: 不行，我撤离的话，放在安德烈家里的黄金怎么办？
0: 我来想办法。
1: 如果我不在，一旦安德烈发现了运金车，就完全没有了回转余地，而且安德烈一定会全力围捕你们，再加上日本特务，你们的处境会很被动。还是我先留下，设法稳住安德烈，等你们把黄金运走之后，我再撤离。
2: 不行，这样做太危险了。
1: 放心吧，完成任务是我的使命。
0: 如兰，我问你，如果安德烈知道你参与了这件事情，他还会再帮你吗？
1: 不知道。
0: 那好，我命令你必须要停止一切没有把握的行动，我们会想办法把黄金安全的转移。
1: 你没有办法将黄金转移到比安德烈家更安全的地方，相信我，我保证在你们行动之前，这批黄金在安德烈家是安全的。
3: 凭什么？
1: 凭什么？这样的话是不信任才说的吧。
3: 我没有这个意思，你应该明白。
1: 我必须明白。好了，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只管去做，需要我怎么配合，我责无旁贷。
0: 好，我同意。你现在继续稳住安德烈，等我明天把黄金运出上岸之后，你跟随我们一起撤离，我会派人保护你。记住，一旦有任何危险，你必须要保证自身安全，全身而退。
1: 谢谢，
3: 小心。
4: 彼女一人だけか。
5: はい。
4: まさか監視に気づかれたかも。
5: だったらどうします？
4: 監視を続けろ。こんな状況になったらできるのは彼女を引き出すのだ。
6: 宋探長、日本宪兵队的山本队长一大早就来了。
7: 他来干什么？
6: 不知道。
7: 好。
8: 总探长早。
9: 山本队长，这么早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8: 总探长日理万机，如果没有什么事，在下怎么敢来打扰呢？
9: 直说。
8: 听说卢兰小姐和总探长关系甚密。
9: 你什么意思？
8: 看起来总探长和卢兰小姐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啊。一提到卢兰小姐，总探长就关心则乱。
9: 山本队长，我工作方面很忙的，真的没时间和你斗嘴。如果你没有其他事，请先回吧。
8: 总探长，我说过，如果没有非常重要的事，绝对不敢来打扰探长。我得到消息，昨晚贵族界法国俱乐部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9: 没错，这件事情的原委我正想问山本队长了。
8: 总探长，法租界是你的辖区，在下实在鞭长莫及。
9: 少装糊涂，我问过现场的目击者，杀人者当时在现场用日语交流。
8: 恐怕总探长被道听途说扰乱了视听吧。我得到的消息有所不同，其实那伙人就是劫持我日本国日和银行黄金的匪徒。那起枪案就是因为匪徒内部分赃不均的火拼。
9: 山本队长，你把我当傻瓜了吗？
8: 岂敢岂敢。不过此事与我日本国日和银行的急案密切相关，不由我不关心。而且我得到确切情报，策划此次劫案的幕后始作俑者正是卢兰小姐。
9: 山本队长，你今天反复挑衅，是想试探我的底线吗？
8: 总探长，怎么会呢？在下前来只是想总探长与我方联合破案，捉拿嫌疑人卢兰。
9: 对不起，按照我们法兰西的法律，没有任何的证据，你不能限制公民的自由权。
8: 既然如此，那就不必劳烦总探长了。麻烦总探长您告诉我卢兰的住址。

0: 其余的事，我自行处理。放肆！山本队长，你们日本人在中国横行无忌，可你别忘了，这是法租界。来人，送客。
1: 山本先生，请。
2: 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目前日本人已经很清楚，卢兰与安德烈交往密切。如果卢兰一旦暴露，我相信日本人会通过安德烈很容易找到他。而且，一旦安德烈知道了事实的真相，我想。 我们很难再去面运对，他做出的任何反应。
3: 你就直接说怎么办吧。
2: 我会带疯子随红埋伏在安德烈住所，一旦安德烈食言，我们就一定要尽快赶在日本人到来之前把黄金运走。那我们呢？你们负责保护卢兰。这里是法租界，即使卢兰真的暴露了，我相信安德烈也不会对他实施直接拘捕。所以你们现在要防的是日本特务。
4: 明白。
2: 静静，日本人已经见过你，所以为了避免再次暴露，你去码头与强子柱子他们会合，配合接应。
5: 是。
2: 给大家5分钟时间准备，记住，无论这次的行动成败，都必须要在今晚8点之前准时到码头集合。
5: 明白。
4: 明白。
6: 包包车。
7: 哎，来了。
5: 哎，小姐您请。小姐，您去哪里？
7: 巡捕房。
5: 好嘞。

0: 是日本特务的，那到底跟不跟呢？
1: 用什么跟？用脚跟啊。
2: 算了，陈天放说咱们的任务是保护那个小妖精，听他的。
0: 嗯，明白。

0: 看到这的，
1: 您好，卢小姐，您是来找总探长？是啊，
0: 总探长刚出去，您来晚了一步。刚走，说去哪了吗？不太清楚，总探长去哪儿，我们这些做手下的也不太好问。谢谢啊，不用谢。
1: 我走了。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

0: 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0: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康熙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陀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陀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困难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陀乐宝健身器，后来呀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陀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

0: 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0: 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拎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
4: 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

0: 不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3: 爸，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3: 400-826-3969，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您记一下电话：
13: 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1: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3: 400-826-3969，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站住！陆小姐，冒犯了。
1: 的确是，胆子不小。
0: 陆小姐是上海名人，知书达理。你只要说出黄金在哪里，我们绝对不会为难陆小姐。
1: 你觉得这话我会信吗？
0: 陆小姐，我劝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1: 随便。
2: 楚菲儿，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可不给你留了啊！

0: 你早就计划好了是吗？你在这等我。
1: 哎，等等，这个你拿着。

0: 金を探すことだ。
1: しかしここは疎開で、しかも彼は局長ですが。
0: 潜入しろ。金を見つけた後、彼もロランも殺せ。
1: はい。
0: 君待機だ。今なら私の出番しかないんだ。
1: はい。
2: 安德烈，安德烈，你在家吗？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你太让我失望了。
1: 卢兰，你听我解释。
2: 还需要解释吗？
1: 日和银行黄金的劫案，真是你做的？
2: 是我。
1: 卢兰，
2: 你打算怎么处置我？交给日本人？
1: 不，卢兰，相信我，我永远不会做伤害你的事。
2: 我那么相信你，可你
1: 不一样。卢兰，我打开了车库，我只想确认一下。你放心，我会全力保证你的安全。
3: 卢兰小姐，
4: 是鬼子，
5: 动手吧。
6: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开枪。如果现在我们想运走黄金，必须要靠安德烈帮忙。一旦惊动了租界的巡捕，这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2: 是你让他们来的？
1: 怎么会？就算我死，也不会让你受到一点伤害。
3: 总团长，别太自以为是啊。今天恐怕连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熄掉他们的枪。
6: 你就在这个位置掩护我们。
2: 好，
6: 副官，我来。
2: 小心。
1: 放肆！这里是法租界，你们太无法无天了。
3: 总团长说的没错，所以我们不会逗留太久。进去看看。見つけました。堂堂法租界总团长，竟然包庇歹徒，窝藏黄金。安德烈先生，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1: 做个交易，怎么样？你们把黄金运走，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放过他。
3: 总团长，你还真是怜香惜玉啊。不过，你以为我真的会答应你吗？
1: 动手！陆兰，小心！
2: 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
1: 你就是陈天霸？
6: 没错。
2: 安德烈，快快救人！
7: 副官，马上被带回房间。

0: 走，去把那几个碍眼的家伙给解决了。
1: 川上さん、何も聞こえませんでしたよね。
2: 見に行こうか。
1: はい。

0: 安德烈，我在呢。卢兰，我错了，我向你食言了。
1: 我原谅你了，你不要说了啊。不过，你相信我，我这样做是担心你。我知道。
0: 我知道，你接近我，是因为我有利用价值。
1: 安德烈，是我不好。
0: 不，能被你利用。

0: 我很高兴，是我不好，安德烈，
1: 罗兰，
0: 我在呢。
1: 把电话给我。什么？罗兰，这是上帝他对我的惩罚。 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你。电话，给我接巡捕房。
2: 巡捕房，老孙吗？总探长。
1: 是，卑职孙大勇，你马上带吉明巡捕来我住处。是，卑职马上带人出发。罗兰，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一会儿巡捕到了，你们。 扮成他们，赶快离开。陆兰，你好好活着。

0: 小姐。
1: 总探长在里面等你们。
0: 那这车
1: 开进去吧。

0: 刘小姐，总探长叫我们来，
1: 让你们过来是想请你们帮我个忙。
2: 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3: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哎，啊，都别动。
1: 我是想借用一下你们的衣服和车。
2: 各位兄弟，对不住了，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

0: 天放哥不会有事吧？放心吧，能让你天放哥有事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1: 哎，过来了。
2: 时间不多了，赶紧把轮胎卸了，快！
1: 快！
2: 飞儿、圆圆、子夜，你们分10点、12点、2点3个方向向外延伸50米警戒，快！
3: 是，走。

0: 都被鬼子挡住了，
1: 看见了，大家都见机行事。

见。

0: ちょっと待って。
1: 通行だ。

0: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是啊，所以在留在上海也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只有回重庆复命了。干得好，扬我军威，壮我士气，请坐。 现在也让那新坊知道知道，做那些摇尾乞怜的狗，那必然是人人喊打。到了吃剩饭的机会，都没那么容易了。
1: 君座，您这比喻恰当。
0: 那还用说？狗这个东西就是欺软怕硬，尤其是这个狗的主子，咱们推了这么久，也该长长咱们的志气。
2: 杀杀小鬼子威风的时候了，
3: 司令。
0: 您的意思是前线？对，前线。委员长已经下令，我101集团军将奔赴第五战区，前往鄂北、豫南，协同作战。
2: 一寸山河一寸血，
0: 从现在开始，我们绝不会再退半步。
3: 是。
0: 我集团军主力不是将集结，前往汉水前线。但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面对日军大举进攻，当地守军已经慌了手脚，随时可能后撤，将汉水之滨鄂北重镇城阳拱手相让。所以我决定在开发之前派一支特遣团赶赴城阳，了解日军真实的部署。 振作守军，与日寇死战之决心。吴岩、田放，此事由你们两位全权负责。
4: 是是。
0: 田放，此次上海行动。

0: 你那些女孩子还真是出手不凡，多言都跟我说了，建议把她们编入特战部，跟你一块去汉水前线。你不会舍不得吧？
1: 天放求之不得。
0: 好，俗话说得好，名不正，言不顺，既然是一支骑兵，那就应该有个响亮的名字。天放。 这个名字就由你来取吧。那不如就叫苍狼。好名字，坚定执着，百折不挠，打鬼子就得有点狼性。就这么定了。另外，顾炎将调到集团军任参谋长，今后特战部部长由天放。
2: 来担任。是是。你是国之利刃，由你来统帅特战部，才算是物尽其用。
3: 多谢杜参谋长的夸奖。请进。
4: 军统处上海站卢兰报告。卢兰，来来来，咱们这边坐。因属下疏忽，导致上海站被破坏，卢兰有负上峰栽培，请处长责罚。<笑>
3: 责罚什么呀？我要是敢责罚你，那戴局长会第一个跟我过意不去的。<笑>卢兰，上海站虽然损失惨重，但是你能在危难之中立下奇功。 不愧为我党的巾帼英雄啊！
4: 戴局长已经来过电话了，他嘱咐不但对你不能训斥，反而要给予嘉奖。
3: 谢戴局长，谢处长。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呢？
4: 属下身份暴露，已经无法再执行潜伏任务，下一步但求浴血沙场，抗击敌寇。
3: 好，浴血沙场。 抗击敌寇，有胆色啊，敢担当啊！不过你刚刚回来，还是先好好休息一下。至于你的去向嘛，待我向戴局长请示之后再做定夺。
4: 谢处长，
3: 我们党国要是多一些像你这样的奇女子，何愁倭寇不灭，党国不兴啊！<笑>
5: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6: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7: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儿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大师。 的八段锦的施下，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 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给改善好。
8: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那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7: 对呀。
8: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

0: 掌板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板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板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对了
4: 啊，
3: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就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4: 明白。
3: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4: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 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4: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3: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4: 撑天，
3: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4: 这个力道，
3: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4: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4: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3: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对，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

0: 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嗯，
2: 现在。

0: 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给改善好。
2: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 对呀、
2: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4: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这个石头是松胶，摇都摇得动。
1: 走走走，
2: 小心滑哟，一定要踩稳哈。
3: 我要手脚并用，我还是，哎呀，哎呀。
4: 乌犁周礼平是保护区工作人员，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寻找野生崖柏，然而茫茫林海如同大海捞针。

0: 那个就是个牙白栓，就是我伯伯往年子八几年他那时候去吴坎的，现在的违法看到一个要去劳改，军的劳改几年。
1: 那那山上还找不找得到牙白栓？
0: 搞不清楚他，那那都不晓得他。
2: 牙白，恐龙时代白垩纪的孑遗植物，被称为植物界的大熊猫。1998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牙白灭绝。
0: 跟大家说，这是啥东西？那你要在我这儿。
2: 1999年，植物分类学家刘正宇在雪宝山做植物普查时，有了意外的收获。
3: 当时我们发现牙白的踪迹的时候呢，都非常之高兴。它只生长在1500米以上的那个种崖壁上，非常之珍惜品味。我们都在《植物》杂志的第3期上，向全世界宣布牙白没有绝灭。

0: 烈性酸爽，那种野生的鸭背嘛。
1: 山高路远，荆棘丛生，周丽萍和同事们翻山越岭，终于在一处悬崖上发现了野生鸭背的踪迹。
0: 你爬了半天山，终于找到一颗崖背了噻，那颗是不是崖背哦？
2: 是，那颗就是我们的崖背。
0: 估计在那一片区域，它应该是适合崖背、野生崖背生长的一个区域。
1: 崖背重现雪宝山，在植物界引起不小轰动。然而，欢呼之后，一个严峻的挑战摆在大家眼前：这种极度珍稀的植物，在野外究竟还剩下多少？
0: 放到包包头，吃的喝的用的这些东西自己都要扛上山。
2: 就是原生地啊，基本上都是在这种悬崖峭壁的缝隙里面啊，所以说我们如果要搞崖背调查就必须到这样的地方去。
1: 野外调查充满不确定性，这一切对乌犁来说早已司空见惯。套好安全绳，他攀爬在几乎90度的悬崖峭壁间。
3: 再翻，
2: 再翻，
3: 再翻，
2: 再翻，
3: 再翻。
2: 看，我已经到崖背了，再翻一点，
3: 再翻一点。
4: 再翻。
1: 历时10年，翻遍雪宝山的每个角落，乌犁周丽萍团队发现，野生崖背分布零散，且数量稀少，极度濒危。如何拯救繁育崖背，成了难题。2005年，在保护区的邀请下，中国林科院柏树专家郭泉水从北京来到重庆，千里奔赴，只为崖柏。
5: 崖柏种子质量比较差，这个接种量呢也不是很大。这种现象呢，作为濒危植物来说，濒危树种来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1: 没有好的种子，就无法实现人工繁育。郭泉水只能退而求其次，进行扦插实验。
6: 经过3年这个扦插实验的结果，它的这个生根率只有20%左右，20%是不能这个用于我们生产上推广的，这个是非常非常苦恼。
1: 野生枝条扦插，生根寥寥，实施人工授粉，收效甚微。6年时间里，已经记不清失败了多少次。就在繁育工作陷入困境时，转机出现了。2012年秋天，大家在调查中首次发现野生崖柏结果。

0: 闪电，
1: 快收啊，路
2: 快收，
3: 黄黄黄。
4: 乌离和同事们再次走入茫茫雪宝山，在悬崖绝壁间采集种子。
5: 我们很兴奋，很开心，也很高兴，为我们在以后崖北的那个种子繁育上能够奠定很好的基础。
6: 就整成一排一
7: 排，哎，对，
8: 确实感到很高兴。
7: 一粒种子就是一棵大树。
4: 从野外调查到人工繁育，大家深知其中不易。60斤崖白种子贵如珍宝，春天来临，生出嫩芽，有了这些幼苗，长达10年的崖白扦插实验就此开启。
7: 文献上没有记载，前人没做过，我能够把一个种子然后给它培出小苗，你说不是高兴的事？跟那个自己的孩子一样，一天一天的看着它长大，一天一天的希望它发生什么变化。
1: 小心滑，然后
4: 春季是崖白扦插的季节，采穗条是个技术活，每个步骤郭泉水都要仔细把关。
9: 技术上专业上的东西肯定是要特别严格，不然这个大规模量产的话，
0: 就像那个蝴蝶效应一样的，后边就会波及特别大的损失啊这些。
4: 当天采集的穗条必须在保有水分时完成扦插。离崖白繁育基地不到30米，是郭泉水在雪宝山的家。每天看着崖白幼苗长大，是郭老最开心的事。
9: 郭老师，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你许个愿吧。
1: 许个愿，
10: 对，
1: 好，谢谢
10: 啊。
4: 这些年，郭老的生日都是和崖白幼苗一起度过的。今天是郭老70岁生日，大伙儿悄悄给他准备了特别的礼物。
7: 就这个好看，我也头一次见。
0: 郭老师，这些都是我们跟您共同的最珍贵的回忆。你看这张照片又轮回来了，
7: 还挺年轻的，这是。
10: 啊，对，这个时候挺年轻。
11: 崖白重获新生，你看。
12: 不是，因为对，一个是刚刚说的崖白重获新生，郭老师在这边给我们的支持，还有一个是我们整个这个团队，大家一起奋进，我们也会希望崖白越来越好。
0: 这个是。
4: 一张张照片是回忆，也是崖白的成长日记。此时此刻，郭老手中的接力棒在乌离、周丽萍身上完成交接。
7: 哎呦，这个照片，那别人看了以后都不敢想象。
4: 2022年12月，首批优选扦插的12万株崖白幼苗成功移栽到雪宝山的野外环境。崖白重生，又回归自然。就在繁育取得阶段性成果时，乌离、周丽萍团队又萌生了新的想法。
9: 你们好生点挖哟哈，轻一点，莫把它的根伤到了。
4: 这批3岁崖白即将告别雪宝山，周丽萍内心有兴奋，也有不舍。
9: 都像是看到国内娃儿那种一年一年的、一天天的那个成长起来，说是。心头也是非常的舍不得他们走那个远地。
11: 可抬抬抬！
10: 一二三。
9: 那哈儿，那个是贺兰山。
13: 今天晚上苗子下地，它气温要低些。
14: 前期我们得首先它保证要活
12: 啊，就这个
14: 很重要
12: 啊，就是
14: 这个它根扎下去以后。
12: 就是那个草地抚育下，其他的没有太多的，就是
14: 就人工干预啊，
12: 哎，不要，就是不要太多的人工干预就
14: 行。好，
4: 挖坑、浇水、测量、信息记录，每个环节，乌离、周丽萍都格外认真。
12: 可能就是每一株做起来可能比较枯燥，但是

0: 数据拿到我们的手上，我们就会就有一种那个成就感嘛，因为我们自己种的树让它就像小孩子一样，让它慢慢慢慢的生长。
1: 南下云南高黎贡山，

0: 同一条绿色纽带，连接华夏生态长廊。
1: 可以为当地的这种植被绿化，或者是我们的那个植被修复提供我们更多的这种种植资源。
2: 我们也想，把它持续的推广。
3: 它改善这个海岛的生态系统、生态环境。
0: 寒来暑往，崖柏又一轮调查开始了。
4: 起飞。
0: 崖柏常态化调查每年都要开展一次，天气变幻莫测，为了与时间赛跑，尽可能捕捉更多关键数据，大家只能夜宿雪宝山。
5: 金磊谈呢，
6: 哎，醒醒醒
7: 醒，快点给他做人工呼吸。
8: 那个辛苦它是身体上的，但是我们的精神上是很愉悦的，很充实的。
0: 吃干粮，睡帐篷，与山鸟为伴，和兽虫为伍，在重生的崖柏林中畅诉初心。
9: 哎，你本身就黑，你又是
10: 我来两个月我都在黑
11: 了。我本身就这么
8: 行政书记跟我们说，要尊重自然，要顺应自然，要保护自然，我们人与自然要和谐共生，这是而且是发自心里的这种感触，而且你做的时间越久，其实对这方面的感念是越深的。
0: 20多年绿色接力，数万公里迁徙之旅，他们就像这一株株崖柏，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傲立于大山之巅，云端之上。让崖柏从濒临灭绝到修复树种，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焕发出崭新的活力，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贡献中国方案。

0: 大家好，我是张真儿。不知不觉啊，我主持节目啊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哎，以前呢，我都是帮大家来相亲找对象，但是今天啊，我要帮助大家来解决近视、老花灯、视力问题。所以说呀，我要给大家推荐那一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朋友认为啊，近视眼儿是不会老花的，实际上不是恁个。哎，我有一个朋友，他年轻的时候啊都是近视，现在呀、啊、又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看小字啊，总要遮掉近视镜儿，然后啊不自觉地把手伸长，眯起眼睛啊才能够勉强看清楚。尤其是当光线暗了，看东西啊更费劲儿。哎，他在网上啊买了一副老花镜儿，戴上以后啊，只能够看近，不能够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的时候啊，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的时候啊，又需要把眼镜取下来，或者是啊，又换成老花镜。那两副眼镜啊，来回换起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娘娘们呐、啊，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都够了，舒服又方便。哎，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啊，都在戴超视力哦。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来看头条。今年以来，我市传统优势产品持续发力，新产品也不断开拓国际市场，有力带动外贸进出口稳步增长。海关部门数据显示，前五个月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32%。
1: 位于长寿的这家制药企业专注于生产药物核心原材料，其产品是制作驱虫、镇静、抗感染类药物的关键中间体。今年，企业针对欧美、日韩市场定向开发适配产品，出口订单一路飘红。
2: 截止目前，我们主要的产品无水派型和二甲基苯胺出口量超1200吨，出口货值达2000余万元，同比增长129.33%和90%。预计我们全年的出口货值超5000余万。
1: 除了医药制品，重庆的农特产品也持续开拓海外市场。在渝东南、渝东北等柑橘种植产区，柑橘加工企业正加快布局外贸业务。不久前，100吨冷冻浓缩橙汁就从武隆启程运往意大利，这是重庆冷冻浓缩果汁首次实现自营出口欧盟。
3: 我们将持续拓宽出口品类，新增橙油、橙蓉等柑橘深加工产品的出口，推动果汁出口

0: 市场从欧盟扩展至南美洲。
1: 海关部门介绍，今年前五个月，重庆外贸进出口3878.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5%，较全国整体水平高17.2%。其中，出口2736.9亿元，增长33.2%；进口1141.7亿元，增长30.9%。重点商品进出口呈现量质齐升态势，笔记本电脑、汽车、摩托车、农产品出口分别增长21.9%、66.4%、9.8%和56.1%。
2: 全市28个区县外贸进出口实现正增长，大区县、大平台对外贸进出口的贡献十分突出。同期，全市7个综保区合计进出口2617.6亿元，增长43.6%，充分发挥了外贸压舱石作用。
3: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6月18号，国内首批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此次上市的4支产品主体分布于北京、上海、西安等核心城市，业态覆盖奥特莱斯、办公楼、商业综合体。商业不动产 REITs 指的是将写字楼、商场等商业不动产打包上市，通过运营收益向投资者分红的封闭型投资基金，具有流动性高、收益稳定等特点。21号是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铁路运输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1355列。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铁路部门根据12306大数据，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多地铁路部门还增开了夜间高铁。
3: 端午假期进入尾声，全市公路铁路同步迎来返程大客流，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出行。针对渝东南、渝西地区即将到来的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员在岗，针对性落实雨天交通保障举措，全力护航群众平安返程。
5: 高速路网今天迎来返程车流，渝黔高速綦江段上午8点起车流持续攀升，连接中心城区与渝西片区的九甬高速峰值车流量达10.5万辆，较平日增长近50%。针对返程叠加夜间大范围降雨，交通部门提前采取措施，加密巡查，配齐排水清障应急抢险设备，沿线情报板实时同步路况暴雨预警信息，全力保障市民返程安全。
6: 在重点区域加强预警监测，物美巡查，及时通过电子显示屏、沿线情报板发布道路及天气的情况信息。
7: 希望呢，广大市民朋友在出行之前一定要提前的了解路况信息，做好一个错峰避堵的准备。
5: 景区道路重点强化雨天应急保障，在武隆仙女山景区，当地交警全员值守游客中心等关键点位，雨景消极不间断巡逻疏导车流，引导游客错峰下山返程。
8: 实行全天候值守巡查机制，动态监控各景区车流变化，精准疏导拥堵路段，快速处置各类突发情况。
5: 铁路方面，重庆火车站今天加开上海、广州、成都、长沙等热门方向列车111列，同时提升动车组重联投放比例。
9: 针对端午返程，我们加强了对重点旅客的服务，引导旅客快速返程，保障广大旅客节日出行舒适、便捷、安全。
5: 交通气象部门联合发布安全出行提示，今天午后到明天夜间，我市渝东南片区多个区县为暴雨高风险区域，渝西和中西部为暴雨较高风险区，提醒市民尽早返程。雨天行驶减速控距，谨慎超车，途经山区高速、景区道路，留意边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降低雨天行车安全隐患。
3: 市住房城乡建委18号发布《城市更新住房好房子技术导则》，这也是国内首部面向老旧住房改造的好房子建设技术规范。
5: 导则围绕消隐患、补短板、提品质、强管理、助人文、事权灵六个方向，优先解决消防、燃气、内涝、高坠、边坡失稳等安全隐患问题，同时完善驻区停车充电、电梯加装及无障碍等配套设施建设，配建驻区养老托幼等公共服务空间，打造社区服务综合体。至此，我市已搭建起商品住房、保障性住房、城市更新住房三类好房子标准体系。按照计划，我市今年将改造完成600个老旧小区，推动老房子变成好房子。
10: 遵循先体检后更新、先安全后提质的改造原则，统筹布设智慧安防与智慧便民设施，引导搭建数字家庭平台，并配置居家智能感知设备，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3: 重庆市第八届能工巧匠节暨保利杯东坡奖2026工匠施工技能大赛6月20号在兄弟庄市创意魔方落下帷幕。本次大赛重点聚焦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法与新标准，旨在助力提升家装行业交付品质。
4: 本届大赛聚焦家装工艺九大核心环节，构建起从服务体系到管理标准，从工艺技法到研发创新，从基础工程到定制交付的全链条竞技体系。
11: 就是为了和市场接轨，所以说我们这次单独除了新工艺新材料的比赛项目，还增加了我们这个门墙柜一体的定制安装比赛项目。
4: 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法，最终都离不开品质交付，离不开一线工匠。本次大赛通过竞赛的方式，给予工匠实实在在的激励，旨在进一步推进家装业产业化工人体系建设。
12: 我们要关注到底层，我们要关注到工人这个板块，有了他们，我们好的设计和好的供应链，它才能够完美的帮我们去落地。
3: 世界杯激战正酣，可其中在后半夜开赛的赛程也考验着球迷朋友们的身体耐受能力。熬夜看球哪些风险值得重点警惕？这份观赛健康指南邀请您收下。
4: 世界杯期间熬夜观赛成为不少球迷的常态，然而连续熬夜会造成急性睡眠剥夺，打乱人体生物钟，不仅使人白天精神萎靡、注意力下降、记忆力减退，还会导致免疫力降低，增加感冒、口腔溃疡等问题的发生风险。长期睡眠紊乱更容易诱发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加重心脑血管负担。
13: 如果确实计划要凌晨3点钟去看球的话，在头一天晚上可以大概提前个3到4个小时来进行睡觉，来储备一个充沛的精力。看完球赛之后，大脑肯定还处于一个非常亢奋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就把那个手机关闭。同时，我们可以借助一种4-7-8的这种呼吸方式来放松心情，吸气4秒钟，然后屏住呼吸7秒钟，再缓慢的吐气8秒钟。
4: 除了睡眠损伤，赛事的紧张场面带来的情绪剧烈波动同样暗藏风险。进球、绝杀、点球大战极易造成球迷心跳加速、血压骤然升高。医生建议观赛期间应尽量保持平稳心态，避免过度呐喊、骤然起身等过激行为。
13: 对一些特殊的人群，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糖尿病患者、痛风或者高尿酸这些患者是不建议熬夜看球的。在观看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一些不适，比如说头晕啊、头痛啊、胃肠的绞痛啊、全身的酸痛啊，我们就建议要立即的停止观赛，赶快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来进行就诊。
3: 资讯继续。2016年6月23号，英国举行全民公投，并最终决定脱离欧盟。然而，在脱欧公投1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大批的英国民众在伦敦市中心举行游行，要求重新加入欧盟。
5: 游行从当地时间20号下午2:30开始，警方估计约有1500人参加，一些人挥舞着欧盟旗帜，呼吁英国重返欧盟。前工党领袖尼尔·金诺克在集会上表示，英国脱欧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经济和政治灾难。现场还有人认为，英国脱欧导致贸易中断、人员流动受限以及科研合作机会减少。
14: It's had, I think, quite a divisive, a huge divisive effect on the country. It split it down the middle, and nothing good has come of that since. People have become polarized. The country has become aggressive. The rhetoric has got nastier. So yeah, I cannot think of a single good thing that has resulted from it.
5: 英国广播公司近日的一篇报道。

0: 报称，英格兰银行内部数据分析显示，自脱欧公投十年以来，英国经济因脱欧遭受了约6%的损失。
1: 韩联社21号报道称，尽管近期国际油价有所回落，但韩国建筑业界普遍预计，建筑成本短期内仍将维持高位，降价效应传导至建筑材料价格和工程造价上需要很长时间。
0: 报道称，业内人士表示，油价稳定有助于缓解成本压力，因为油价不仅影响施工设备燃油费，还直接关联沥青、防水材料、涂料等石化类建材价格。然而，业界普遍认为，油价下跌效应传导至实际工地还需要时间。韩国建筑协会相关人士表示，建材价格上涨时往往快速反映利空因素，但下跌时则较为缓慢，预计价格很难回到冲突前水平。此外，还存在不确定因素，可能带来额外成本。数据显示，韩国四月建筑成本指数同比上涨4.44%，其中沥青混凝土和沥青产品价格同比大涨28.8%。另外，韩国五月基础化学品价格同比上涨42%，合成树脂和合成橡胶分别上涨36.6%。有预测称，今年全年韩国建筑成本涨幅可能达到5%以上。
1: 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的发言人20号证实，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官员将于7月1号举行美墨加协定首次三方审查会议。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此次审查结束后，三方可选续签16年、退出协定，或暂不续签也不退出。法国正经历今年入夏以来新一轮高温天气。法国央行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20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法国经济增长。穆兰说，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较难评估，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洪涝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美国可口可乐公司20号宣布，因私募股权公司出价未能满足其20亿美元估值预期，已正式搁置出售哈士加的计划。此后，公司将转而通过整合运营、优化管理来提升哈士加的盈利能力。据了解，新战略将把哈士加的业务整合至区域管理体系中，旨在优化运营流程，并应对成本上涨和咖啡豆价格波动等持续存在的行业挑战。2018年，可口可乐公司以39亿英镑的价格收购哈士加，以此开拓热饮市场。然而，业绩并未达到预期。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财经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

0: 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神枪手，
5: 我是打铁的，
0: 厨子特工，
6: 混日子呗，
7: 死，
0: 黑帮老大，哎，
8: 二
0: 三兄弟，
7: 老大，
0: 乱世重逢，
6: 老大打你干啥呀？
0: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9: 怕我还能来吗？
10: 你这是正义的将士。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23日起，传奇再现，火线。三兄弟，
11: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关注天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此时气温攀升，降雨增多，湿度增大。而今天我市天气也十分应景，中西部和东部部分地区出现降雨，雨量普遍为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预计今晚受到西南涡和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共同影响，东南部地区暴雨到大暴雨，西南部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了明天白天，东南部地区雨势仍然偏强，有大到暴雨，其余地区小到中雨。后天东南部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余地区维持小到中雨。到了大后天，西部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其余地区小雨。持续降雨易引发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大家关注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和预警信号，早知道早防范。来看预报，市区大雨转中雨，24到29摄氏度；两江新区大雨转中雨，22到27度；万州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潜江暴雨转大雨，20到26度；南岸大雨转小雨，20到26度；长寿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江津大雨转小雨，22到28度。合川中雨21到27度，南川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綦江大雨转小雨21到27度，荣昌大雨转多云21到28度，开州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梁平中雨23到28度，巫溪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垫江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中显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云阳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石柱大雨转中雨22到28度，秀山暴雨22到25度，酉阳大暴雨转暴雨20到24度，彭水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万盛经开区暴雨转小雨22到27度。

仗义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农历五月初七。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央气象台双预警齐发，重庆南部今夜将迎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重庆等11个省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我市对部分区县调整启动市级防汛应急响应和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相关区县迅速进入应急状态，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隐患排查等工作快速展开，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各部门在深学细悟、笃信笃行上持续用力，让群众看见变化，得到实惠。
1: 端午假期，全市文旅活动多点开花，拉动消费提质升级，让市民游客度过有味、有趣、有韵的文化佳节。以下是详细报道。
0: 新一轮强降雨来袭，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双重气象预警。今天到明天，包

0: 或重庆南部地区在内的18个省市将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我市南部区域将迎来大暴雨天气，累计降雨量可达100至230毫米。此次降雨过程强度大、突发性强，同步伴随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极高。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重庆等11个省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根据重庆市气象台发布的暴雨灾害三级预警，受西南涡和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共同影响，今天14时至23号8时，我市东南部地区将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天气，需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
2: 昨天夜间，重庆中西部地区出现分散性强降雨，7个区的21个雨量站达暴雨，其中南川的三泉观音站达大暴雨，雨量102.1毫米。目前降雨回波主要影响我市偏西地区，以稳定性降雨为主。预计今天夜间将迎来此轮降雨的最强时段，东南部和中西部地区有大到暴雨。
3: 21日夜间，酉阳、潜江、彭水、秀山等地有大暴雨。最大小时雨量可达60到80毫米，局地伴有雷电和阵性大风。22日，大部地区的降雨有所减弱，但是渝东南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酉阳、秀山、潜江、彭水等区县还有大到暴雨。中心城区以中到大雨为主，预计23日08时强降雨基本结束。
2: 针对此次暴雨过程，重庆市气象局已低近时发布预警91期，并启动暴雨三级应急响应，提醒各区县密切关注市气象部门发布的低近时预警信息，做好防范措施。据市水文总站监测，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50多条中小河流出现阶段性涨水过程。截至今天14点，綦江区蒲河、南川区大溪河等20条中小河流出现1到3米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水位。
4: 预计今天到明后天，我市东南部地区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酉阳、秀山等9个区县23条河流涨水风险高，请广大市民关注水利部门发布的水情预警信息，及时转移避险，不要前往有涨水风险的区域河流。
2: 针对此轮强降雨，市水利部门抽查各类风险点1100余处，重点盯防山洪灾害危险区、水库、在建水利工程等区域部位，不间断开展风险巡查排查，
5: 持续以全天候的值守、研判、处置抓实防汛安全工作，分时段递进式发布山洪、中小河流的涨水预警，实现早提醒、早防范，根据雨水情变化，及时开展群众避险转移工作。
0: 今天11时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部分区县调整启动市级防汛应急响应，全市有13个区县为市级防汛三级应急响应，16个区县为市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市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对武隆、彭水、潜江、酉阳、秀山5个区县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对巴南、綦江等11个区县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县迅速进入应急状态，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城市排水防涝、隐患排查等工作快速展开，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2: 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目前已对19个区县启动城市内涝防御响应。在市住房城乡建委智慧排水指挥中心，值班工作人员正通过城市内涝智能应用对各区县雨前准备进行调度，指导各区县做好清淤疏浚、人员设备前置、隐患排查等工作。市住房城乡建委已低近时发布城市内涝预警提示74条次，累计调度753人次抢险人员、应急抢险车辆115车次巡查处置，全力防范城市内涝风险。
6: 我们已全面完成雨前排水设施养护、处置力量前置等各项准备工作，人员在岗、在位、在状态。接下来，我们将紧盯雨情，跟着雨走。地进市发布城市内涝预警提示，强化叫醒叫应、巡查处置，确保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
1: 这里是位于綦江中部的转塘镇，也是本次降雨主。

0: 主要影响的重点区域之一。从午后14时开始，这里就下起了阵雨。那么在我身后呢，就是穿镇而过的綦江河。目前可以看到水势相对比较平稳，目前的水位是243.5米，未超过警戒水位。低洼区域的车辆已经全部转移，路口实行了封闭管控。
1: 依托智能监测设备，对全镇6个地灾点、5个山洪点实行全天候实时监测、动态研判，以落实专人24小时巡查、全方位排查、清零隐患。对重点关注的拾获24米风险群众，已经明确转移路线和转移责任人，
2: 出动3875人开展全域排查巡查，专人值守14处高风险点位，673人、228辆车、1126台套装备等应急量备勤。
3: 依托贯通到141基层自治平台的预警交应模块，各级各部门临灾应对高效处置。市应急管理局介绍，昨天18时至今天13时，通过141基层自治平台触发677个镇街启动预警交应，派发行动指令4730条，涉及3.51万人次责任人，30分钟内提交执行反馈2.67万人次。
4: 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各地各部门在深学细悟、笃信笃行上持续用力，扎扎实实推进整改整治，研究建立常态长效机制，让群众看见变化，得到实惠。
3: 最近，一个社区体育馆在两江新区五里店街道红土地社区正式投用。宽阔的场地内配备了5片标准化网球场和一个室内篮球场，吸引了不少居民前来锻炼。而就在不久前，这里还是一块闲置空地。结合增加健身设施的群众诉求，政府很快对空地进行了改造。
5: 之前打球啊，去到很远的地方，现在新球场建立好了过后啊，咱们步行3-5分钟下楼就能打球了。
6: 将继续用好区域统筹、多跨协同的制度优势，聚焦辖区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办更多有温度、有实效的民生实事。
3: 在万州区红光南滨小学，由区教委牵头的联合检查组对校园餐情况进行了突击检查，检测结果当场公布。据介绍，在查摆政绩观偏差问题过程中，当地聚焦校园餐领域，对418所学校开展了回头看专项检查，累计排查问题712个。
7: 坚持开门教育，进一步抓实校园餐安全管控与菜品提质工作，全力守护孩子们吃得安全、营养、舒心。
3: 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在綦江，市民通过民呼我为政务平台反映，银华大厦办公楼路口高峰时段比较拥堵，公安部门接速急办，科学设置潮汐车道，在高峰时段将公铁立交下行方向调整为一条车道，另外一条车道则调整为上行方向，以缓解通行压力。
8: 以前过来的话要10多分钟，现在的话15分钟都可以过来了。
9: 我们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确实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公安的履职清单。
3: 坚持把学习教育与为民解难深度融合，南川区试行民呼我为诉求接办全链条工作规则，推动诉求办理提质增效闭环落实。上个月有市民反映新一城出现地面下沉，通过后台分类转办、跟踪督办、结果反馈的全流程闭环管理，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施工整改。
10: 弄好的肯定好的噻，这种东西都全可以大胆的走噻。
11: 开展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我们共受理群众诉求5900余件，现实办结率达100%。
12: 这个端午假期，全市文旅活动多点开花，传统新潮双向赋能，既传承了中华传统民俗文化，又拉动文旅消费提质升级，让广大市民游客度过一个有味儿、有趣、有韵的文化端午。
3: 节日里，各地特色赛事精彩纷呈。6月19号，开州区汉风湖举行端午龙舟赛，19支龙舟队伍逐浪争先，拉满节日氛围感。
13: 你走到汉风湖河边，都看到那个精彩的龙舟比赛，很有节日的氛围。
3: 荣昌区昨天在赖溪河举行龙舟拔河、抢白鹅等民俗赛事，吸引市民游客齐参与。江津区李市镇上演市集非遗汉龙舟山歌会，拥有400余年历史的传统民俗精彩回归，氛围热烈。两江新区开展端午主题文化展演，非遗联销、古典舞、手作体验轮番上线。
14: 一边看表演，一边体验非遗，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多。

0: 的氛围，幸福感满满。
1: 作为中华诗城，凤姐在滨河公园举办诗歌大舞台，经典诵读、现场对诗、云端飞花令等多元互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千年诗文化的魅力。大足石刻景区依托世界文化遗产，创新推出宋制 NPC 巡游、石刻拓印等国风体验项目，传统石刻文化与新潮国风玩法碰撞出新的假日亮点。
0: 宋制 NPC 巡游很有氛围感，在团扇上写下平安祝福也特别有纪念意义。
1: 长寿湖景区昨晚上演毕业季主题烟花秀，专业团队打造七彩祥云、星际之门等光影画面，千架无人机化作巨型帆船，搭配瀑布烟花，山水光影交织成治愈青春的浪漫画面。
0: 看到那个烟花非常的震撼，非常的漂亮，感觉是人生中特别美好的一个时刻。
2: 端午假期进入尾声，全市公路铁路同步迎来返程大客流，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出行。针对渝东南、渝西地区即将到来的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员在岗，针对性落实雨天交通保障举措，全力护航群众平安返程。
1: 高速路网今天迎来返程车流，渝黔高速綦江段上午8点起车流持续攀升，连接中心城区与渝西片区的九甬高速峰值车流量达10.5万辆，较平日增长近50%。针对返程叠加夜间大范围降雨，交通部门提前采取措施，加密巡查，配齐排水清障应急抢险设备，沿线情报板实时同步路况暴雨预警信息，全力保障市民返程安全。
3: 在重点区域加强预警监测，路面巡查，及时通过电子显示屏、沿线情报板发布道路及天气的情况信息。
4: 希望呢，广大市民朋友在出行之前，一定要提前的了解路况信息，做好一个错峰避堵的准备。
1: 景区道路重点强化雨天应急保障，在武隆仙女山景区，当地交警全员值守游客中心等关键点位，雨警消旗不间断巡逻疏导车流，引导游客错峰下山返程。
5: 实行全天候值守巡查机制，动态监控各景区车流变化，精准疏导拥堵路段，快速处置各类突发情况。
1: 铁路方面，重庆火车站今天加开上海、广州、成都、长沙等热门方向列车111列，同时提升动车组重联投放比例。
6: 针对端午返程，我们加强了对重点旅客的服务，引导旅客快速返程，保障广大旅客节日出行舒适、便捷、安全。
1: 交通气象部门联合发布安全出行提示，今天午后到明天夜间，我市渝东南片区多个区县为暴雨高风险区域，渝西和中西部为暴雨较高风险区，提醒市民尽早返程。雨天行驶减速控距，谨慎超车，途经山区高速、景区道路，留意边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降低雨天行车安全隐患。
7: 进入二季度以来，我市各地交通重点工程提速推进，一批跨江大桥与高速公路项目接连取得重要突破。
8: 作为重庆快速路五连络线的核心控制性工程，宝山嘉陵江大桥日前全线贯通。该项目西起两江新区蔡家片区石龙村西桥头立交，跨越嘉陵江后东至悦来片区春轩立交，全长约3.34公里。通车后将有效完善中心城区快速路网结构，大幅缓解跨江交通压力。
9: 项目建设进度已完成超70%，预计2027年2月建成。建成通车后，可实现中央公园到蔡家片区10分钟快速直达。
8: 黄觉坪长江大桥主塔第4节混凝土浇筑近日完工，主塔浇筑高度成功超过汛期设防水位，为后续施工创造了有利条件。黄觉坪长江大桥是重庆快速路8横线的关键节点，世界最大跨度双层钢横梁空间缆悬索桥。通车后，九龙坡、南岸、巴南等区域间往来将更加便捷。
10: 随着今天浇筑的完成，达到182米的标高，也超过了近5年的长江汛期的洪水位。今年的汛期是不影响我们黄觉坪大桥的塔柱的正常施工，预计2030年6月建成。
8: 公路建设方面，电峰五高速 TG03 标项目首片40米预制梯梁成功架设，意味着项目桥梁工程正式从下部结构施工转入上部结构施工。在万盛，作为国家重大

0: 水利工程早渡水库关键配套公路项目的省道534光明大桥复建工程主桥顺利合龙，为项目全线通车、早渡水库按期蓄水奠定坚实交通保障。
1: 接下来进行主桥的桥面附属结构施工及第四块的体量预制及安装，预计8月底全桥贯通，10月底全线通车。
2: 三本泛黄手写日记记录着革命先驱杨岸公的理想求索。年仅29岁的他，用热血践行“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的誓言。系列报道《伟大征程》透过百年日记回望巴渝早期党组织的红色征程。
3: 1898年3月10号，杨岸公出生在潼南区双江镇这座古朴的四合院内。少年杨岸公立志革新旧时代，18岁时便参加反元活动，19岁为寻求救国济民的道路，东渡日本留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从那时起，他开始思考中国的前途与出路，并用日记记录下来。
4: 杨岸公对国家前途的乐观，贯穿岸公日记的始终，也贯穿他人生志向的始终。
3: 杨岸公的三本日记记录了1924至1926年间他的所思所感，字里行间满是为国求索、复兴民族的坚定信念。1925年，杨岸公入党，次年牵头成立中共重庆地委，统筹全川革命工作。日记里，凡事从公众着想是他一生的行事准则。
4: 杨岸公在日记中写道：“因凡事从公众着想，所得者大，即使不利，不失为君子。若从个人立身设想，就太狭小了。为公众则大，为个人则狭。”杨岸公用一生践行了这句话，这正是共产党人信仰最深层的力量所在。
3: 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是杨岸公的座右铭。即便身染疾病，他仍忘我，投身革命。1927年331惨案后，杨岸公被捕，面对酷刑坚贞不屈，留下头可断志不可夺的呐喊。4月6号，在重庆佛图关壮烈牺牲，年仅29岁。
5: 杨岸公牺牲以后，他的妻子赵宗凯把他的三本日记藏在了自家阁楼的墙洞里，这些日记才得以保存至今。
6: 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一直是我们心中的灯塔。在平凡的岗位上磨砺自己，忠诚奉献，就是对革命精神的最好传承。
7: 5月中旬以来，受强对流和强降雨影响，盗飞虱、盗纵卷叶螟2000害虫在重庆、四川、贵州多地持续迁入，严重威胁粮食生产安全。为实现重口夺粮，三省市正携手加强监测，开展联合会商，确保防控到位。
0: 眼下正是水稻生长以及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期，各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观察稻叶、稻杆状态，对症开方。在位于忠县拔山镇苏家村的种植基地，植保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在稻田上空来回穿梭，将雾化药液均匀地喷洒在田间。
8: 喷施的是水溶肥和杀虫剂，一天可作业200余亩。
0: 根据历年和当前发生情况、天气预报等因素综合分析研判，今年重庆、四川、贵州稻飞虱、稻纵卷叶螟发生程度均重于上年，防控重点时期将一直从6月中下旬持续至8月上旬。为有效应对严峻形势，三省市植保机构正加强联合监测与信息共享，构建区域情报网，同时在接壤地区统一技术方案，组织专业化队伍开展统防统治，形成一地防控周边联动。此外，防控技术攻关应用也在积极推进，共同研究迁飞路径，筑牢联防联控防线。
9: 贵州和四川他们防得好的话，那么迁入到我们重庆就小了，防控压力要小很多。我们重庆防好了之后，对接下来的湖北、湖南其他地区，他们的防控压力要小一些。
2: 近日，一款以 SPF 荣昌猪猪皮为原材料的医美胶原蛋白产品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这是中国大陆首个以 SPF 猪为原料的医疗器械，标志着重庆在猪源生物材料全链条自主可控方面取得关键突破。
10: 荣昌猪遗传背景更加清晰，产品批次之间的差异非常小， 稳定性更高 ，SPF 级

0: 用这个原材料做的产品，它的这个安全性更高，免疫排斥反应会更小。
1: 接下来，研发团队将依托重庆 SPF 荣昌猪资源优势，向生物补片、神经修复材料、骨修复材料等高附加值领域拓展，构建全产业链生态，助力重庆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千里轻舟五龙港至万州港货运班轮首航启动仪式近日举行，首航货船装载着3000吨石料从五龙区白马货运码头驶出，一路顺水而下，直达万州港。作为我市打造的水运标杆品牌，千里轻舟依托三峡谷区千公里高等级航道，构建起干支联动、铁供水多形式的联运体系。五龙港至万州港航线的开通，是千里轻舟网络延伸的重要一步，也是五龙区激活内河航运优势的关键举措。
3: Post APEC 庆尚北道中国投资说明会重庆站暨庆尚北道重庆产业精准对接活动近日在渝举行。中韩两地政府、企业投资机构等围绕精密制造、生物医药、半导体、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领域深入交流。现场，庆尚北道与成渝地区“一带一路”国际技术转移中心等4家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两地常态化交流合作。
4: 新源汽车数字工厂向上 V6 投产仪式近日在涪陵区举行，该项目总投资52亿元，从进场到首车下线仅用218天，关键工序自动化率100%，整车下线节拍为90秒每台。工厂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80亿元，进一步完善区域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加速片区产业集群成型。
2: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近日启动青年人才派项目，计划在三峡博物馆14家分馆及6家战略合作机构中遴选青年骨干，采用双导师加跨馆跨职模式，培养一批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能力的文博新生力量，助力新时代重庆文博人才梯队建设。
1: 端午紧邻夏至，端午经济叠加夏日经济，激发出游热。仅假期首日就有2.35亿人次跨区域出行，成为流动的中国又一注脚。重庆位列国内端午热门出游城市前10，在流量的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消费动能？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深度聚焦，敬请关注。
5: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奇山水，心韵重庆。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0: 憾，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1: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寸见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山海携手接续奋斗，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
1: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2: 贺兰山下

0: 于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1: 起初往里摆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不该摆呀，你摆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道的地方穷不了咱们，就是那些福建帮扶的店铺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2: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
3: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

0: 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1: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六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部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3: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0: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 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

0: 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1: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0: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2: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3: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4: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5: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3: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5: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

0: 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1: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两个多月后，一个有着三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0: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1: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0: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扎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1: 40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三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0: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留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1: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两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2: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交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1: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0: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3: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前5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5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1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5: 一次简单的伸出援手，就可能解决他人燃眉之急。最近，江苏徐州一位老人，湖北黄石一个小学生，用朴素的善意之举感动了很多人。
4: 近日，江苏徐州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途经这里的老人看到后，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遮盖。 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不顾自己淋雨，来回检查边边角角，确认麦子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6: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一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4: 这位好心人是本村的七旬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他们登门向老人致谢。
7: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种地为生，你想想，咱不能叫他被到手的东西了，白了你，那都管了吗？
4: 点滴善举，暖意长存。近日，在湖北黄石阳新县实验小学附近的十字路口，11岁的朱子琪放学回家途中，看到一个小女孩独自在此徘徊。原本绿灯前行的她，走了几步又退了回来。
8: 问她要不要过马路，她说要。然后我又问她，你为什么不过去呢？她说她害。

0: 怕，然后我就把它切到了红绿灯对面。
1: 过了马路，小女孩仍然站着不走。朱子琪蹲下询问后发现小女孩是找不到家了，就决定带她去派出所。可没走几步，小女孩就走不动了，于是朱子琪就背着她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0: 我当时是想着快点找到她的父母，因为她的父母肯定会很着急啊。
1: 随后民警根据小女孩提供的信息很快联系上了她的家人。原来小女孩只有4岁，当天和姐姐外出意外走散，所幸朱子琪的帮助这才顺利回到家人身边。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日前，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全景展现佛山敢闯敢拼、守正创新的城市气质，生动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佛山新图景。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2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以上4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美国和伊朗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作为伊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方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将与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4方会议。万斯在20号出发前称，希望在核问题以及黎巴嫩停火这2大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在此次谈判举行前夕，伊朗武装部队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美国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第1条，以色列仍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则称，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发出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胡称，只要有必要，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

0: 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当天黎南部多地以及东部的贝卡谷地遭以军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20号夜间至今天凌晨，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方还称，19号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夺取5个据点。乌方今天称，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仍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万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目前累计治愈92人。报告指出，防控工作仍面临接触者追踪不足等多重挑战。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
2: 夏至到了，标志着盛夏开始。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至是阳光最长情的告白，这天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山西襄汾的陶寺观象台早在4000多年前就能判断出20个节令，而夏至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之一。在古时，夏至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此时麦子归仓，一碗夏至面是人们最朴素的庆祝。夏至的江南荷花开了，夏至的极致是光与热，而一池荷花教给我们的是热烈之中仍可怀有一寸自己的月白风清。夏至，愿您把日子过得像这盛夏一样蓬勃明亮。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3963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好，你请坐。大家好。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3963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我那时候就想，就算堕入地狱，永世不出，也不能停下去。

0: 你跟我说，你娘原谅我了，
1: 是他，
0: 我可怜你。

0: 爹，
1: 你要是不愿意在这儿待，你下山去吧。
0: 爹，我们一起下山吧，您不用在乎这些事儿。爹，您看，你和我咱不是好好的吗？姓谷的那个混蛋和那疯婆子，咱们根本就不认识呀。他就是一个宁古塔的流放犯，一个种茶的泥腿子。您是李百万呀，您是爹，您是富家天下的经商魁首，您是朝廷倚重的红顶子的商人。爹，您把这些都忘了，您就是我一个人的爹，行吗？爹，咱们下山吧。
1: 女之未山，岂可采乎？我不让你跟这姓谷的交往，你明白什么意思了吧？孩子，你聪明是聪明，好胜心太强。我留下的这些家产足够你富裕一生，不要做生意，回京师去随便干点什么都行。
0: 爹，您是让我自个儿回去，

0: 我现在没有力气迈出这个门了。来到这里，在这个时候是天意，我会死在这儿，世事轮回。
1: 偿还之前的你吧，还债，赌城，恕罪。

当年在客场上害我的人是你，知道你来京师了，担心你要是真考上，那那桌戏就唱不下去了。

你就是觉得我争不过顾平南，你小瞧我。我跟您打个赌，我跟他在生意场上公平的对待。等我把他踩在脚底下，让他一家人都消失的时候。

0: 大人，我来跟你做个生意。我就一小商人，哪儿敢和您做生意？您这是说玩笑话？是我开你的玩笑啊，还是你开我的玩笑啊？ 我听说你爹归隐出家了，现在你做主。这样吧，你们家在盐场上花了多少钱？两江如数赔给你，你回京城吧。大人，当初是您请我们来的，这票号也是你请我们李家开的。 李家在两江地面上投了这么多的钱，你一句回去吧，我们就得乖乖的回去吗？李家的生意也不全是自己干的，要想动，您也得先问问旁人。少拿这些大帽子吓唬我。不错，我知道你们李家有六王爷的股本。 但是涉及两江民生、朝廷赋税，就是王爷在这儿，我怕他也保不了你。哦，我再提醒你一句，我请的是你爹，可不是你这个小东西。树倒猢狲散，没了你爹，六王爷还能护着你吗？至于两江的生意嘛，跟你们李家没什么关系。既然你爹归隐了。
1: 你也就回去吧，啊！好，对了，这套《四库全书》送给你，回去好好的读书明理，什么时候知道怎么做人了再出来啊？听明白了没有啊，
2: 大人？那照您这么说，之前的赌约都不作数了。<笑>
1: 你还真以为你会赢啊？要不你来看看账？
0: 那是因为有你们两江总督府在背后撑着股评员，隐案专卖，那是已经过时的制度。现在还说什么私言不私言的话，你要不服也没关系，马上就到了赌赛之期了。你要是输了，就赶紧走吧，啊！别忘了把股权给我留下，别在这丢人。
3: 这个李沁啊，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他居然派人到我的盐铺来挖人，而且已经挖走了几个干熟的伙计，说是给的钱高出一倍。你说天底下哪有这么做生意的？
4: 就没这么干的，就是。我这里是干活的，也在这干活的。
3: 何老伯，现在全国最大的产盐区都有哪几个？全国最大的产盐区有五个：长芦盐区，在乐亭、唐海。 和塘沽等县区，奉天盐区那是关外最大的产盐地，但是交通不太方便。还有就是莱州湾产盐区，在山东沿海，那是当年姜太公的封地，也是当年武王灭商之后的齐国旧地。还有就是咱们两淮的盐区，再有就是四川富顺的井盐区。我们铺子现在卖的这个盐，就是两淮和井盐掺在一起的。
5: 要是论起味道来，井盐那是略胜一筹。嗯，其实我现在有一些不算成熟的想法，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教我。我在想啊，人吃盐总得有个量吧，总不能说一日三餐以盐为食。咱们现在的盐铺已经够多了，多开一间，无非多分走一些利润。
3: 实在不是明智之举，不值得这样做。问题是姓李的都已经打上门来了，他仗着资金雄厚，你开一家，他在你旁边开两家，这便如何是好？难道还要降价吗？
5: 再降打价格战，那也是无奈之举。再打下去的话，大家都得赔个干干净净，那就不叫做生意，那纯粹是赌气。况且，我也拼不了多久了。
6: 哎呀，弄着了。
7: 哎呀，没事儿，娘，再让你儿子给我买就行了。嗯。
1: 杨阿是不够。
2: 我托人从江宁府给你带了鹅油膏回来，咱们先喝药，喝完药吃膏。
1: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何须哄我？
2: 你心里要有什么不痛快，就说与我听。但是这药咱得喝呀。
1: 好吧，扶我起来，让我坐一会儿。

0: 脸色怎么那么差？你傻了？啊，最近事儿太多了。老二骂我了，说我就不应该带你从家里出来，这样反而是害了你。我想想，他说的也有道理。当年要不是我执意上京赶考，根本不会发生这么多事儿。
1: 你做得了主吗？也没有哪个神仙告诉我们啊，到底应该怎么做。我要是知道他一去不回了，那我当初不该让他去，不就没事儿了吗？那现在说这些不没用了吗？这都是命。就算真的有命这个东西。
0: 我也要和他争一争。娘啊，您可得好好的活着，将来还要等着抱孙子、抱孙女，还有好长好长的以后呢。你可不能撒手啊！你跟我说句实话，是不是？
1: 希望那个人回来看看你。如果是的话，你甭管我心里怎么想，我可以去求他，我可以去给他下跪，去给他磕头，只要你开心，我怎么样都可以。要他回来做什么？我就是这一辈子，我心里面老记挂着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他死在哪里，他的尸骨有没有被风吹着、雨淋着？结果你也看见了，人家活得好好的，连信都改了。我这不是被人开了一个大玩笑吗？老大，我这口气吐出来了。 我心里面也空落落的。

0: 就让我这样待着。
1: 不行，你不能这么想。那个人改了姓，他连姓也改了。你要等的那个人，在去赶考的路上已经死了。他现在就是一个死人，但我们还好好的活着呢。我们不能让一个死人欺负到头上来吧？是不是？

0: 哎，你跟我较哪门子劲呢？这两天帮我好好照顾老娘，我出趟远门。
1: 你去哪儿啊？我去趟青山寺。你是要找他回来啊，还是认贼作父啊？可惜晚了，人家有儿子。你古平原算哪个山上的猴？

你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从前的事情看够了，以后的事情我也不想看了。

别叫我孩子。 你孩子在山下呢。

0: 看到你这么孝顺，我心里很欣慰。那天见到你娘，我就知道了，这个梦该醒了，这个梦装不下去了。
1: 这么说什么意思？什么都不想管了是吗？你之前如何害我的，我不想跟你计较。 但如今我娘命悬一线，她连药都不肯喝了。做儿女的不知道该怎么劝她。我只希望你可以去看看她，哪怕说一两句，让她宽心的话，好让她活下去。
0: 娘，她怎么讲？她说她终于见到你了，心愿了了，这口活人气儿提不上来了。

0: 我该怎么讲？
1: 是啊，你好像从来没有为你曾经做过的事情而后悔过。

0: 怎么了？
1: 子敬，
0: 他怎么死的？
1: 服毒，他的药随身带着。
0: 是他让你来喊我的。
1: 他说给你个交代。
0: 阿弥陀佛。

0: 娘，你身子好些了？昨晚我梦见他了，他站在门口，就那个门口，跟当年走的时候是一样的。 背着行囊，提着跨栏，跨栏里面装着笔、墨砚，还有我给他做的饭团。他对我说：“他说我没考上。”我跟他说：“那有什么关系啊？我们的儿子有出息了，不比你考上更让人高兴吗？” 他说他累了，想去先睡一会儿。我就知道他死了，他还是后悔了。
1: 是，他后悔了。他说他很想回来。

0: 我总算是没等错，外面的世界那么多的神色犬马，走错了一回，你还能够回来，这也是好事啊。他是怎么死的？
1: 他就是那么死了，没有痛苦。这个我自然知道。你怎么了？我这些天不舒服，昨儿我去瞧大夫，今天早上我去取药的时候，他跟我说。 说我怀上了。

0: 你干什么呀？你傻了，玉儿，你赶紧回屋去歇着，回头我身体养好了，我帮你照顾孩子。嗯，
1: 娘说的对，来，我扶你回去。
2: 你不用你扶，我自己能走。
0: 你愣着干什么呀？你去问一问是谁诊的脉。
3: 哦，那。

0: 谢谢啊，
1: 慢走啊。
0: 老二，

0: 主驾还礼。
1: 大哥，大哥，大哥，你别傻了，大嫂她都哭晕过好几次了，孩子要出事了怎么办呀？

0: 娘啊，我回徽州多好啊！
1: 独家婚礼，
0: 你们还没看见我娶媳妇呢，娘。

0: 上睡下的时候，笑眯眯的。他是睡着觉走的。老人说，真是到时候了，不痛苦，是他这辈子积攒的福报。我们做儿女的，得替他高兴。
1: 十年流离，十年奔波，都没来得及好好孝敬他。我好恨。就算我有九头牛的力气，也不能把他从阎王那儿拽回来。

我知道，我不许你有病，不许你脑病脑灾的，你和孩子都不能有事。

0: 少爷，两江总督府的人派人来拜见，您是不是出面回个礼啊？
1: 不去，他们请的是老爷的，没请我来两江。
0: 六王府的人送来了丧礼，我让账房开了赏钱，用您的名义写了拜帖致谢。还有一些跟着老太爷当年的老掌柜的，想当面请教少爷几句话。 少爷有没有空见？
1: 没工夫，他们要请教，让他们到地下找老爷子请教去。
0: 还有一件事，
1: 有完没完？

0: 少爷，您今儿真不能冲我嚷嚷。辞呈我已经写好了，过了头七，我回家吃捞米饭。这是您的江山，您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但老爷子的魂没走，我不能不尽点责任。我跟了他一辈子，还不想弄个有始无终。
1: 股东家那边，老母亲去世了，咱们是不是送个丧仪什么的？老爷子虽然做错了事儿，这个也不是我能说的。但生前他是有后悔的意思，咱们把东西送去，也算给他老人家埋怨了。你倒是挺乖巧，那你觉得老爷子做错了？
0: 他要是做错了，他要是做错了，就不该入赘到我们林家呀。他要不入赘，我就不应该出生了。我做错什么了？为什么让你们这么恨我呀？你还有话说？
1: 盐业工会那边，请您过去对账。对账？对什么账？
0: 当时您和股东家赌了，以半年为期，现在赌期还有一个月，我说您这边等过了头期再去。
1: 股评员准备好把东西吐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张真儿。不知不觉啊，我主持节目啊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哎，以前呢，我都是帮大家来相亲找对象，但是今天呢，我要帮助大家来解决近视老花灯视力问题。所以说呀，我要给大家推荐那一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 有很多朋友认为啊，近视眼儿是不会老花的，实际上不是恁个。哎，我有一个朋友，他年轻的时候啊都是近视，现在呀又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看小字啊，总要摘掉近视镜儿，然后啊不自觉的把手伸长，眯起眼睛啊才能够勉强看清楚。尤其是当光线暗了，看东西啊更费劲儿。哎，他在网上啊买了一副老花镜儿，戴上以后啊。 只能够看近，不能够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的时候啊，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的时候啊，又需要把眼镜取下来，或者是啊，又换成老花镜。那两副眼镜啊，来回换起戴，非常的不方便。
3: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 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两两们呐、啊，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角也很清亮。
4: 这里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就够了，舒服又方便。哎，怪不得江大卫和李林玉两位老师啊，都在戴超视力哦。
5: 配镜专线40088022221。
6: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7: 挺好，练着呢。
6: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5: 不慌，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
8: 你呢？也差不多，咱球场见。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9: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
1: 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

0: 炒土煨鸭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煨鸭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煨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蒸陶土煨鸭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4: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5: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当时您和股东家赌了，以半年为期，现在赌期还有一个月，我说您这边等过了头期再去。顾平原准备好把东西吐出来了，你为什么不说话呀？说话呀！
1: 少爷，是我无能。
2: 不可能，绝不可能！我砸了这么多钱下去，200家店铺，我闭着眼睛也砸死他了。
3: 少爷，不到200家，是188家。
2: 若是算上工钱和房钱，一直在亏。一个镇子里是2家盐店，没有这么做，
3: 不用你管，
4: 赔钱也是我赔。
2: 赔是我赔，但是盐的利润怎么成过他了？啊！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0: 少爷？股东家出了奇招，他开了231家商铺，在两广和两陕用漕运和马队，把成都盐区的盐、四川的井盐，还有两淮盐场的盐都运过去销售，利润大得很呢。
2: 他不能赢，他不能赢，不对呀，不对呀，他是在公开的对抗朝廷的严政啊！我要上京审告他，少爷，老爷都没了，咱们能靠谁呀？咱们这回是真的输了。
5: 哎呦，真有你的！你这是怎么做到的？嗯，我们找到了一条从四川可以运盐过来的通道。长芦盐区太平了很多年了，那里盐储备很丰富，盐价又低。山东一带的盐区呢，销售不出本省，可是本省远远消化不了。但是反观像江西、
6: 两广、两陕这些地方，他们天然盐储备不足，盐价卖得很高，而他们的吃食呢，又多以腌制品、熏烤类的为主，用盐量很大。既然咱们要开的是盐铺，为什么不往这些地方去开？嗯，
7: 有道理啊。
6: 两淮的盐引子盖的那也是大清的章啊，更何况现在分省专卖的禁令已经被取缔了，正所谓行商走天下。
5: 聚集在一个省，未免有些太局限了。
8: 我明白了，您这是要带我们做跨省的生意。
5: 他李万堂可以跨长江来收购我们的两淮盐场，我这样做有什么了不起呢？
8: 要是早有此等想法，
9: 咱们何必跟那个姓李的纠缠这么久呢？
8: 就是，
5: 这办法早就有了。他要是不把我往死路上逼，我也不想这样对付他。
8: 哎，我这两江总督啊都不想干了，咱俩一块儿发大财去吧。大人，嗯，您要是看完就让我回去吧，我家里还办着丧事呢，哪有您这样的？没事儿的，没事儿的，不行，一会儿我陪您一块儿回去，给老太太上炷香，老太太还能说我什么？
10: 您就是欺负我有本事。哎，
11: 姓谷的在里头吗？
8: 哎呦，这天底下的孝子都上这儿报道来了。李家少爷，你不是过了头七才来吗？
12: 大人，我来看账。
8: 好，看吧，慢慢看。 你给我待着，当差的，
13: 有
8: 把门看好喽，把刀磨得快快的，今天一个都不能放走，走可以，把脑袋留下。
13: 是。

0: 哎，你这个主意啊，我觉着好。前些日子我也上朝廷递了折子，请求修建铁路，只要是货品流通了，行商天下，咱们的人也能富起来，老百姓的日子也能过好。嗯，这朝廷是准备建个商埠，我看商埠这个位置，
1: 大人，你再说下去，我现在一头撞死。我当这么一个小官，已经把我累得上吐下泻了。您还让我到京城去当官，您不如杀了我好了。咱不是说好了吗？我只要帮你做成此事，你就放我回安徽。
0: 哎呦，你怎么一点上进心都没有啊？
1: 这个朝廷不是做生意的朝廷，咱们和洋人不一样。
0: 你这个话有见地，不瞒你说，我跟朝廷也一直在说呀。我说咱们不能再抱着孟夫子那一套了，动不动就是什么义利之变、君子小人之变，人家现在都拿着枪、拿着炮跟咱们做生意了，咱们还傻乎乎的跟人讲孔孟，你说这像话吗？哎，这个商埠尚书那可是从一品的大员。
1: 你小子要是有福气，过不了几年，跟我平起平坐了。
0: 做到您这样的位置又有什么好啊？嗯，还不是每天忧虑自己的身价。我自问没这个信心。大人，我就是个没出息的人。那不，你不是。哎，行了，这是后话，现在可以不提。不过，这次整顿盐业工会。 你居功甚伟，我准备把盐业工会的股份分给你20%，你不高兴吗？啊，
2: 大人啊，胜负未定。
0: 怎么着，李家少爷，账本看完了吗？赌期只剩一个月了，你翻不了盘了。
2: 大人。
0: 我，好，没看完也没关系，我已经派人抄了一份账本送到你们府上去了，头七之前你慢慢看。

0: 有朋自愿翻来，李先生，里面请。Well,
1: we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the collateral.
2: 在抵押问题上，我们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是对估价有不同的看法，还是对抵押物本身？还是对抵押物本身？
1: No, we have no doubt in the.
2: 我们对于抵押物本身并非存有疑问。李公子拿过来的60几家商铺，我们相信都是收益良好的资产。但是问题在于，里面有太多的官方痕迹。优质资产之所以被称为优质资产的原因，理查德先生来这里的这几年，想必你应该很清楚。 在大清，没有官方背景的生意，做大了无非是一头没有用的肥猪。我拿出来的这几十家店铺，背后都有官营号的参股，所以拿这些东西作为抵押，最为牢靠，最为可信。When
1: it comes to business, the British Empire has the most.
3: 在生意问题上，大英帝国的态度是最开放的。我们一直认为，商业是无国界行为。
1: 我们曾经意图投资中国的盐业、纺织业，甚至包括粮食产业，并且帮助恢复两江的建设。你知道那些狭隘的辫子官员们，他们总是充满恶意的揣测我们会是侵入者，但事实上绝非如此。祥和洋行非常愿意帮助李先生建立你自己的盐业帝国，为此我们可以提供所有的资金。 包括资金以外的帮助。什么是资金以外的帮助？
3: What do you mean by assistant beyond the funding?
1: Assistant beyond the funding refers to the warships and gunboats anchored in the Huangpu River.
3: 资金以外的帮助就是停在黄浦江上的军舰。
2: 让他说重点。
3: Make the point, please.
1: Yes, yes. Let's get back to the point. So if we provide all necessary funding to Mr. Lee, we hope.
3: 如果我们把这笔款放给李先生的话，自然会有大英帝国的炮舰和战船去提醒他们，保护了李先生的同时，也保护了他们的投资。

0: I will not compromise on this issue.
1: 理查德先生说，他在这个问题上是不予让步的。他认为商业的自由开放是不应该设有国界的。
0: By the way，
1: 顺便说一句，理查德先生还想在江宁城开设一家祥和洋行的分号。
0: And I'm be very pleased.
1: 他非常欢喜和总督大人做邻居。
2: 我可不愿意跟鬼当邻居。哎，这句不要翻啊。哎，古平原到了吗？
3: 派人去找了。
4: He's asking where the goo is here.
2: 啊。你刚才说的这个事情，本都现在无法做主，啊，你说李钦已经把两江盐业的一半股份抵押给了你，本都在听到他本人说之前还无法相信。即使本都相信，那么朝廷是否同意将盐业对列国开放，这个本都还得向皇上。皇太后去奏报。所以呢，我建议他还是应该去京师，去总理衙门问问意见。
0: You know what? I knew before.
1: 他来之前就知道您会像踢皮球一样把这件事提到京师去。这是大清官僚的惯常做法。

0: 看着古董见没有？
1: 古董家在那儿。
0: 我这满天底下找你啊！再找不着你，这总督府要把我拿了都。走吧，这两辆总督还等着你呢。
1: 找我能有什么用？
0: 出了这么大的事，那些带红顶子、贺人血的人都没有注意，指望我们这些老百姓能有什么主意？
2: 他怎么能干出来这种事儿？狗杂种，汉奸！那就是，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2: 我就是那个意思，不能骂他了，
0: 够汉奸！
2: 大人，大人。

0: 大人，哎，戒了好些年了，哎，要不你来一锅？啊，
1: 我来不了这个。哎，哎呀，坐吧。你运气好啊，我这火是发过了。你干嘛去了？
0: 哦，去看盐场了，刚从下关码头回来。
1: 哦，看见英国人的船了。 上一次他们来还是林绍穆先生，因为鸦片的事情在广州跟他们打了一仗。哎呦，现在怎么办呢？这货算是落下了。哎呦，我呀，就是应该早点拿下李钦，太心慈手软了，还等他过了头期，没想到这小子狗急跳墙，当了汉奸。
2: 大人，如今这情况不同了。要只是一个李百万，无论他怎么费尽心思想把两淮的盐业攥在自己的手中，您是总督，您只要不让扣着，他就没话可说。但如今来的可是英国人，咱们得想一个说辞了。
1: 是，我让人去查了万国公法了，国家可以把这重要商品宣布为专卖。
2: 哎，我让人拿着书，哎，马到京城，交给总理衙门。现在就看总理衙门能不能帮我扛下这个雷了。哎，
1: 怎么办呢？这下算是玩砸喽。哎，
2: 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两江总督朝臣之首，您都没主意了，您让我想。
2: 哎哎哎！
3: 我这可是替你保全生命，啊！大人物，我说句实在话，你们这就不是商人的做法。要么呢，就是靠头上的官帽压着别人，想怎么胡来都行；要么就是一味的退让再退让，想要跟英国人做生意，这样走路恐怕行不通啊。
1: 哎，咱们就是太弱小了。哎，你信不信？像那样的铁甲舰，我要是有10艘，我看谁敢这么跟我说话。你先，李先生，为什么坐在阴影里？
4: 这样舒服一点。
1: Whisky， much better。
4: Here you go, sir。
1: Thank you。 Cheers。 Wow， that sneaky old man has given in。
4: 那个狡猾的老头低头了。低头了？应该不是屈服，大概是。 客气了，这还是刚开始，他会越来越客气的。It's
5: just the beginning. Surely he will be more and more polite.
1: Best. More whiskey. The talks actually didn't go so well. That old bastard was acting like he was playing Tai Chi with me. He just wouldn't admit.
4: 理查德先生认为这次的谈判不太理想，那个老头特别会打太极，而且坚决不承认。他要坚持见您本人，但是即便见了您本人，他还是会请示皇上和皇太后的意见。你们的理事不是已经去京师找皇上、皇太后解决问题了吗？这些。 总理衙门的人更会打太极。
1: Even if we have the ball in our side，
4: 但是他们还是能有很多的方法不遵守约定，比如签署的日期，这无限期的延长。
1: We cannot just start the war。
4: 大英帝国现在除了鸦片以外，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发动战争。这毕竟不是暴力。 这还不是暴力啊！
5: Is it really not so?
0: Well, 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在吃盐。
5: Huge salt consumption.
0: 我爹花了十年的时间才掌握了大清盐业的五分之一。你跟我说这还不是暴利？
5: Qing Dynasty, and you're telling me this is not a highly profitable industry.
1: 理
4: 查德先生说，您是非常有价值的人。
1: But if you make one step of this ship, even the British Empire will not guarantee your safety.
4: 他说：“您如果离开这船一步，即便是大英帝国，恐怕也不能保证您的安全。”
0: 合适的时候，我会把自己交出去的。
2: 圣谕，晋文应使持两淮盐场地契，与总理衙门商议兑付一事。朕闻之惊骇莫名，盐之一业乃国计民生之大业，尔何敢以此与外人磋商之？该督素以详情明白回奏，钦此。
3: 臣恭领圣旨。
6: 吾皇万岁。
3: 皇上，圣母皇太后是不是余怒未消啊？
7: 圣母皇太后说了，这江南呢都乱了这么些年了，出了这样的事情啊，不奇怪。
3: 哎呦，皇上圣母，圣母皇太后圣明。
7: 皇太后还说，这地契本就是咱们中国人的，怎么就到了这洋人的手里呢？两江总督不知道，难道这两江的官员们都没长眼睛，不会喘气儿的吗？
3: 哎呦，那可是震怒啊。
7: 不过太后老佛爷也说了，八成啊是有奸人作祟，
3: 是
7: 一时不察也是有的。瑞林呢，老成谋国，交给他办理啊一定没问题。哎，看看两江这么短的时间就能搞得不错。洋人说了，一个月之内啊必须办好。上一次朝廷还拖欠着这个战争赔偿款1600万两呢，这英国人呢一直都在那儿催着呢。如果一个月之内办不好的话，就让这两江的官员们拿出身家罚没了，赔了吧。哎呀，
8: 这大人，这怎么办呢？
3: 请大人先上上房休息。本都一定在时限之内解决，不让皇上、圣母、皇太后操心。哎，请。
8: 哎呀，大人！
9: 大人！
8: 慢点！哎呀，
9: 您慢点吧。

0: 我怎么办呢？啊！你说，我跟你说，大人，那咬到躲在英国的铁甲船上，咱动不了他。
1: 对呀，大人，
0: 动不了，
1: 动不了。
0: 哎，这可是你兄弟，你能不能想办法让他下来？
2: 我怎么劝他呀？
0: 我给他。

0: 李少东家，老朽是，我知道，土老前辈，盐业工会的首领，两淮盐业的巨商，坐。
1: 哎，不，哎呦，这椅子这么软呐！哎呀，哎，说吧。啊，
0: 少东家，我是奉了两江总督的令，来跟您谈一谈。之前呢，可能有些误会。没有误会啊。有什么误会啊？他是总督大人。
1: 我就是一小商人，有误会也得是我的错呀。哎哎，不不不，他说是他的错。他说，您只要肯下船，什么样的条件，他都答应。哎，真的，您说，您想当什么官？没问题呀。两江的职位，您看上哪个了？咱们都好商量啊。我们盐业工会也商量过了，只要您肯来，股东家。
0: 他就会安徽，我们盐业工会奉您为尊。我拿我的生命向您担保，这么有诚意啊！哎呀，古的掌柜大获全胜。
1: 他为什么要回安徽啊？他说呀，他说什么？说话啊，他说啊，盐这个东西虽然小，三餐必须有，要是让洋人控制了，那你就是千古罪人，你就是秦桧，他让你自重。这话不是我说的。
2: 知道像我那兄弟说的话，不过他这个人就是太一本正经。你帮我捎句话回去。哎，
1: 您说，
2: 我就一个要求。
1: 大人，已经回信了。
2: 嗯，
3: 我让胡英把他们说的每一个字都记下来了，你自己看看吧。这就是你那兄弟说的话，
0: 就是我那位姓古的朋友。 害得我家破人亡，他不应该从宁古塔回来。你告诉瑞玲，如果他能把古平原送回宁古塔，把他像狗一样锁在那儿，锁一辈子，我马上就下船。
1: 这就是人心呐，简直是太可恶了。那你打算怎么办？你看，你为两江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我怎么能答应他呢？可是现在，这个难题不是我的了，他是你的呀。
2: 我知道，那你把我流放了吧，反正我在两江待的也很累。
1: 哎，你看看。 这说两句话就急了，你这脾气怎么比我这两江总督还大呀？我现在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他也没用，人家炮口对着我，哎，我绝不能看着这盐业落到洋人手里。
2: 要是把我流放了也办不成，那该如何是好？你得给我交个底，我好心里有数。那。
1: 你那个兄弟就别活了。
4: 要是把他杀了，还是办不成了。

0: 老子就开战，吃的盐让洋人管着，我死了之后都没脸见祖宗。哎，这是我真心话。
1: 大人，这件事情我帮你，你也得帮我。
0: 我都办不下来，你能办下来？
1: 我要是办不下来，我自己收拾东西回宁古塔。
0: 哦，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1: 哎，那你说说，我应该怎么帮你吧？
2: 无论你答不答应他，他早晚都是要下船的。这件事情的关节，缺了他不行。他下船之后，无论你是杀他也好，抄他家也好，封官许诺也好，我觉得都没有用。不如就大大方方的认账。
1: 我，认账？哎，你傻了吧你啊？
0: 我当几天两江总督怎么样？全权代理帮您往下谈，事成之后你放我回安徽。这辈子别来麻烦我。
1: 这辈子？哼哼，
0: 那太久了。
1: 行还是不行？你是两江总督、朝臣领袖，能不能说句让我相信的话？
0: 行，只要你能办下来，两江你来去自由。

0: 你累不累啊？累的话，进屋睡会儿。我不累，八百年难得和你吃次饭。谁说的？那我以后天天回来吃。那可别，你不嫌烦，我还嫌烦呢。
1: 老二呢？
0: 你最近到底怎么了？老二不是奉母亲的灵柩回安徽了吗？再帮忙得下个月了。
1: 最近这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我这脑袋都快炸了。哪天不如此呀？还喊着天天要回来吃饭。李庆他闯了个大祸，他把两淮的盐田抵押给英国人了。现在英国人把炮船开到了长江江面上，盐场的活。 看来是没法干了，我看也不用等老二回来了，咱们俩直接回安徽种茶算了。哦，不是我们俩，还有肚子里的小平原。
0: 只顾的卖嘴。那长江有炮船，我们是不是得躲一躲呀？有就有呗，
1: 打不起来。 只是这生意之后不好做了，他们动不动就开着炮船过来，怎么聊啊？真是可恶！
2: 东家，
1: 怎么了？
2: 来了一个人，让您到门口去迎他。
1: 怎么不进来？
2: 他就让您去门口迎他。
1: 谁呀？这么大架子！

0: 待。
1: 你敢再来？
2: 还有脸来？
3: 滚！这孩子，
2: 这谁呀？这是？干嘛呢？干嘛呢？
1: 你别拦着我！
4: 妈的，胡说！
1: 你别拦我！我说，
2: 你还有脸来？啊！混账！
3: 来，拿这个敷一下眼睛，淤血化了就好了。

0: 你就是懒吧，我教你几招，他早就死了。
1: 你不许帮忙啊！
2: 我帮忙，我帮忙，你尸体已经凉透了。
3: 凉了也好，你先回去吧。
2: 有话好好说啊，别再打架了。

0: 你还有脸来啊？我现在不能进南京城，不知道那老家伙会用什么恶毒的招式对付我。
1: 你是不是就想看看我还在不在了？
0: 我包袱都收拾好了，随时准备去宁国塔。
1: 你去宁国塔不是挺好的？
2: 你本来就应该待在那，不是吗？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现在想帮你，我都没办法，你知道吗？
3: 我不用你帮我，你也帮不了我。我就是一个没能耐、没本事、被你们笑话的小孩、毛虫、汉奸，
2: 那又怎么样？你就应该烂死在宁古塔呀！
4: 我好好的一个家都没了，我没路走了。我希望我死了之后，你和李钦做好兄弟，好好照顾他。这孩子有点聪明劲，就是。 性格太急躁，万一惹出了大麻烦，你念在当初我帮你解决麻烦的份上，顾得周全，我不会自你做记者，自己长远。

0: 李清，见过大人。两江地面上已经没有你的立足之地了。我知道。皇上、皇太后震怒，查抄你的财产，还有所有的商户。
1: 是。
0: 你年纪轻轻的，不要因为赌气做这种事情。你要是把盐的事情处理好了，我来保你。 大清国可闹不起这样的笑话。我要是做不到呢？哼！如果你这个人没了，消失了，变成了灰，我就把这些灰装在炮弹里，再把这炮弹打到海里。哼！我看你说的那些契约，有谁能证明是真的？
1: 我要是连这些都害怕，我就不会来了。大人，在来之前，我已经在英国领事那儿签署了股份转赠的合同。如果我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长江上那艘战舰也不会答应。不信，您就试试。
2: 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 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佩戴更舒适，采用7:2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 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
3: 确保人车安全。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配镜专线4008022221。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
4: 扫码就能免费领，仅限本节目、本时段扫码锅和赠品全套免费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 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
0: 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丽。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端午经济与夏日经济重叠，让这个小长假携带着火热的温度而来。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2.35亿人次，环比增长9%，同比增长1.9%。这些数据来自交通运输部官方统计。2.35亿人次意味着什么呢？流动量已超过了春运首日，被视为流动的中国又一缩影。重庆不出意外，依然是流量目的地之一，位列国内端午热门出游城市前10。在流量背后蕴含怎样的新动力，藏着怎样的烟火气，我们一同来聚焦。
1: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重庆火车北站的候车大厅。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现在整个大厅的客流呢，其实是比较平稳的。不少旅客呢，都是趁着假期带着孩子出游，或者是走亲访友。那么更有刚刚结束高考的同学们呢，他们也是结伴的出门旅行。
2: 假期带着孩子坐一下高铁，重庆的交通很好，很方便。
3: 我们刚刚高考完，就是想趁着这个假期出去旅游一圈。
0: 端午假期首日，重庆火车站发送旅客32.8万人次，同比增长4万人次，增幅达13.9%。为此，重庆用一日一图的方式精细化加开了250多列旅客列车。整个小长假，重庆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77.5万人次，同比增长10%。铁路只是端午流量热度的一个缩影，高速路不免费也挡不住阖家出行的脚步。端午首日，重庆高速路网流量达137.37万辆次，同比上涨3.71%。假期三天，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有望达到36万人次。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端午的文化温度是驱动人们出游的最大因素。各种民俗活动催生出频次高、半径短的跨区域流量。在重庆五大主题200多项特色文旅场景中，文化味和烟火气成了流量的法宝，各类清水玩法解锁端午加夏至的新体验。
4: 氛围太好，灯光与山水交融在一起，每一帧都是大片。
5: 吹着江风听老歌，压力全被浪卷走了。
0: 今年端午最引人注目的变化莫过于游客对民俗体验的需求升级。大数据显示，端午民俗游相关搜索热度上涨了55%，其中龙舟民俗成绝对主角，热度第一。著名的水上弯道竞速佛山蝶轿漂移位居热度榜的前列。全国多个城市官宣了龙舟系列活动，川渝更是携起手来，首次将区域性龙舟赛事升级为全国龙舟大联动。地方性的民俗活动走出了地方边界，正在蜕变为目的地核心竞争力。从需求导向反向赋能，不断催生文旅加的融合场景。
6: 端午龙舟竞渡是中国的一项传统习俗，重响的击鼓，激情的呐喊，整齐的划桨，气势壮阔恢宏，轻而易举让现场热度达到燃点。历经千年积淀，龙舟技艺生生不息。赛龙舟有多火，以国内两大顶级龙舟赛事中华龙舟大赛和中国龙舟公开赛为例，比赛每年分多站进行，从长江流域一直赛到湖泊海湾，重庆也是其中的分站之一。支流纵横的水系成为全国龙舟好手的竞技场，狂飙的龙舟和熙熙攘攘的观赛人群成为端午最热的风景。在北碚区大红河，来自川渝两地的12支龙舟队劈波斩浪，呐喊声、助威声在河流两岸此起彼伏。江津唐河古镇的龙舟文化活动联动了川渝毗邻8镇，拉动热度飙升。小小古镇也接待游客超12万人次。跳出龙舟比赛之外，赛事加非遗、赛事加市集、赛事加美食等复合业态，催生出活跃的龙舟风。

0: 为祖。铜梁区的安居古城把传承千年的龙舟会融入非遗民俗、光影秀等互动主题，端出覆盖全时段沉浸式体验的文化大餐。
1: 体验感特别好，氛围感拉满，真切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很有特色，不虚此行。
0: 抢鸭子是端午节的传统民俗活动，不过在盛产荣昌鹅的赖溪河上，抢鸭子演变为了抢白鹅。当鹅群陆续下水，参赛的人也跟着入水，满河追起了白鹅，欢乐的氛围铺满整条河段。
2: 我们今天抓了一共抓了6个，是抓最多的，也特别的激动，然后我们很开心。
3: 这个抢白鹅的这个活动，我们是觉得比较新奇的。然后我觉得在这种端午佳节的话，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参与这样的传统文化活动，我觉得特别好。
0: 从观看到体验，越来越丰富的新场景让端午民俗变得立体，从文化背景变为了目的地本身，这一转变直接转化为消费增量。重庆端午假期酒店预订热度跻身全国前10，为特定主题出发，为深度体验停留，正在成为一种旅游潮流。潮涌之下，文体旅商融合新场景，在这个端午节也浪花不小。端午民俗带火酒店只是一个开始，假日经济正在不断地激活消费潜力，其中文化消费动力强劲。在沉浸式体验的消费新趋势下，人们追求的诗和远方是深度参与。一个地方从文脉中生长出来的文化现场，消费的是参与感、体验感和在地文化。这种文化吸引力，看端午节就是一个切片。这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被许多海外游客列入中国文化游的打卡清单。今年端午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将同比增长11.7%，再次凸显 China Travel 的吸引力。正在打造入境游首站城市的重庆，位列端午入境游热门目的地前10。 在这座山水之城，端午游与清凉游结合，传统民俗有机融入到水上公园、高山草场、三峡之巅等等，成为假日经济的消费新空间。古风古韵被激活，演绎着一场场充满烟火气的游园会。当传统民俗遇上传统佳节，游客的消费需求更聚焦于特色文化体验，对跨地域的游客来说更是如此。
4: 今天我们学习了如何制作粽子，我们非常兴奋，以后也会尝试这种食物。我们现在也是包粽子的高手了。
5: 我之前从来没有吃过粽子，这是第一次在武隆吃粽子，我非常喜欢粽子，它太美味了。
0: 围绕民俗体验的场景创新，让文化消费的支出明显提速，人们更愿意为文化参与买单，为过一个节奔赴一座城的效益正在上演。一座城市的文化表情也在一道道文化大餐中日益立体，成为诗和远方的新流量。
6: 纵观端午假日经济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到新业态在兴起，服务型消费在升级，文体旅深度融合撬动新流量。如何转化增量？我们来连线重庆理工大学旅游系教授、川渝农文旅融合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仁军，听听他的建议。
7: 重庆现在已经形成了很强的国际辨识度，还要让国际游客愿意留下来，还想再来。端午这样的传统节日就是很好的抓手。重庆做好假日经济增量，首先要利用节庆文化增强国际传播力，可以在已经出圈的城市景观基础上叠加更加深入更在地的传统节庆内容，让游客看到赛博山城的同时，也理解中国节日、巴渝文化和重庆生活。要构建重庆自己的节庆矩阵，既要用好春节、端午、中秋等全国性传统假日，也要突出土家族、苗族等民族节庆，还要打造如火锅、啤酒、山歌、机车、山地运动等重庆特色节庆活动。要提升面向海外游客的国际化服务和文化节日系统水平，假日经济的新增长不只是人流量、订单量的增长，更关键的是要把短时流量转化为可停留、可消费、可传播的文化体验。
6: 一组组端午新流量的背后，是考生们卸下压力奔赴山海，是父母们带着孩子感受龙舟古韵，是传统节日撬动的国潮流行。读懂每一段奔赴的心意，才能让消费新供给跟得上每一个新愿景，让诗和远方成为美好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节日也将被赋予新的表达。

0: 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仅限本节目本时段，扫码锅和赠品全套免费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用了我10个晚上，写了一封信，25页。
4: 25页呀、啊？
3: 因为他的生日是10月25日。
4: 天哪，太浪漫了！同桌，总是喜欢一个人在深夜里倾诉对你的思念。独坐相思椅，手握相思笔，望着相思月，想着相思的你。滴滴相思泪，全都相思你。
5: 就是很多年以后回忆起当时的那个小地下室，至今都觉得非常幸福，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
4: 因为那是你们幸福的开始。你别说你讲着幸福，我在这笑着听你讲这些，笑得我脸都疼。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真情致谢，重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0: 生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这些信支撑着我熬过了高四复读的那个夏天。18岁时，你说要给我个家，你做到了。去年他们找来时，你给了我足够的底气。老公，谢谢你那一天支持我拒绝认亲。
1: 老公，谢谢你那一天支持我拒绝认亲。这个家庭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谢人，丈夫张鹏。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商丘的一个回家创业的大学生。啊，
1: 媳妇儿感谢你，知道为什么吗？
2: 其实话说回来，我还应该，反而应该感谢他。因为自从我大学毕业到回家养羊这段时间，是我媳妇儿一直在不离不弃地追随我。我的媳妇儿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啊，我的父老乡亲，包括我的亲朋好友，我的家里的邻居，都夸我媳妇儿是好媳妇儿。
1: 在这一路过程当中，她一直非常的支持你，是吧？
2: 对的。
1: 那小片当中，她说拒绝认亲，这是个什么事儿啊？
2: 因为我媳妇儿呢，她一直是被养父母在养大的，然后她从小到大成长过程中，啊，过得实在是非常坎坷又委屈。
1: 这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故事，是吧？
2: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致谢人，妻子李媛媛。主持人好，现场的嘉宾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媛媛很爱笑，是吧？你今年多大年纪？
3: 我跟我老公是同岁。
1: 同岁，你们两个
3: 就是38岁了。
1: 刚才说到你拒绝认亲，这认亲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啊？
3: 我出生在是1987年，那个时候，特别是在我们河南农村的家庭里面，可能就是这种传宗接代的观念比较传统，比较重一些，然后家家户户可能都想要个男孩。我出生的时候，我是家里的第5个女孩了，就是我的亲生父母在我之前已经生了4个女孩了，我是老五，所以在生下我以后，他们就把我送人了。送人以后，在养父母家，一直到去年，我的亲生父母终于找过来了。
1: 去年，
3: 对，
1: 当天是个什么情况啊？
3: 是这样的，我跟我老公，我们是从城市回到农村返乡创业，搞养殖的。我们开了一个羊场，然后呢，在养殖的过程中，我也会去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我们的生活。然后可能我的亲生父母他们就刷到了我的视频，然后就找到了我的羊场。那天来的时候，一对老人嘛，他们现在估计都已经60、70岁了吧。当然他们也没有说他们的身份，也并没有说他们是谁，只是在跟我闲聊，问我们两个年轻人怎么干这个呀，创业好不好干呢，挣没挣着钱呀，反正会说一些关心我的问题，聊了挺长时间了。他们终于就回去了。大概1个星期以后吧，我们家又来了一大波人，男男女女大概有7、8个、8、9个左右吧，反正就是2车人都拉满了。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都是我亲生父母的那些子女。他们来了以后，就是一开始也没有说他们是谁，也是说来买我们家羊的。在外面我们赶着羊群回来了，他们还不说走。然后其中的一个姐姐，她应该是家里的排行老大，那个大姐，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我就立马就明白了他们的身份了。
1: 他说什么？
3: 他说媛媛，我们今天呢，来也来了，也见到你了，我们看到你过得好就行了，我们就放心了。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一下子愣在那里了。
1: 你一直就知道自己
3: 对
1: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3: 9岁那年，就我养母去世了。去世的时候，那时候我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1: 所以你当时是不是也有点懵？
3: 就很懵，就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就一下子涌出来这30多年心中的各种的怨恨也好，疑问也罢，一下子涌上心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把头别了过去， 然后眼泪就哗哗往下流，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走吧，别来我家了。我说我公公婆婆一会儿就回来了，我不想让他们看到，因为我自己的身世没有跟外人讲过，连我的公公婆婆我老公我都没有怎么跟他们说过。我就把他们一群人往外撵的过程中，他们就从包里面掏出了一个袋子，隐约就看到是一袋钱，大概好像他们说的是10万块钱吧，他们要给我。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我的命就值10万块钱吗？我不要，我就很决绝地拒绝了他。然后我就站起身来说，你们走吧，我觉得好像自己受到了侮辱一样。然后我就把他们往外赶，赶的过程中他们其他的人可能把这个钱塞到了我们家的一个废弃的炉子里面，然后他们一拨人就走了。走了以后我就坐在屋里面掉眼泪，然后我就看到了炉子里的那一袋钱，然后我就跟那个大姐发了条信息，我说明天咱们见个面吧。我当时内心的想法就是我明天要拿着这个钱去还给他们。
1: 我们这儿有一段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再饥再难也没有把孩子送人的道理，我也是当妈的人，我也有了孩子，我再难我也不能把我的孩子送人啊，你就给我一口米汤喝也不至于饿死我。
5: 他弟弟拖了我们4年，跟你说是吧，
4: 奶奶别吃了，
5: 米饭
4: 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让我受多少罪，你知道不？你知道啥？你一家人上多大一坨，你其乐融融的破家里，你压的人让你这热闹闹的，你知道我咋过的？我吉祥没有娘，我被送到那个，送到这个，我爸爸也没地方去，我更没有地方去，谁还要我呀？你不想要，所以以后奶奶不要找我了，咱们也不用再见面了，好吧？今儿就把话说了，你给我的钱我也不要，我不会要的，把那个钱还给你，咱就过到这个，好吧？你舍了我了，我今儿我给你磕仨头，
5: 我不然是我对不起你，
4: 我给你磕仨头，我给你磕仨头，
5: 我对不起你，
4: 我看你这十个月我还回来还管不管啊？从此以后，
5: 对不起你，
4: 从此以后再没有任何管你了。
1: 这是那天拒绝认亲的场面。
3: 对，
1: 你为什么那么决绝？
3: 因为我9岁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的养母就去世了，我没有妈妈，后来我被寄养在各个亲戚家里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她，希望她能来把我接走，可是她没有来。在我最需要她的时候，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我结婚生孩子的时候，我人生的重要时刻他都没有出现，他都没有来。现在30多年过去了，我有了家，我有了孩子，我有老公疼我爱我，我不需要他了，他现在再来还有什么意义呢？
1: 9岁的时候养母就离开了。
3: 对。
1: 你是被送到哪儿了呢？
3: 我一开始跟着奶奶生活了几年，后来又到了姑姑家，后来就是又去叔叔婶婶家，就是在这家几年，在那家待几年。其实亲戚们都对我很好，他们都是可怜我从小没了娘，是不是？我非常感恩感谢。但是我在别人的家里生活，我很小心翼翼啊。我因为我从小我是一个很懂事的小孩，我到别人家里以后，我希望他们能喜欢我，能夸我，所以我就拼命的干活，我就用干活来表现自己。河南的冬天是很冷的，冰天雪地，那个时候也没有热水，热水器这些东西都没有，洗衣服做饭都是用凉水。我记得姑姑家，他们家那时候已经通自来水了，冬天的自来水那个水是很凉的，比农村那个井水里的水要凉很多。我就为了表现自己，我就洗衣服，农村的那种大洗衣盆，一盆一盆的洗，洗衣服洗到我10个手指头全部都冻烂，
6: 又生冻疮，红又红又肿，就像胡萝卜一样。然后肿完了以后就开始裂口，好不容易长上了，你这一握拳又裂开了，每一个手指头都张着血口。
1: 你想尽力的表现自己。
6: 对，所以我收拾家、洗衣服、做饭，小心翼翼的看着大人的脸色，生怕他们不高兴了。嗯，记得那时候是也是在亲戚家住着吧，他们做饭的时候，稍微条件好一点的亲戚家会炒那个豆芽炒肉丝儿，然后吃饭的时候亲戚们也会让我啊，让我吃饭啊，给我拿馒头让我夹菜，但是我不敢呀，我只敢去夹那个豆芽，我就不敢去夹那个肉丝儿，不是说亲戚不让我吃，是我自己不敢，我就觉得我人家给我一口饭吃就行了，我就不要去奢求再吃那个肉丝了，
1: 吃好的了。嗯，然后

0: 亲戚递给我一块馒头，吃完了以后也不敢再去掰另外一块，不敢。
1: 你尽量希望自己说不给别人添麻烦，
0: 对，
1: 好吃的我不吃，我不会占用你家里更多的资源，
0: 对，
1: 是吧？
0: 亲戚家也有孩子呀，跟我同龄的那些堂哥堂妹妹表妹什么的哈，我就觉得自己特别多余，是个累赘，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负担，还得让给我吃一块，
1: 很敏感。
0: 对
1: 他们的任何的一句话你都觉得可能会有指向性。
0: 对，
1: 那你那时候上学你会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呀？小学初中是怎么过来的？
0: 我觉得我的性格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9岁之前在养母家生活很幸福，我的爸妈我的哥哥姐姐都很疼爱我，我是一个开朗爱笑的小女孩。自从9岁我妈妈去世，我开始寄人篱下以后，我性格就变了，我就不敢说话，唯唯诺诺，躲在大人身后，小心翼翼，自卑了，内向了，不爱说话了，不爱笑了。后来上了高中，遇到了我的同桌，也就是我现在的老公小张，
1: 就是对面的这个小伙子。
0: 对，从遇到他以后，我就觉得我慢慢的又开始变得愿意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了，也开始慢慢的学会笑了。我们两个呀，其实缘分还是很大的。高一升高二的时候，需要把所有的班级顺序全部打乱，重新分配班级。我们两个很幸运，高二又分到了一班。后来高二上高三的时候，又打乱顺序，我们又分到了一班。
2: 而且是我们班级里面唯一的一对。啊。
0: 其实那个时候仅仅都是同学之情，后来上了高三，老师在排座位的时候，我们两个就被机缘巧合的排到了一起，成为了同桌，然后才有了他慢慢来关心我，包括帮我辅导学习啊，关心我的情绪变化呀，后来我慢慢的才敞开自己的心扉。
1: 在高三最重要的阶段，真是你遇到了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小伙子。
0: 对，
1: 哎，那我问一下，你上高中的时候，你的学费啊，这些都是哪来的呢？
0: 那个时候我爸爸还在世嘛，养父，那个时候会给我一些生活费。家庭条件也很困难，我又跟着姑姑家，跟着人家生活，人家管你口饭吃，是不是？但是也不能再管你的学业，再给你交学费呀，都是我爸爸从牙缝里抠点钱回来，给我交学费。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上学不容易啊，我上高中非常节省，4年的时间我都没有去食堂打过菜，我都是从自己家里边带一小瓶咸菜到学校，然后每顿饭只打2个馒头。那个时候馒头是2毛钱一个，我一顿饭吃2个小馒头，吃饱吃不饱也就那样了。
1: 你那一周能花多少钱呀？
0: 那这一顿饭就是4毛钱，这一天就是1.2块，这一个周的话10块钱都花不到。
2: 对，他说的这件事我非常有发言权啊，因为我们俩是同桌。我每次去吃饭回来，他都在，我都看见他在那里啃馒头，只有2个馒头，有的时候前面可能有一块豆腐乳，或者有一瓶酱豆，从来没有见他下过食堂去吃饭。
1: 你不奇怪吗？你不问他吗？你怎么就吃这个呀？你光吃这馒头行吗？
2: 我当时我就想了，我这个女生特别敏感，这话我不敢，就是没有必要当面问她。
1: 你怕伤害到她？
2: 我怕让她感到非常尴尬。就是我的家庭条件可能比她稍微好一点点，我就经常给家里说，哎，爸爸，我每天就是每个周的时候，我感觉特别特别头疼上学。然后我爸就说，那好，那我给你每周给你送一箱牛奶啊，煮点鸡蛋带过来，
1: 补充点营养。
2: 对，补充点营养。但是呢，我又不敢去直接去对他表达。然后我就变着法子，我就想着，哎呀，我和我同学吃饭回来，哎，我兜里就装个鸡蛋啊。有的时候会在那个鸡蛋壳上，煮熟的鸡蛋，就在鸡蛋壳上用那个记号笔给他画个笑脸啊。哎，我走到他面前，就装作就特别不经意的样子啊。哎，这个鸡蛋我今天中午吃不下了，我不吃了。然后我就给你吃吧，你不吃我就扔了它。然后就这样想帮助他，然后又不敢就是给他挑明那种帮助。
1: 圆圆，你对他的印象呢？
0: 他那时候在我们班学习成绩很好，瘦瘦的，那个时候还很瘦，不像现在，长胖了，发福了。特别是他走在操场上，穿着个白衬衣和白鞋子，就是那种阳光帅气大男孩，风度翩翩。然后平时也是不太爱说话，比较老实。
1: 他关心你，你自己能感受到吗？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0: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0: 是不敢跟他敞开心扉说自己的这些秘密这些经历的，但是他这个人就比较老实又比较细心啊，比较会关心人。我们那时候教室里没有饮水机，每个同学都带一个暖瓶，然后统一到开水房去打开水。他那个时候都会主动的默默的提着我的暖瓶去帮我打开水，就都说都不用跟我说一声，一次两次，每天好像形成习惯了帮我打开水啊。后来就是看见我不开心了呀，表情上情绪上不太好，他会安慰我啊，会给我写个小纸条，那个时候
1: 还写小纸条。
0: 对，
1: 给你写什么呀，说什么呀？
0: 大概就是什么你今天怎么啦，怎么不开心啊，有什么烦心事跟我说说吧，啊，就是这样。
1: 他那纸条给你写了不少吧？我刚才看那个视频小片里面，这都放在相册里了，是吗？啊，
0: 写了很多小纸条，我带来了，我带来了。
1: 来，这我能看吗？
0: 可以看。这些东西已经20年的时间了，
1: 这都两口子了，那我看看行吗？
0: 没问题。现在已经不好意思再看了，都写得太肉麻了，简直。
1: 来，
0: 大部分都是他写给我的啊。
1: 我念一张小纸条，行吗？
0: 好。
1: 同桌，但愿京城的第一缕阳光照进了你的心房，让你温暖。希望最最真心的祝福带着你的笑脸，让你幸福。
0: 大部分都是他写给我的啊。这第一句是我问他，我说同桌，今儿咱还一块儿走吗？就是放学一块儿回去吗？回宿舍的路
1: 上。这是你写给他的呀？
0: 这一句是我问他的。他回去他说，我想和你说说话行吗？行你就朝我笑笑，不行你就朝我摇摇头。
1: 这大屏幕上这是什么呀？这是封信是吗？
2: 这也是一个纸条，
1: 你给我们读读。
2: 李春燕，你怎么了那么伤心？请恕我不揣冒昧的问一句，作为3年的同学，我看到你这个样子还是非常担心的，还是第一次，心里确实不好受，我也不猜里面的原因了，但我希望你能快乐，没有烦恼。
1: 就是你看，满满的都是同学之间互相的关心，是吧？
0: 对。
1: 但是圆圆，我想问你，这些纸条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到现在你还能留着，啊。
0: 说实话，他们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因为在遇到他之前，我妈妈去世以后这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内心是非常痛苦的，是非常缺乏爱的。我觉得自己好像就是一个角落里的杂草一样，别人看不到我，得不到爱，我就是觉得自己很孤单。直到遇到了他，有一个人他关心我了。
1: 对，可能就是这一份关爱让你有一份治愈感觉。
0: 对，
1: 是吧？
0: 对对，我就觉得好像一束光照进了我的心里。
1: 满满的青春回忆，
0: 真的，真的是这样啊。
1: 那高中毕业以后呢，高考你们是考到一起了吗？
0: 那一年我们两个报考了湖北武汉，就是同一个城市的大学。他考上了武汉科技大学。哦，
1: 好厉害啊。
0: 但是我滑档了，我没有考到武汉的那所大学。我被我们商丘师范大学录取了，我们两地就分开了，没有实现我们的梦想，然后我就选择了复读。我就放弃了商丘师范大学的这个通知书。其实那个学校在我们当地来说是非常好的一所学校，
1: 也是不错的学校了。
0: 对，给一个女孩子考上师范大学，将来以后当一个老师是非常有前途的。所有的身边的亲戚啊，这同学啊，都认为我应该去上这所大学。
1: 但是你坚持要复读。
0: 对，坚持复读就是为了他。
1: 那时候你考了大学，你在复读，你们两个人之间还有联系吗？
0: 那个时候就是书信往来嘛，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话，就靠写信。每次放学以后都会到那个传达室去扒那个窗口去找，看有没有我的信啊。很期待他会给我写信，讲述他在大学的那个生活。我也会跟他倾诉我复读这一年的辛苦。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在自己的书桌上贴了个小纸条，那个纸条上写了一句话，我的目标冒号，坐在武汉的草地上，和我的同桌一起看天上大朵大朵的白云。哎呦，
1: 那是一个特别

0: 温暖的画面
1: 对
0: 激励着你，
1: 对
0: 让你这高四这一年给足了你力量。
1: 对，
0: 小张给他写信都写点啥呀？
2: 主题只有一个，我要激励他去上大学，所以我的信的那大部分内容都是描写大学的各种美好。
0: 嗯，
2: 图书馆呀、体育馆呀什么的。
0: 哎，那那个时候你有没有跟他表白一下啊？是吧？这还老同桌

0: 页，
1: 25页
0: 呀。因为他的生日是10月25日
1: 哦，
0: 然后我就花10个晚上写了25页的信。
1: 天哪，太浪漫了吧！天哪，哎，人这一辈子能有一段这样的经历、这样的回忆，太珍贵、太难得了。哎呀，你这好好留着吧，未来好好讲给孩子们听。哎，你们这高中写作文要求多少字啊？
2: 800字，
0: 大概就是2张左右。
1: 这25页得有多少字啊？
2: 大概得有8000字啊，
0: 差不多，有8000字左右。
1: 我只念一句啊，同桌，总是喜欢一个人在深夜里倾诉对你的思念，独坐相思椅，手握相思笔，望着相思月，想着相思的你，滴滴相思泪，全都相思你。哎呦天哪，但是你们两个这个信里面充满了爱意，但始终都是同桌，用同桌的口吻，
2: 对，称呼了很多年同桌。
1: 他这信一直鼓励着你。
2: 对，
1: 你这那一年考得怎么样？
2: 哎呀，终于如愿以偿，考到了武汉去。终于和他一起坐在武汉的草坪上，一起看天上大朵大朵的白云了。上了大学以后，我的整个这个性格就完全就变了。哇，武汉的楼这么高，车这么多，校园里的同学个个都这么优秀，这么青春洋溢，啊，我觉得我的生活从此掀开了新的篇章。而且从爱自己这方面说也变了，以前就是不懂得爱自己的，那时候住在亲戚家里，都是穿人家穿剩的衣服鞋子。上了大学以后，来到了那个新的世界，啊，我去做兼职去挣钱，然后挣的钱，给自己买了自己人生中第一条裙子，一条绿色的裙子，我觉得自己穿上就像个绿孔雀一样，你看，
1: 真好看，
2: 很便宜，是个地摊货啊。但是我觉得那是我开始爱自己的一个标志，我觉得自己真美，我觉得这一天好像明白了一个道理啊，就是其实爱自己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
1: 是的，青春真好，自信真好啊。
2: 后来学校有什么社团活动呀，也会自己去主动的去参加了，
1: 积极参与。
2: 我记得有一年举办冬季运动会的时候，一个班级选一名同学去参加那个学校校运会的开幕式啊，去跳舞。我那时候居然被选中了，然后穿着很漂亮的那种小裙子，然后他就拉着他们宿舍的那帮男同学在看台上给我加油啊，我觉得那一刻自己站在舞台上，这个灯光照着我，哎呀，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好像找回了自信。
1: 人生不一样的大门打开了，是吧？一个新的世界面向了你。
2: 对。
1: 那我能问一下吗？你这上大学的这些费用是哪来的呀？
2: 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爸爸已经下岗了，也供不起我了。然后我姐姐和我姐夫就承担起了这个责任，
1: 养父母这边的姐姐姐夫。
2: 对。那时候姐姐姐夫已经结婚了，他们也有自己的小家庭了，但是他们都是小学没有毕业的，出去打工干体力活，
1: 都是挣辛苦钱。
2: 对，我姐夫在工地上扛钢筋，那个时候一个月也就挣那么几百块钱吧。你想那个时候大概都20多年前，我姐姐在家带孩子，所以说他们的家庭生活也很困难。在那种情况下，他还愿意去
1: 帮助你，
2: 帮助我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所以我觉得不仅仅是我姐姐疼爱我，我姐姐伟大，更重要的我觉得是我姐夫是一个很伟大的姐夫。4年大学，他每个月挤出来300块钱生活费打给我。
1: 每个月给你300块钱够吗？
2: 生活费是够了呀，但是还需要学费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会去勤工俭学，去做兼职，发传单，去商场里给人家卖，那个做销售，做家教，奖学金、助学金啊，再加上兼职这些，
1: 不管怎么样，大学这段日子过得非常的快乐。
2: 对，很快乐，有小张的陪伴，有姐姐姐夫的疼爱，然后觉得生活很美好。
1: 毕业之后呢？
2: 他先毕业了，毕业了以后在我们河南许昌那个地方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待遇也很不错。然后一年之后我毕业了，我毕业了以后 我就去拖着行李箱就去

0: 山东威海去找我姐姐姐夫去了。
1: 啊，你怎么没去找他呀？
0: 那个时候我姐姐姐夫已经在威海十来年了，我毕业了业以后想去威海玩几天，去看看我姐姐姐夫。到了那个城市以后，海边小城威海卫环境非常好，哎呀，美丽的大海啊，蓝天白云，就这个地方真美。
1: 你爱上了这个城市
0: 啊、然后又想围在自己的亲人身边。那个时候他工作已经很稳定了
1: 啊，
0: 但是他就为了追随我，就把自己的工作辞了。
1: 小张，你这工作不是不错吗？待遇也不错，你当时怎么想的？怎么做的这决定啊？
2: 哎，也是稍微有一点挣扎。那个时候我就想着，不想和他分开，因为那个时候在大学的时候，从他考入武汉之后，我们两个一直没有分开过。然后我想着他这个性格慢慢转变过程中，我也不想缺失，我也不想让他感觉他身边没有人。然后他在威海工作第一年也是比较艰难的，我就想着算了吧，那我也去吧，我陪他一块儿，然后我们两个共同在威海一块起步。
1: 那你去那儿干什么呀？
2: 到了威海之后，我就找了一份工作，可能比这个稍微辛苦一点，但是也是慢慢的成长了。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到我选择很对，我不应该和他分开，我就应该和他在一起，
1: 心里有劲儿。
2: 对，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奋斗的感觉，就是会给你一种幸福感。可能我自己可能在许昌会发展的好一点，但是我感觉还是没有这种幸福感来的能让我感觉踏实。
1: 他这幸福感是从哪儿来的？你们那个时候住哪儿呀？生活的怎么样啊？圆圆，
0: 那个时候说实话刚参加工作，一个月1000来块钱，然后我们两个就去租了一间地下室，就是常年不见阳光，阴暗潮湿，但是他租金便宜啊，一个月450块钱我记得。然后我们就把那个一间小小的房子收拾得特别的温馨，把我们的照片都贴在墙上啊，我们两个一起出去玩的合照等等啊，都贴在墙上，然后还有一台很破的电视，那种大屁股的那种破电视。下班了以后我们还会一起看电视，我们两个有一辆破旧的二手的摩托车，每到周末的时候我们都会骑着我们的小摩托在海边一起看日出看日落。
1: 虽然住得很差是吧，然后工作又很辛苦，
0: 对，
1: 但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幸福。
0: 是的，就是很多年以后回忆起当时的那个小小地下室那个出租屋的那个场景，至今都觉得非常幸福，真的是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
1: 因为那是你们幸福的开始。你别说你讲着幸福，我在这笑着听你讲这些笑得我脸都疼。
0: 那时候没有生活压力
1: 啊。你们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呀？
0: 2014年的时候我主动提出来要跟他结婚。
1: 为什么呢？
0: 他就觉得他想给我一个家，但是他想着条件好一点，因为他父母也是农村的，家庭条件不太好，想着我们再拼搏几年多挣点钱，能买个房子，能让我们生活条件好一点，我们再结婚
1: 啊。
0: 所以他一直迟迟没有说结婚的事儿，然后我就等啊等啊，等一年还不说结婚，两年还不说，三年过去了，那我就主动说。
1: 你不说我说
0: 啊，我说要不咱结婚吧，别等了，我说没有房子没有车没有钱也没有关系，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就行。我们两个就是属于裸婚。
1: 当时这结婚是个什么场景？
0: 总共3间屋，弟弟结婚在西屋，我们俩就是结在了东屋。
2: 对，
1: 彩礼给了吗？
0: 没有，
2: 没有彩礼。
0: 我那个时候就说我啥也不要，一分钱彩礼都不要，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咱们俩一起奋斗就行了，什么3金4银啥都没有。
1: 公公婆婆对你怎么样啊？
0: 公公婆婆对我非常好。这好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婆婆，就是我妈哈，我就觉得我长这么大缺失的母爱她都给了我。结了婚以后她就说，她逢人就跟外人说，人家问她几个孩子，她就会说我4个孩子，我2个儿子2个女儿
1: 啊。两个儿媳妇儿，其实是
0: 两个儿媳妇儿，她都说是两个闺女。说实话这么多年我妈婆婆哈确实也是把我当亲闺女一样对待。
1: 对待
0: 啊。从我们结完婚以后跟着我们一起到外地，到山东威海帮我们带孩子
1: 啊，
0: 一带带了很多年。
1: 你们在威海工作生活了多长时间？这后来又返乡了呢？
0: 在威海整整做了10年，2015年我们结婚，陆陆续续的生下了2个孩子。 老人家也老了，也经常生病什么的，经济上压力比较大，然后就想着我们俩得创业。
2: 那个时候是我先辞职的啊，我就回到了农村，我老家，正好呢，我就有一个表姐，她在我们当地有一个很大的养殖场里面，然后我就跟着她去学习这些养殖经验啊，养殖技术呀、啊，学到了好多。然后正好呢，我们家旁边有一片很大几百亩的林地，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开始了我们的养殖生活。
0: 所以我就果断放弃自己的工作，也辞职，跟他一起干。一开始就觉得，反正自己也是农村出来的，辛苦点辛苦点，咱都干过农活，是不是？
1: 对，还能苦到哪儿去、啊？
0: 还能苦到哪儿、啊？不就是那些吗？
1: 结果呢？
0: 万万没有想到呀，根本就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蓝天白云，赶着一群白羊，哎呀，多么惬意，多么浪漫美好的画面。
1: 对对，
0: 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么浪漫。那个时候哈、夏天将近40度的高温，我们每天都要出去放羊，那野地里的虫子、
1: 厉害
0: 的特别特别多，特别凶。胳膊上都全部沾满，你但凡露着的裸露的一点皮肤，脸上都咬的都是包、所以每次出去放羊，我们这么热的天都穿长袖长裤，裹得严严实实的，那个汗都憋的呀，你看我身上、
1: 这是咬的这一腿，
0: 对，穿着那个防蚊裤它都给你叮透了。
1: 你们到处去放羊，那你们那时候什么住在哪儿啊？
0: 我们就住在羊场里。
1: 羊场？
0: 对，那个羊场是我们开辟的一片荒地，在那个荒地里面弄个小羊棚，
1: 这基本上就相当于住在户外了，是吗？跟羊住一块儿，
0: 跟羊住一块儿啊！
2: 我其实这段时间非常非常愧疚，尤其是他每天跟着我40度的条件下出去放羊，然后晚上还住在这样的环境中，然后我就一边内疚，然后一边就感觉哇，我要努力，我要加油，让他尽早的赶紧脱离这些东西。
0: 在养殖的过程中，我就喜欢拍一些视频，记录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创业的经历啊什么的。慢慢的就是很多朋友关注了我们，看到了我们。
1: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因为你们养羊拍视频发到网络上，发生了认亲的这一幕。
0: 对，
1: 那这个事儿发生以后，小张他们家是个什么态度呀？
0: 不知道有这10万块钱的事儿。然后等他们都走了，我自己坐在那儿看着10万块钱在那儿掉泪的时候，他就问我咋回事，哪来这么多钱，是不是？然后我就跟他说了这个钱的来历，他当时直接脱口而出说把钱还给他，咱不要。我当时听这话特别感动，就是我们两个至少三观是合的。即便在当时我们搞养殖的时候，我们其实说实话投资了很多，一直入不敷出，当时很困难呀，当时甚至连电费都交不上了养场的。在那种情况下，他脱口而出说还给他咱不要，所以就是是他给了我拒绝认亲的这个底气。
2: 这个10万块钱如果说是我的话，我感觉就像被施舍了一样，他这几十年的感情啊，缺失的这些家庭的关怀呀，是不是就能和这10万块钱划等号？然后既然我圆圆选择了他不要，那我就要在背后默默的鼓励他，默默的支持他，他怎么做我就怎么支持他，不管你认或不认，老公都在这里，加油。
0: 我之前的时候哈，小时候那时候不幸福的时候，特别渴望有一个家，有家庭的温暖。那时候逢年过节的时候，他特别羡慕别人家万家灯火，别人家都其乐融融，充满了人间烟火气，而我总是一个人孤苦伶仃，就特别希望能有一个家。终于我嫁给了他，终于他给了我一个家，我万家灯火终于有一盏灯是为我而亮了。就是在我们结婚那一天晚上的时候，我躺在自己的婚床上，虽然只是农村的一个破旧的小房子，但是这是我的家呀，是不是？谁也给我夺不走了。哎呀，那一天晚上我特别感慨，真的，我有家了，我有爱我的公公婆婆，有爱我的老公啊，我也有了我的孩子。他给足了我底气，让我敢于在我人生重要的时刻，我敢于说不。所以今天啊，在这样一个舞台上，在这样一个场合里，真的要对我老公说谢谢你，校长。
2: 反而是我感觉我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你，因为自从大学毕业到结婚到创业

0: 到现在有了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这一路走来是你给了我一个家的温暖。其实很多时候尤其是养殖的时候，我们感觉就想放弃，特别特别累，就是因为看到你在为了我们家共同这么努力着，我就一遍遍敲打自己说不能放弃，我们一定要坚持往下走。其实这个信念一直没有动摇过。
1: 真好，这就是婚姻的典范，这个只有相互支撑相互关爱，才能越走越幸福，日子越过越甜蜜。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白老师。
2: 张鹏、圆圆，二位好。
0: 老师好。
3: 老师，
2: 我做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啊，接触过很多小的时候被父母或寄养或弃养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他们的生活都会非常的艰难，不是物质上的艰难，而他们自己内在的一个身份的认同、归属感、自卑，哪怕他们遇到自己的很好的养父母，他们内心当中的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没有被守候的、不被期待的，那样的一个深深的伤痛都会伴随他们人生，成为他们特别重要的课题，甚至很多的人用很多很多年无法去逾越这个课题。所以这个寻家之旅、重建之旅，我想可能今天舞台上说的如此的欢快，但是这条路远远走得非常非常的艰难。你知道刚才在你在那说，它虽然是一间普通的农村的房子，但是那是我的家呀。我相信这种对于家的一种执着忠诚，会让你们未来的生活能够有更多相守相依的幸福和快乐。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1: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1: 两位好。
0: 老师
3: 好。老师。
1: 养羊那么辛苦，两个年轻人在台上今天展现出来的那个状态啊，就是我高兴，我吃苦我也高兴，我跟他一起吃苦我更高兴，然后俩都是同样的那种状态，一点都不觉得那是在过苦日子，那种藏不住的幸福在眼底里面。圆圆，你真的运气太好了，遇到了一个懂你的、爱你的、尊重你又特别心疼你的男孩，而且这个男孩你在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十几岁就认识了，多大的一份缘分。你遇见了一个如此珍贵的人，又遇见了一个把你视作珍宝的人，还跟他牵手一起走进了婚姻，并且在他的身后还有那么好的父母也在爱着你、心疼你。茫茫人海当中，也许一开始命运给你杀了个措手不及，让你如此的痛苦，但是接下来的都是好事，都是开心，都是幸福。谢谢你们来。
0: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4: 欢迎二位。你们这样的嘉宾是我比较欢迎的，一手烂牌，但你跟他们聊天，你不觉得痛苦，不觉得压力，反而能得到某种安慰，让我想起孔子一句话，有点像你们生活的写照，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而且你们谈的这个恋爱，特别像我年轻时候经常遇到的故事，那缓慢呀，古朴啊，因为现在小孩一听这故事，才1987年生人的两个大哥哥大姐姐，特别像出土文物，哪有这么谈恋爱的呀？写上万字的情书，你累不累啊？发个短信不就完了吗？亲，你在他乡还好吗？缓慢，像1980年代时的爱情一样缓慢。你们为彼此付出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那叫时间，时间比钱重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写。我觉得你们俩是很有修养的两个人，包括你拒绝10万块钱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你是很自信。其实他的修养

0: 想体现在，比如说他帮助你的时候，他那么小，比很多人做得好，他尊重你，他不是施舍。修养贵在细节，不在宏大的山盟海誓，不在999朵玫瑰外加9克拉钻戒的炫目的表演，它就是点点滴滴，它就是生活本身，它就是陪伴的分分秒秒，它的眼里只有你。谢谢你们的到来。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三位嘉宾老师的点评，真心希望你们的未来都能够越来越好。
3: 谢谢，
2: 加油加油，
1: 谢谢，
3: 加油，大家一起加油。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校长，
1: 嗯，
0: 你还记得这个教室吗？
1: 记得呀。
0: 从十几岁到现在再到以后，我的人生你永远是主角。
1: 一起走了20年了，我们遇到了太多太多坎坷的事，而你从来没有一句怨言，都是在背后默默地鼓励我，支持我。其实这么多年也有一句埋藏在我心里的话，一直想对你说，老婆，谢谢你

0: 福你们，祝福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事业越来越好。
1: 谢谢老师，谢谢。
0: 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让我拥有。
3: 我的人生，你永远是主角。
1: 老婆，谢谢你，一起走了20年。鼓励我，支持我，没有一句怨言。
0: 这世上很多突如其来的经历，有很多是我们无法把握的，但就看如何去面对。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积极起来，生活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阳光。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给改善好。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5: 啊，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7: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8: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6: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5: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6: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 李三焦，
5: 双手托天李三焦。
6: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就非常好的益处。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6: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5: 明白。哎，
6: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5: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6: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5: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4: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6: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5: 撑天，哎，
6: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5: 这个力道，哎，
6: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 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5: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4: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6: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5: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6: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对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6: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

0: 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 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 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1: 节水爱水。

0: 水。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神枪手，
6: 我是打铁的。
2: 厨子特工，
7: 混日子呗。
8: 死
2: 黑帮老大。
8: 哎，
2: 三兄弟，
8: 哎，
2: 乱世重逢。
6: 老大打你干啥呀？
2: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6: 怕我还能来吗？
8: 你真是仗义的将士。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23日起传奇再现，火线三兄弟。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0: 您的血压是3198，毫厘汞柱1618，毫厘汞柱在国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9: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0: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9: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11: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1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1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4: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0: 您的血压是高压、低压、 糖衣汞柱，低压6/16糖衣汞柱，脉搏9/1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4: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0: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5: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6: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7: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8: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8: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8: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7: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4: 万氏血压计

0: 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桃皮汞柱低压6、16，桃皮汞柱脉搏9、1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家庭自测血压，万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现在带这个万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11: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2: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您放心吧，我肯定会努力的。真好吃，
1: 快吃快吃快吃。
0: 您也吃啊？
1: 你来来，好好好。你看这样行不行？
0: 嗯。
1: 这个反正晚上也没有什么太多事儿，我每天晚上给你补补课吧。
0: 行，没问题。
1: 就从今天开始，晚饭以后你就到我这儿来。正好我这儿呢又是青年会读书交流的时间，你参加参加对你有好处啊。
0: 青年会
1: 啊？
0: 那杜清明也在吧？
1: 你怕他呀？
0: 我不怕他，我就是怕惹麻烦。
1: 在我家有什么麻烦的？除非你怕他。
0: 瞧您说的这妖怪，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非去不可了。
2: 快吃快吃快吃！
3: 李秋白搞了一个什么青年学生会，最近可经常在家里搞这方面的活动，借着聚会的名义宣传共产党那一套。清明可是常去。
4: 哦，能有这事儿？
3: 陶总，我担心清明跟这些共党分子越来越近，万一要是陷进去，那可就麻烦了。哼哼，
4: 这件事儿我心里有数。清明去呀，大多是为了那个李木兰，他对共产党那套没兴趣。不过，这倒必须让我们引起警惕呀。
3: 嗯，
4: 如果任凭李秋白这么搞下去，那个讲武堂不是成了共产党的学校了吗？我们岂不是给共产党做了嫁衣？所以我想，我们必须在讲武堂建立一个宣传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组织。我看这件事儿就由你去办吧。
3: 明白。
5: 这次北伐啊，我们在短短几个月之内连克东南几省，攻克了武汉、南昌，战斗之烈，取胜之速，军威之盛，堪比横扫欧洲大陆的拿破仑部队啊。
1: 嗯，说得很好。
6: 但是同学们，你们想没想过，北伐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大的胜利？它依靠的是什么？
7: 我觉得，依靠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武装了北伐军的思想，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领导了北伐军的政治工作。
6: 挺好的，挺好的啊。哎，杨振华同学
0: 啊，
6: 你现在愣什么神啊？你也说一说啊。
0: 你们说这个我都不懂。
6: 不懂，不懂你就想什么说什么啊，说说说说。
0: 我觉得是不是还得有农民的支持啊，比如像我们这样拉来的壮丁。
8: 你那能一样吗？你参加的是军阀部队。
9: 就是，你别让自己脸上贴金了，这农民就是思想落后，目光短浅。
0: 那革命也得穿衣吃饭呀，是不是？那要没我们这些农民的话，那你们都不早饿死了？
9: 我跟你说不清楚。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先别争了啊，我来说一说。杨志华同学说的这个话虽然糙了点儿，但是话糙理不糙。同学们，北伐政治纲领明确提出要解决农民问题。咱们国家是个农业大国，广袤的土地上居住着占全国人口五分之四的农民，想要革命胜利就得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以这次北伐我们就联合了能够联合的一切力量，工农兵缺一不可，这里边也包括你们，所以我们的北伐才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对不对？同学们，我们共产党人一向认为，谁争取到了广大的人民群众，谁就会取得最后的胜利。革命军跟军阀是不一样的，革命军的每一个目标都代表着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这是本质。所以，在未来的革命战争中，不可能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它必然是广大民众联合起来。

0: 推翻反动政府。
1: 怎么了？怎么还不睡啊？
2: 秋明，我就是想不通，秋白教官凭什么那么护着他呀？
1: 嗨，我当我想到事儿呢。你还为那事生气呢？那秋白教官不是说了吗？言论自由，什么自由啊？我就看不惯他小人得志那样子，不就是考个试侥幸过关了吗？ 你们看着吧，我早晚得想办法好好整整他。

0: 报告教官，发射完毕。
1: 毒气密，时间10秒，弹珠点距离目标1.0米，暂列第一。
2: 好，
1: 归队，
3: 是。
1: 杨振华，
4: 到，
1: 出列。

0: 发射完毕。
1: 。张学睿、黄振涛出列。
2: 是。
1: 检查教练带是否正常。
2: 是。

0: 没事，你这次打好了，上次你就不及格，这次你再不及格，不就开除了啊？
1: 瞧吧，
0: 哎，小心点儿，
2: 今天教练带的这么沉呢？
0: 有时间限制，快快。

0: 我真的不知道。再说你们这事儿应该问张学志啊，问我干什么？真的不是我，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啊。我跟副队长无冤无仇的，我怎么会干这种事儿呢？
1: 二位教官，我发誓，这事儿真不是我干的。
2: 撒谎！你老实讲，昨晚就寝前你在哪儿？
0: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老老实实说出这件事的幕后主使，否则背黑锅的就是你。
2: 这凭什么是我？我不知道。
0: 黄振涛，我向你保证，只要你说出来，我会亲自向校长替你求情。说吧。
2: 不。
3: 我不知道，我脑子可乱了，我忘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4: 统统关禁闭。
3: 杜司令，
4: 哎，
3: 是不是你动的手脚？
4: 你用什么证据这么说我？没证据，别乱猜疑。我跟你一样，我什么都不知道。
3: 那是不是你啊？
5: 什么？我跟我呀，你怎么逮谁要谁啊？往哪儿知道？
6: 佟学文都知道，你们一直想对付杨志华，这件事儿肯定跟你们脱离不了干系。
5: 说话要有证据。哎呀，这……
6: 黄头，
5: 张学志，其实你完全用不着这么疑神疑鬼的。这件事情，学校肯定会调查个水落石出的，而且我相信，我们三个都会清白的。
7: 说，这件事情学校还在调查，你放心，一定会有结果的。
5: 啊，你教官，那杜新明啊，做事仔细，不会留下什么痕迹的。他呢，这是蓄谋已久，反正一天他不害死我，他呢就一天不会善罢甘休。 你就那么认定是杜庆明干的？
6: 那兵器库我进去过，那教练弹和实弹是分开装箱的，这不可能搞混了，也更不可能拿错，那是在两个地方的东西。他除非呢有人蓄意破坏，故意的把实弹放在教练弹里边。杜庆明呢，一直恨我，因为我把他弟弟给炸死了，所以，但是我真没想到。
5: 他会用这么卑鄙的手段？
8: 是啊，是吧？在没有证据之前，我希望你把这种猜测放在心里头，行吗？
3: 嗯，我听您的。哎，教官。

学校对上次演习事故的调查结果出来了，由于没有确实的证据，终止调查，对3位学员的禁闭解除。

0: 听好了，我不希望这类事情以后再发生，如果再有一次，就用我自己的方法找出肇事者，听到没有？
1: 听到。
2: 懂了。
0: 走。
3: 哎，舅妈，舅妈！
4: 哎，不是，金明，我说你，你还能笑得出来？
3: 怎么了？
4: 我觉着咱是不是做的有点太过分了？
3: 你说什么呢你？
2: 木兰，
5: 木兰，好几天没见到你了。
6: 清明，我想问你个事儿。
5: 说。
6: 杨志华，你给杨志华换炮弹想炸死他，是不是你做的？
5: 这事跟你没关系。
6: 你让我太失望了。
5: 他是杀害青阳的凶手。哎，难道你们让我心平气和地跟他在一起成朋友啊？
6: 所以就因为这样，你就要杀了他，是吗？
5: 木兰，我真的不明白了。从小我们跟青阳一起长大，现在他被人杀了，凶手就在我们眼前，我们不报仇吗？
6: 清明，青阳的死你也有责任。你现在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杨志华身上，如果青阳在天有灵，他也会看不起你这样做的。杨志华他没有错，错的是战争，是命运。如果你这点都想不清楚的话，你还配当一个军人吗？
5: 别说了，木兰，这个仇我一定报。
6: 清明，我是一个护士，我以救人为己任，而现在你以杀人为目标，我们已经南辕北辙了，你让我们怎么还在一起？
5: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6: 这样吧，你想清楚了，再来见我。
5: 木兰。

0: 木兰小姐，喜欢吗？
1: 你没事儿不在讲武堂待着，老上我们家干嘛来？
0: 今天讲武堂放假，我说过来帮你们干点活。那之前我不是把你花给拔了吗？我也给种上了。
1: 这花你种的？
0: 啊。
1: 这昨天晚上还没有呢，这一夜就长出来了。说，你偷的吧？
0: 那花还用偷啊？那不野地里边有的是吗？对吧？喜欢不喜欢？
1: 不喜欢。
0: 不喜欢？那你喜欢什么样的？你跟我说，那个我就给你种。那我先把它给拔了啊。
1: 哎，留着。
0: 啊？
1: 不用拔了，凑合看着。
0: 木兰小姐。其实你这人啊哪儿都好，你看人长得漂亮，又善良，就是这脾气太大了。你说以后你要嫁给杜家，人家家那么大，那还不得给你小鞋穿呀？
1: 管着吗你？梁振华，我告诉你，没事啊，你在讲武堂待着，别老往我们家钻。哎，对了，你说你种花就种花吧，你撒一地花瓣干嘛呀？一会儿给我扫了，扫干净了。
2: 唐继尧旧部唐继愚趁滇军与黔军激战之际，

0: 攻昆明。
1: 唐干，唐干，
2: 我在。刚才，唐干，
3: 不够。
4: 去吧。
3: 是。嗯，
4: 怎么回事？
0: 去看看。
5: 王参谋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唐局趁着龙司令在外作战，率军偷袭了昆明，部队现已到城外70里处。
7: 昆明城守军兵力不足，团座紧急征调讲武堂的学生参加评判，团座钦点你们两位作为军事顾问一起参加。啊！
6: 杜清时团长命令讲武堂的学生军立即跟随步兵参加平乱，由李秋白教官向大家宣布炮兵科的临时编制。
8: 现在宣布参战人员临时任命，杜清明
9: 到。
8: 任命你为炮兵第一排代理排长。
9: 是。
8: 杨振华
10: 到。
8: 任命你为炮兵第二排代理排长。
10: 是。
8: 宣炮兵冲。
11: 是。
12: 目前在昆明城内还能有建制的部队只剩下咱们团了，
13: 所以先期消灭叛军的战斗
12: 只能落在诸位的身上了。下面我部署一下，
13: 九营担任正面进攻，二营和骑兵营两侧迂回。
12: 鉴于叛军在罗湖店一线建筑了易守难攻的攻势，我特意从讲武堂炮兵科调来的学员临时组建了一个重炮营，随时向你们提供策应和火力支援。
9: 是。
10: 是。
7: 等等，讲武堂的几位教官作为顾问也来到了咱们的阵地上，鉴于龙军长对讲武堂的重视，这几位教官又是龙军长的座上宾，我们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12: 这样吧，把我的警卫排调来保护他们的安全，另外不让他们去前沿阵地，让他们在后边待着就行了。诸位都明白了吗？
9: 是
10: 是是。
12: 去执行任务吧。
9: 是。

0: 杜团长不愧是龙云校长的得力干将，作战部署快速合理，这手下的队伍一看就是训练有素。谢谢小官，杜兴师团长可是龙江监麾下的第一猛将啊。如果贵国的部队都像69团一样，中国何愁不强大？哎，你看。 他们马上要发起进攻来，走，去前沿阵地看看。好的，去看看。
1: 几位教官，杜团长有令，要务必保护几位的安全，请几位最好还是待在这里。为什么？
0: 就因为我们是学校里的教官吗？我们同样是军人。别忘了，我们还兼着顾问的身份。如果在这里什么都看不到，还顾什么问？
2: 哎，这位教官。 杜团长也是为我们好，啊，小伙子，你去向杜团长报告，就是我说的，我们的安全我们自己负责，他打得越狠，我们这儿越安全。
1: 是，
2: 去吧。

0: 烟的火力非常的凶猛，两侧都有重机枪，命令重炮营给我狠狠的打。是。
1: 排长，
2: 我们什么时候开炮啊？大伙都等不及了。着什么急啊？我找一个最佳的时机，别着急。
3: 志明，这二排怎么还不开炮啊？
4: 不管他们，炮手填断，不间断放炮。
5: 是。
3: 放。

0: 所有炮手注意，目标前方敌军指挥部，方向加009，高低减003，
1: 停了。
0: 双炮齐放，
2: 预备，
0: 放，
2: 放。
3: 机会来了，
4: 真掏海豹，
3: 带2门迫击炮，跟我走。
0: 哎，清明，
4: 清明，
0: 你要干什么？
3: 看见了吗？前面那个位置是最佳的射击位置，我要炮位前移。
0: 清明，你这样不经过上级请示是违反军令啊！
3: 振涛，这是战场，战机稍纵即逝，等你请示完了，黄菜不都凉了？
4: 清明，
3: 你忘了清扬是怎么死的？这跟清扬有什么关系？
5: 听见了吗？敌人发起冲锋了！
3: 只要我们把炮位前移到那个绝佳位置，就可以火力覆盖敌军。说不准，我们还可以打掉他们指挥所呢。我是一排长，听我的。将来有赏的时候，大家伙一起去。上军事法庭，我一个人去。
4: 可是
3: 这没什么可是，听我命令，炮位前移。是，
6: 不动，炮位前移。
7: 是，
6: 你们跟我走。
0: 杜清明要干什么？
8: 这个想法很好，就是过于冒失了。如果杜清明改一改这个急脾气，将来他要比他的堂哥更有前途呀。
0: 不行，不能由他现在。
3: 快，这里距离够了，加炮。同学们，咱们让敌军好好领教领教咱们讲武堂炮手的厉害。
4: 炮弹，
2: 放！
0: 开炮！放！
3: 快，不能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0: 这波冲锋让我们压下去，他们可能要反冲锋了。这次咱们算是碰上对手了，对面这支部队绝不是等闲之辈，我估计啊，一定是唐继尧压箱底儿的宝贝。您的部队顶住这边的冲锋，然后部队暂时撤离，让炮兵队掩护。
1: 是。
2: 敌人冲上来了，快隐蔽！快隐蔽！快撤！

0: 咱们就是依法扩大了，
1: 什么？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心。

0: 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3198，毫厘汞柱1/6/2，毫厘汞柱在国1/1/7/4/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5: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0/7，毫厘汞柱1/6/6，毫厘汞柱脉搏98/4/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8: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9: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9: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0: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0: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11: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2: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 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2: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3: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3: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6，旁体汞柱；脉搏9、1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9: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0: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1: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1: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6: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

0: 季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4: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0: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6: 今天定时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广阳岛大雨转中雨，21到28摄氏度。长寿湖大雨转中雨，22到28度。石柱黄水大雨转中雨，17到20度。铜梁安居古镇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云阳龙岗中雨，20到24度。北碚西山坪大雨转中雨，21到28度。綦江横山大雨转小雨，19到24度。开州满月镇小雨，18到24度。江津四面山暴雨转小雨，17到24度。开州大进镇小雨，19到25度。彭水摩围山暴雨转大雨，16到19度。酉阳桃花源暴雨转大雨，20到24度。酉阳花田乡大暴雨转中雨，21到25度。酉阳双泉乡大暴雨转中雨，21到27度。酉阳公滩镇暴雨转中雨，23到30度。武隆芙蓉街道大雨转中雨，23到29度。武隆苍沟乡大雨转中雨，22到29度。武隆和顺镇大雨转中雨，20到22度。西藏昌都小雨转多云，11到27度。
1: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 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骄傲。

0: 陆队长，陆队长，小怪，难道你是顾问就能随随便便进入我的指挥部吗？
1: 清明擅自脱离了炮兵阵地，让敌人给围了，你得赶紧派兵救他们呀！
2: 你说什么？清明擅自脱离阵地，在什么位置？是不是在那边？
0: 敌人围而不攻，什么意思？是想引诱我们前去支援，然后一举歼灭？不能轻举妄动啊！
3: 杜团长，你不动清明怎么办啊？
0: 如果清明出现什么不测，也怪他自己太自负。
4: 我是一团之长，不能因为救了弟弟，牺牲更多士兵的生命，然后顾全大局。
5: 杜团长，
4: 坏了！哎，这杜学明啊，被他们给包围了。哎，你看看，
5: 杨会长
4: 啊，咱得去救人呢。
5: 同学们，走，跟我去救人！
6: 等等。
4: 都别动，现在去救人的话，那么等于送死吗？那敌人的火力那么猛，杨排长，都知道你跟清明有恩怨，那这时候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6: 瞧你说的，我至于这么小心吗？
4: 调包围，快，聚营，25，高低，减4，方向向左，加9。
6: 这清明他们方位，你上他们开炮干嘛？
7: 兄长，3分钟以后啊，你就朝这个位置给我开炮，记住了，3分钟准时开炮，打准点。如果打歪了的话，我跟清明有可能都回不来了。这指挥权就交给你了，给我几个手榴弹。
4: 排长，小心，
7: 你记住打准点啊。
4: 好，
7: 小心。

0: 清明，快没子弹了！清明，清明，大哥什么时候来救咱们？
1: 我大哥应该不会来了，
0: 不会的，他是你哥。
1: 正因为他是我哥，我了解他。这个时候他再不来，他就应该不会来了。同学们，眼下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0: 童子，快开炮！
1: 是。
2: 葛文杰，
0: 葛文杰，葛文杰，
3: 清明啊，
0: 同学们，我对不起你们，我大哥是不会来了。你们为了活命，谁投降我不会怪你们。
3: 清明，你说什么屁话？咱们是兄弟，一起出生入死，要死也死一起。
0: 对，要死一起死。弟兄们，咱们跟他们拼了！
1: 拼了！

0: 怎么样，你没事吧？
1: 杨志华，你怎么来了？我当然来救你们来了。
2: 来救我们？还轮不到你，你来抢什么英雄？
1: 杜清明，我杨志华根本就不是什么英雄，我是欠你弟弟一条人命，一直想还给他。今天是个机会，但是啊，就得看老天爷成不成全你了。
0: 杨志华，就凭你一个人，
1: 是不是白白送死吗？少废话，想活命的话就听我说，30秒之后啊，咱们的炮火。 会在敌人的攻击位撕开一道口子，那是咱们唯一能跑出去的机会。到时候能跑多快跑多快，明白了吗？

0: 走！
1: 快！同志们，下去支援杨排长！快，
2: 冲啊！

0: 清明啊，清明，清明，清明。哎，清明呢？
1: 不是来看我的。
0: 我问你杜清明呢？
1: 我以为你是来看我的呢。
0: 你快点说呀，杜清明在哪儿呢？
1: 在隔壁呢。
0: 杨振华
1: 啊，
0: 谢谢你今天救了我们家清明啊。
1: 没关系，我们是同学。哎呦，
0: 这伤怎么样了？
1: 哎呦，我伤挺好的。我说木兰，那个你还是不用对我这么温柔了。你一对我这么温柔吧，我有点害怕。
0: 我是不是天天骂你才开心高兴？
1: 不是，哎，你啊，无论是骂我还是对我温柔，我都高兴。
0: 那你先好好养伤，我看我们家清明去了。

0: 木兰，木兰，
1: 干嘛？
0: 你还是让海波说吧。
2: 木兰，
1: 清明怎么了？
2: 你得有个心理准备。
1: 说爱怎么了？
2: 请给他。
0: 哎，你。

你别吓我行吗？如果你要娶我呢？

0: 杜新娘，骗我是吧？
1: 你们俩连戏都不会演啊？
2: 不是，他我哭挺好，他笑了。
1: 他什么呀？他
0: 我生气了。
3: 哎，木兰，
0: 你还装啊？装啊？这都不信你了。
1: 不是，趁他伤口了啊，趁他伤口了。
0: 那你别动嘛，刚做完手术。
4: 你要不走，我就不动。
1: 你就别笑了。
0: 他你要骗我吗？啊！吓死我了！
1: 你哭起来样子也很累。
2: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叛军节节败退，昆明城已经解除危机了。现在全校师生都觉得你这仗给讲武堂争了光。哎，打胜仗你不高兴啊？
5: 有啥可高兴的？您说，这仗谁打赢了不都一样吗？打来打去的，最后受苦的还是老百姓。
2: 志华，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
6: 哎，秋白老师，我想参加共产党。
2: 行啊，为什么？
6: 那天您讲的太好了，您说共产党领导我们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人人平等，没有剥削，也没有压迫，大家伙都是一样的，那这不就是大同社会吗？我觉得如果要真是那样的话，那该多好啊！而且呢，我知道了，这人活着呀，不光是为了穿衣吃饭，还得有信仰，有理想。就是说，要做国家的主人，要对国家做出贡献。
2: 事隔三日，但刮目相看啊！志华，你不得了，你说得好，真的说得好。
6: 那这么说，我是不是就能加入共产党了？
2: 那还有这么快的事儿
6: 啊？那为什么？
2: 哎，你听我说吧。我们共产党，跟其他党派不一样，要加入共产党，就要做好准备，为党的事业贡献一切，牺牲一切，奋斗终生。你现在只是单方的热情，你对我们党的宗旨、目标、信仰了解的还比较肤浅，没有关系，你今后要认真的读书，好好的学习，等你对我们有了深一步了解以后，咱们再谈这事儿。
6: 行，我一定会努力的。
2: 行了，你好好休息，我去看看清明他们啊。
6: 好。
2: 哎，那不等，不等。哎。
1: 知道吗，木兰？战场上敌人冲上来的时候，当时我真的有点害怕。
7: 一向胆大包天的杜清明也有害怕的时候。
1: 我是怕再也回不来，就见不到你了。
7: 清明，我听说了，这次得多谢杨志华救了你，要不然咱俩就真见不着面了。你别老找他报仇了好吗？
1: 我的事儿我自己会处理好。那怎么了，木兰？怎么了？
7: 我这两天担心你没好好吃饭，胃不舒服。
1: 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木兰，我都想好了，等过些天我就让大伯到你家去提亲，我要名正言顺地娶你，好好保护你。

0: 是用于确认装甲目标的道路。穿甲贯穿，打伤了我们。这还要锯？干什么呀？好了，
1: 啊，我想找你聊聊。
0: 聊什么？我跟你说啊，不管聊什么，我都奉陪到底。哎，干啥？
1: 说说吧，为什么救我？
0: 我欠你们家一条人命，把你弟弟给炸死了。但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是故意的。那当时那情况，我要不开炮，我的命就真没了。这事儿我一直搁在心里边，一想起来我就特难受，所以我就……
1: 你就不怕我再找机会报复你？
0: 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当时也没办法。反正你有什么阴招，你就使出来呗，我接着就是了。

0: 你记住了，别以为你救我一次，我就会对你感恩戴德。我这人就不喜欢欠别人人情，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人情补给你。哎，我帮你出个主意，干脆你就给我100块大洋，咱俩就算两清了。以后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1: 嚯，真是个土包子啊！你能再庸俗点吗？
0: 哎，咱们俩是不是一个战壕里摸爬滚打，生死下来的？怎么也应该算个战友了吧？
2: 你好意思开这口？哎，你还别拿话骗我啊！这连100块大洋都不舍得给，说什么也没用啊！
0: 行行行，明天我就给你100块大洋。
2: 哥。
3: 出什么事儿了？还是我做错什么事儿了？这么不高兴啊？回来了。嗯。坐那儿跟你有话说。哦。我今天去医院看清明的时候，无意间听到你们的谈话了。
2: 你都听到什么了？
3: 什么都听到了。
2: 哥，那既然这样，我也就不用瞒着你了。我干脆就跟你说吧，我爱杜清明，我要跟他结婚。
3: 清明是个非常优秀的学生，小伙子人品也不错，所以当初你们在交往的时候，我并没有反对。可是你现在。
2: 说到谈婚论嫁了，没有，家人不说儿媳啊，你想过没有？我是共产党员，清明他们家很多人都是国民党员啊。哥，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但是，我跟清明只想过普普通通的日子。
3: 傻妹妹呀，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2: 你要是不同意我们两个人结婚，我怎么办呀？哥，
3: 行了，
2: 一点都不疼我。
3: 又哭又闹的，
2: 那什么呀？

0: 娘去世的时候，给你留下的嫁妆。后来啊，你跟清明这事儿，我虽然还有些顾虑，但事已如此，我也就不反对了。啊，你去跟清明说，他父母去世的怎么？他大伯呢，就代表他的父母。
1: 我叫代表咱们的爹妈，让他赶紧定个时间，两家长辈在一起商量商量你们的婚事。哎，
2: 哥，你同意了？
1: 慢慢的笑吧啊。清明已经把他和木兰小姐的事情跟我和我爹都说了，我爹呀非常满意。哎。
0: 你看，找个什么时间，两家人坐在一起吃顿饭？
1: 太好了，周团长，我想清明和木兰听到这消息，一定是很高兴。你说，我们两个同属不同的党派，以后就成一家人了，还是有点意思吧？<笑>
0: 哦，清明的伤怎么样了？
1: 好多了，这次。 还真是多亏了这个杨志华呀！是他救了清明一命，你说呀，我有两个弟弟，一个弟弟让他送了命，一个弟弟让他救了命，是不是天意？
0: 杜团长，你看这个清明呢，已经放下了心里的仇恨，
1: 你是不是就别找杨志华的麻烦了？那当然了，不管怎么说。 杨志华救了清明一命，过去的事儿啊，就让他过去吧。
0: 好，
1: 你能这么说太好了。你这么说就证明大家都病逝前嫌了。可是话又说回来了，邱白兄调教人的能力的确让人敬佩。
0: 哎，
1: 你说这个杨志华以前呀就是一个村野匹夫，才多长时间？
0: 就让你调教成一个。
1: 有勇有谋之人，我还发现一个问题：这些学生军里的，只要加入了青年会，在战场上个个出色，个个勇往直前。要不，让这些学生军都去加入你们的青年会？<笑>
0: 你把我这当什么了？参加什么社团那是自愿，哪有强求的啊？
1: 不过，如果同学们都愿意参加我们那个青年会的话，我也不反对。嗯。
3: 你们吸收这么多学生军，不是有什么阴谋吧？今天我请你们喝酒，目的有两个：第一个，我看到你们能够摒弃以前的恩怨，并肩作战，我非常欣喜。
4: 哎，
5: 这老师，
4: 那您第二个原因呢？ 第二个，就是我要跟你们辞行了。啊？怎么？你要走？我毕竟是一个外国人，终究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好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来，为我们曾经相逢，干杯！
3: 干杯。
4: 我是一个日本人，虽然两国互为邻邦，但是谁也说不准，有一天我们会在战场上相见。
5: 怎么，中日两国又要开战了？
4: 好了，我们不说这些不高兴的事情，来，我们继续喝酒。
3: 这位小官，我失陪一下，我想上趟茅房，
4: 快去吧。
3: 哎哎。

0: 立即电令，所有在外驻防和训练的部队，马上赶回昆明城。是。
1: 这些老人家连续两菜，我实在是没吃饱，要不然咱俩在这吃两碗馄饨吧。能吃就说能吃，来两碗馄饨。哎，好。哎，这生鱼片我是真吃不惯，
2: 吃惯你也是吃不够啊。
1: 真没想到，今天正竟然是顿离别酒。
2: 是，我也没想到。我是趁着职业老师走之前呀，我把他那本《三国演义》给借出来好好看看。哼，什么时候想看书了？《三国演义》我那儿有，我借给你吧。
1: 我一直挺喜欢看书的，我也有《三国演义》，
2: 只不过职业老师那本《三国演义》啊，跟你我的肯定不一样。哎，
1: 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2: 全都是画，没字儿。
1: 全是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气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 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高对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

0: 酿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美的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韭菜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4: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

0: 贝啊，营养成分的苏贝，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 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5: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6: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7: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2: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10000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7: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

0: 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

0: 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

0: 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神枪手，
10: 我是打铁的，
9: 厨子特工，
11: 混日子的，
12: 死
9: 黑帮老大，
13: 哎，
9: 三兄弟，
13: 哎，
9: 乱世重逢，
11: 老大打你。

0: 干啥呀？
1: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2: 怕我还能来吗？
0: 你真是正义的将士。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23日起，传奇再现，火线三兄弟。

0: 八月的江苏正值盛夏，但老何还是顶着酷暑四处奔波。这段时间，黄桥古镇的何氏宗祠正在维修，总经会会长何希平每隔几天就要来看看工程的进展。
1: 王叔啊，
2: 来拿好拿好。
0: 这座始建于明正德年间的老祠堂，在一代代人的精心守护下，依然保持着500多年前的风貌。这里的每一根横梁，每一处雕刻，都记录着一段难忘的历史，需要后人用心对待。
3: 各个联名的那个后一站的那个车站，像爹爹那个古墓，墓就是联名命题的时候，它有两个字旁啊，是的，就是古墓字，对过来或者墓葬，总的来有修旧路桥，
2: 好的好的。

0: 祠堂的维修要持续半年，何家人决定把原本挂在前厅的一块匾请到后院重新悬挂起来。
1: 把土钱拿走。
0: 即使是一场简短的仪匾仪式，家族中的长者也十分重视。香案、烛台、祭品都按传统一一备齐。
2: 一场简单而又庄重的仪匾仪式之后，立寿民肥四个字高悬于何氏家族的祖祠之内。
3: 对于这个传承了700多年的古老家族来说，这是一个无比庄严的时刻，
2: 也让我更加想要探究其中的故事。究竟是怎样的原因让何氏族人对这块匾额如此郑重对待？通过它，人们又想把怎样的精神传于后世呢？
0: 黄桥镇位于江苏省泰兴市，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700多年前，何氏家族从江苏常州迁至黄桥，在这座江北小镇落地生根。在何氏祖祠，历代先祖的画像悬挂于墙壁两侧，这其中不乏二品三品的高官，但在何家人心中最尊崇的却是一位七品知县，立寿明肥匾就和他有关。
4: 这块匾呢，是第12始祖啊何璞，任这个江西德兴县令的这个给老百姓给他送的。
2: 哦，也就是民送官的匾。
4: 对。
0: 明万历21年，44岁的何璞调任江西德兴知县。刚一到任，何璞就去各处微服私访，发现大片田地荒芜，百姓外出逃。

0: 饭为生。
1: 揭开家里面的盛米的这个缸啊，大部分这个缸呢都空的，揭开锅盖一看啊，也都是锅里面也是糠菜之类的。
2: 因为老百姓就说啊，除了我们完成正常的这个税负以外啊，因为就这个耗线呢太重，他也没有个标准，这个百姓呢承受不了，他种了还不如不种，就泡在那里不愿意种了。
0: 明朝时，官府向百姓征缴的各类赋税一般会折成白银，由于零碎白银在熔铸过程中会产生损耗，所以地方官在收税时会以弥补损耗为由多征收一部分，多出的这部分税金就是耗线，也称火耗，这让百姓本就不易的生活雪上加霜。看到大家的艰辛，何普心痛不已，他重新核定了当地耗线的额度，把原本的10%降到3%，并严惩不按规定收税的差官衙役。耗线征收规范实施之后，何普又在德兴新修水利，开办学堂，百姓生活逐渐步入正轨。5年后，何普调任山东，他离开那天，一线之人哭声震天，乡亲们传唱着何侯为令立受民肥的歌谣，把这方立受民肥匾送给了何普。
3: 那我们今天怎么理解这四个字啊？
2: 做官你就不能贪啊，不管是不能贪，而且要勤政，这个勤就是要担当整日整夜的在为百姓操心，肯定身体上面会消瘦。那么老百姓他安居乐业，生活富足，所以身体也胖了。
3: 所以表面上看是身材的消瘦，实际上是因为有
2: 含了那个
3: 为百姓做实事这样的一个思想支撑着，
2: 一个思想，一个境界。
1: 所以这块匾呢，对我们何家的何氏何人，相当于一面镜子在这边。无论是这个从政的，还是耕读的，还是这个经商的，都要清廉，都要做人，都要正直。
0: 何普一生为官10多年，官虽做得不大，但在百姓心中的分量却很重。在他为官之地，百姓为他设立牌位，春秋祭祀。在他的家乡，人们也把立受民肥匾悬挂在祠堂中，一挂就是400多年。在家方的影响下，何氏家族明清两代先后走出4位进士、10名举人、300多位秀才，成为当地受人敬重的名门望族。
3: 何侯为令，立受民肥。原来何氏家族最为看重的这块匾额，是由当年爱戴何仆的百姓们真心相赠。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块匾额不仅是对为官一方至高的褒奖，也是对后世子孙的无声鞭策。以无私之心利益他人，这是为官之道，更是做人之道。
4: 老有老啊，谁不老啊。
0: 这几日趁着阳光正好，何家人把珍藏的一套家谱拿出来晾晒。
5: 妻子的，
4: 我就是的这个妃子了，这个是西方来的。
0: 这是一套编写于清光绪年间的泰兴何氏家胜，距今已有130多年的历史。泛黄的纸张记录着家族的往事。
6: 第一世祖叫孔廷公，何孔廷，他到黄桥有一个故事。他那时推着一个小车嘛，推到黄桥的时候，就是突然的那个车轴就断了。他说那我就在这儿就是鹿角吧。
3: 天意如此。
6: 对，刚好呢，那个他鹿角的地方呢，那块地像一块荷叶一样的。他说我又姓何，然后这块地呢又像荷叶一样的，我刚好我就是命该如此，我就在这生根发芽，然后开花。
0: 就这样，泰兴

何氏先祖何孔廷，在宋朝末年带着家人在黄桥定居了下来。经过100多年的繁衍生息，何家已成为当地的大家族。明正统七年，也就是1442年，太兴早灾，先涝后旱，庄稼颗粒无收。眼看饥民越来越多，

0: 他的侄子说，欲其贵俗而利己，何不舍之而利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与其这样把我们把这个粮食囤积起来然后卖出去是赚一笔那个昧心钱，还不如就是把这个捐出去救助大家，这样来的多好。他的侄子受到他的感染，也捐出了800担，就是叔侄两人捐出了2000担。
1: 大灾之年的一句何不舍之而利人，换来的是百姓的生路。据资料记载，明朝时期的2000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36万多斤，那时的泰兴有5万多人，何氏一家捐出的粮食全县每人平均能分到7斤多。
0: 当时地方官就是看到他的义举啊，非常赏识，就上报朝廷。明英宗就下令敕封他是义士，在我们黄家镇呢还建了一所那个义民坊，
2: 就是对当时何氏家族这种上义之风
0: 进行褒奖、
2: 褒奖表彰、
0: 而且是最高的褒奖。
2: 您作为何氏后人看到这样的记载，您内心是什么感受啊？
0: 我们本地有一种俗话叫头顶何字值千金，那个金呢是金子的金，但是我们呢更加把它理解成那个一斤两斤公斤的斤。
2: 哦，就是一种压力吗？
0: 这个盒子在我们只理解就是有沉甸甸的那个分量。
2: 哦，
0: 因为祖先做了这么多好事或者做了这么多辉煌的成绩，然后我们作为后人肯定第一个要把它继承下来，然后呢还要把它发扬光大。我们自己假如不能做的话，最起码也不能就是做出辱没就是门楣的事情。
1: 就这样，何不舍之而利人的精神伴随着被敕封为义士的家族荣耀传承了下来。上义永垂匾也作为家族的第一块牌匾挂到了祠堂之上。几百年的时光中，祠堂中的一块块牌匾在朝代更迭中屡次损毁，但何家人每次都按原样复制出来高悬于门楣之上，激励着子孙，也影响着生活在这方水土上的人们。时代的变迁中，一个家族的命运总是与国家息息相关。抗战时期，何家也曾面临一次抉择。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到了最艰难的阶段。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渡江北上，来到黄桥。那时的何氏宗祠成了之前委员会的办公场所。
2: 那个时候怎么会落脚在何氏祠堂里啊？
3: 因为新四军必须有一个黑钱保障的地方，黄桥最大的一个能够提供出来的就是我们何家祠堂。
2: 祠堂对于一个家族来讲，它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那个时候让出祠堂，对于何家来说也是件大事。
3: 不容易，是是啊，这是不容易的。我们建祠堂几百年，还从来没有把祖先的牌位移出去的，这样的心意，到最后，我们的这个族人会上，还是现在一直纠结的，谁小家让大家，这个前门朝大人面前啊，我们何家要做出一定的牺牲和贡献。做这样的决定是对得起老祖宗的。
1: 有了当地百姓的支持，新四军以黄桥为根据地，粉碎了日伪的两次扫荡，不料却引起当时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猜忌，7000名新四军陷入3万多敌军的重围之中。为了不让战士们饿着肚子打仗，全镇60多家烧饼摊把平时不舍得吃的白面做成烧饼、馒头，不分昼夜地集合到何氏宗祠，再由何氏后人组织的运粮小队冒着枪林弹雨送到战壕里。
3: 正好晚上整整地打了一夜，推车上不去了，因为炮火第二天炮火火力啊已经封锁了我们上前线的 这个道路了。那个侯永修，他就17岁，他把这个二百

0: 这个哨兵啊就装到这个部队里面，他跟那个伙计说，我背到前线去，因为第二天是炮火啊，是不是有炮打过来，炮弹那些什么地方不知道，所以是冒着什么危险过去的。
1: 战斗持续了四天四夜，每天都有许多像何荣寿一样的黄桥人为战场上数千名新四军战士运送哨兵，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再把伤员从战场上运回。那段时间，黄桥人赶制军械，侦察送信，竭尽所能地支援前线，军民同心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战役，新四军得以顺利转移。

0: 战场的硝烟渐渐散去，黄桥人与新四军的鱼水情深在黄桥烧饼歌优美的旋律中代代相传。如今黄桥烧饼这种承载着深厚情谊的传统美食，成为来到黄桥的游客都要尝一尝的地方特色。伴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古老的街巷隐匿于高楼大厦之间，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何氏家族的祠堂依然宛如这座江北小镇的心脏，留存着历史的印记，也传承着古老的家风。今天的黄桥还有12000多位何氏后裔居住在这里，何姓依然是当地的第一大姓氏。在何氏家风的影响下，今天的古镇里出现了一个个倾听民生、了解民意的民情小屋。每到周末，广场上的民生民意倾听亭都十分热闹，镇里的人大代表、志愿者会轮流来到这里。大家伙儿生活里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事儿、解不开的心结，都可以和他们聊聊。何建忠是泰兴邮政的一位老员工，40多年来他走街串巷送出了100多万封信件，在这个过程中老何也认识了许多各行各业的朋友。街坊四邻遇到什么难事儿，都会想着问问他有没有解决办法。
1: 喂，安良好，对对，我很紧张，做广场卡，我错了一下，那干嘛？那有给你微信了，那把那个微信那发个豆吧，我马上过来。
0: 这一天，老何就接到一个求助电话，两位50多岁的大姐想请老何帮忙找份工作。
2: 好，很简单就行了。
0: 这些年老何发现有不少50多岁退了休的人不愿意在家闲着，想再找份事儿做。他也在帮助大家找工作的这些年里积累下不少经验。如今老何的手机里一半是求助人的联系方式，一半是各个用工单位的电话。仔细询问后，何建忠觉得找一份保洁的工作比较符合他们的需求。
3: 那个一个50岁左右的人，现在帮我们现在要帮助这个保洁方面的事儿。哎，对对，他生意是保洁，也比较个人比较细心，也比较认真。好，我有的现在帮我们。
0: 像这样的电话，老何每天都要打上几十个。在大家的眼里，老何是个热心肠，几十年来他也算不出来帮大家搭桥牵线解决了多少问题。大家对老何的这份信任源于40多年间的点滴积累。在何建忠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一封信来自台湾。两岸恢复通邮后，第一封从台湾寄到江苏

0: 泰兴的信就是何建中送的。他还记得那封信地址模糊，信封上只写了几个字：泰兴通江桥旁张某。
1: 我说我送了这个好几年报纸了，而在这个泰兴我都熟悉啊，大街小巷是吧？后来我就感觉到这个信，哎呀，费事了，找了这个当时叫居委会吧，还有我们这个邻居的这个好多老人，就说爷爷，知不知道通江桥啊？那个奶奶知不知道这个名字啊？
2: 他们有提供什么帮助吗？
1: 没有，名字也找不到，地址也不知道。
0: 由于城市变迁，许多地名几经更改，何建中找了十多天也没找到人。按照规定，这种情况信件可以退回，但想到这封信关系着海峡两岸的一场团聚时，他不忍心这么做。那段时间，何建中白天投递，中午去档案馆查资料，晚上下班后再去找附近的老居民了解情况。半个多月后，他终于找到了信封上那位已经80多岁的张老先生。
1: 一看到信的时候，眼泪就下来了，两个腿就跪下来，给我磕头了。我说老人家死不得死不得，跪下来把老人扶起。当时那个场面，我自己都掉眼泪了。这个时候就应到了一句话，就是见信如见人，几十年没有孩子的音讯，这时候终于看到儿子的字来了。
0: 老人回信后不久，他的儿子就回到家乡和父亲团聚。几个月后，了却心中遗憾的老人安详离世。那一刻，何建中理解了上意利人的家风中所蕴含的智慧。
2: 那作为何氏后人，您觉得用什么方式可以延续这种精神啊？
1: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做官为民，民不做官也要为别人着想，就是一个人能够为别人着想，实际上也是为自己。来以后你遇到什么事情，同样也有人帮助，不管是这封信也好，这个几十年也好，每当我帮助别人办成一件事之后，我的心情是无比的愉悦，我的心情是无比的快乐。
0: 无论是舍之而利人，还是受己以肥民，最终得到的都是内心的安宁，精神的愉悦。2010年，何建中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拿到全国劳模的奖章后，他专门回了趟祠堂，告慰先祖，也勉励自己。退休后的老何，手机号成为了黄桥的热线电话，他的小摩托也是大家可以招手即停的交通工具。他还给自己立下每天接100个电话、爬100层楼、小摩托开100公里的小目标。一句朴素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把古老的上意永垂、利寿民肥，转化为新时代的上意之风、为人之道。如今的黄桥有10多家公益组织，近400位志愿者，每年组织上千场公益活动。古老的小镇在这样的民风下变得越来越好。
3: 各位游客，现在我们来到的呢，就是何氏宗祠，被全国国家文物局。
0: 何婷是何氏家族的第25代后人，他常常利用假期到镇里做义务讲解工作。自小在老街上长大的他，对家族的文化很感兴趣。他清楚地记得父亲第一次带他进祠堂的情形。
4: 给我看了何朴的那个匾，利寿民肥，其实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太懂这些的意思，只是觉得很骄傲。现在在社区工作，有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当帮助别人解决了一件难事或者急事的时候，其实我也收获到了很多的快乐。我们当地有一句话叫头顶何字值千金，

0: 从小父母也就是这样教育我，要多多帮助别人，不能太自私。那么现在我对这个经也有了更深的一个理解，并不是说啊财富还是金钱，而是一种帮助人之后收获的一种快乐，内心世界的一种富足，这个才是这个经真正的一个含义吧。台风前两天刚刚过了，然后我们这边可能会有比较多的垃圾，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环湖一周，看一下我们视线范围内的可视垃圾，捡完之后还到这里来集中。
1: 和婷做公益活动的时候常会带着女儿一起参加，小依依今年只有8岁，但和妈妈一起做志愿者已经有5年时间了。在这个过程中，和婷也惊喜于女儿身上所发生的变化，
0: 心里开始有别人了，就是我们一起经常服务的一个对象，他家里也比较困难。然后有一次我们家小朋友跟我说，他想要把他一个最喜欢的一个毛绒玩具送给那个小朋友。当时我就觉得孩子长大了，他的这个内心世界也已经开始变得富足起来了。
1: 在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中，在一块块匾额的无声注视下，小镇里的故事从古传到今，成为黄桥的文化之根，力量之源，滋养着每一个人，安放了每一颗心。
2: 从做个好官到做个好人，从何氏家族的上亿之风到黄桥人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在这里我听到了许多这样的故事，也看到了一处家风是如何发展成为民风。数百年来历受民肥的匾额之下，书写的不仅是一个家族一方水土的传奇，更是中国人心怀仁厚利益他人的胸襟和气度。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

0: 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我为安全做贡献。

0: 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

0: 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

0: 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 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

0: 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

0: 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峡谷奇因。
3: 所以巴克队长不知道你要来西海大峡谷喽？
4: 是啊，我们正瞒着队长给他准备生日礼物。
3: 有意思，你要录下八音鸟的歌声当生日礼物吗？
4: 对呀，队长喜欢音乐，郑教授说黄山西海大峡谷里的八音鸟的歌声是最好听的，我要录下他们的歌声做成一个八音盒送给队长。
5: 收音测试，喂喂，西海大峡谷是花岗岩峰林地貌，峭壁林立，山谷幽深，八音鸟就在峡谷里。
6: 八音鸟学名叫棕噪鹛，是大自然里最有名的歌唱家，喜欢模仿各种鸟叫声，传说能发出八种乐器的声音呢。
4: 张教授和谢灵通怕我找不到八音鸟，给我录了西海大峡谷和八音鸟的资料备忘。
3: 想得真周到，看西海群峰就在前面了。
4: 哇，景色好美呀、啊！我听到有鸟的叫声了。
3: 飞到大峡谷中间，会听得更清楚。
4: 好的，蜻蜓直升机下降。
3: 八音鸟的声音，
4: 我们靠近一点。花仔，你帮我按下收音按钮。直升机的尾翼受损，现在起飞的话没法保持平衡了。
3: 看来我们要启动章鱼警报。
4: 现在启动章鱼警报就会破坏队长的生日惊喜了。我们可以先找到收音器，然后去和尾翼赶回去。
3: 那我们去哪里找收音器呢？
4: 刚才收音器是在八音鸟出现的位置附近掉落的，找到八音鸟就能找到收音器了。
3: 好，我们去把收音器找回来。我记得是这个方向。
7: 伙伴们，你们看到兔兔兔了吗？我找他看看舰艇的维修记录。
8: 他在房间。
9: 他在厨房。
7: 他到底在哪里？
9: 哦，我想起来了，兔兔兔这会儿应该在维修室。
8: 对，他肯定不在发射台。队长，你去别处看看吧。
7: 嗯，好吧，我到维修室看看。张教授，兔兔兔现在应该到西海大峡谷了吧？他能赶上晚上的生日会吧？
9: 别担心，兔兔兔有花仔帮忙，一定能准时赶回来。
3: 我们跟着一起唱，八音鸟听见了就飞出来了。
4: 真的吗？
3: 试试看，我给你开个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7: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原来是在给我准备惊喜啊。
11: 队长，
7: 我还没找到兔兔兔，你们谁看到他了吗？
11: 这个，
7: 我来定位他的位置。啊，兔兔兔出门了。
12: 我的天哪，兔兔兔的信号怎么消失了？
7: 他到哪里去了？伙伴们，
9: 兔兔兔和花仔去西海大峡谷了，他们想准备一个神秘的礼物送给你。
7: 什么？他们一定是遇到麻烦了。伙伴们，生日会暂停一下，我们先去把兔兔兔找回来。达西西，你驾驶飞鱼艇，我们立刻前往西海大峡谷。
13: 是。
14: 我是八音鸟奇音，是你们在唱歌吗？很好听。
4: 谢谢，你的歌声比我们唱的更动听。
3: 真遗憾，刚才的歌没有收录下来。
14: 你们要录下我的歌吗？一只八音鸟的歌声还不够好，你们可以到我们的巢穴去听我们的合唱。
4: 巢穴？等等，

0: 谢灵通有提到八音鸟的巢穴。
1: 葱藻莓不喜欢开阔的地方，它们会在树林的中下层活动，集结成群体，

0: 警报！
1: 警报！
0: 警报！
2: 警报！
3: 躲到灌木的巢穴里去，现在轮到我去引开雀鹰了，不能让他发现我们躲避的地方。
4: 我们一起来！
5: 今天运气真好，找到了这么多胖乎乎的小鸟，你们都变成我的午餐吧！
2: 不好，雀鹰正在攻击八叶鸟。
6: 伙伴们想把雀鹰引开，保护还不会飞的小鸟。
7: 嘿，大家伙，来抓我呀！
5: 哇，好大的一只松鼠啊！嘿，
7: 哈哈，抓不到我！
6: 真厉害，他引开雀鹰了。我去把伙伴们叫回来。
2: 别动，那边还有一只雀鹰。
6: 什么？
2: 就有办法了。收音器里有很多鸟的叫声，可以用这个引开它们。你们来帮忙。
6: 好。
8: 还抢我的午餐！可恶的灌木丛，它又钻进去了。那里面肯定躲着很多鸟，我一定能逮住一只。
6: 雀鹰上当了。
8: 太奇怪了，一个会发声音的黑盒子。哼。
5: 原来他们都还在灌木丛里。
2: 糟了，两只雀鹰都飞到灌木丛方向去了，我要赶紧回去。
7: 救！
3: 雀鹰又回来了，
6: 现在怎么办？
2: 撑住啊，蜻蜓直升机，我们一起救下八叶鸟。
9: 那是什么？
8: 好大的一只怪兽，快跑！
9: 这点又是吓唬人的假东西，我不怕。
5: 今天太古怪了，我们还是换个地方找吃的吧。等等我呀！
2: 我能装上八音鸟的巢穴，快转向！
7: 突突突！
2: 跳得很好，蜻蜓直升机。
7: 突突突，你没事吧？
2: 没事，多亏了蜻蜓直升机吓跑了雀鹰。
4: 谢谢你救了我们。
2: 是队长来了。
7: 是飞鱼艇，大家来找我们了。
10: 蜻蜓直升机信号消失的位置就在附近。大西西，打开生物雷达，搜索突突突和花仔的位置。
7: 是，队长。
10: 张教授和呱唧，继续呼叫突突突，注意生物雷达地图，逐渐缩小搜索范围。
8: 是，队长。
11: 队长，我准备好药箱了，
3: 还有救援工具。
10: 做得好，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找到兔兔兔。海底小纵队，做好救援准备。
4: 是。
2: 队长，立刻呼叫飞鱼艇，发送我们的位置。怎么回事？张仪手表没有反应。
7: 这里的峡谷太深了，信号被遮挡了。
2: 那可怎么办？找不到我们，大家会着急的。
7: 有了，我们可以唱歌呀。大峡谷四周山崖峭壁林立，可以反射我们的声音，让回声叠加，我们的歌声就能在山谷里扩大，大到让巴克队长听到。
2: 好主意，花仔，我知道一个唱歌的好地方，跟我来，伙伴们。
4: 好。
10: 花姬，打开收音器，我好像听到峡谷里有歌声。
7: 是。
11: 这是突突突的声音，
12: 还有八音鸟的歌声。他找到给队长的礼物了，
13: 真好听。
10: 快定位声音的位置，飞鱼艇降落，我们快去找突突突。

0: 请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西海大峡谷。

0: 队长，我找到马蚁鸟了，你听到他们的歌声了吗？
1: 非常动听，你和花仔也唱得非常好。
0: 可惜收音器坏了，不然就能录下来给你做一个好听的八音盒了。
2: 我们再从头唱一遍吧，最好的自然之歌。
3: 生日快乐，队长！
1: 谢谢大家，这是我听过的最美妙的生日歌。

0: 看这里，
1: 西海大峡谷。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棒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中华猎灵。
3: 真奇特，这里的温泉没有硫，
4: 因为黄山温泉是碳酸温泉，
5: 怪不得我们没有闻到硫磺温泉的特殊臭味。冬天黄山温泉的景色也太美了。
4: 是的，黄山温泉可是黄山五绝之一呢。更重要的是，温泉还能让我们消除疲劳，增加活力。
5: 那我们还等什么？等一只中华猎灵！你们快让开！
6: 找到你了！嘿。

0: 情汇报。发生什么事了？
1: 队长，我们在监测温泉生态，结果遇上了他们。哎呀！
0: 啊，这……
2: 是金钱豹和牛？
3: 不是牛，好像是山羊。我看到山羊脚了。又好像是驴。
2: 到底是什么动物啊？
0: 山羊一样的脚，牛一样的蹄子，还有驴子一样的尾巴。
4: 我知道了，是中华猎羚。
1: 是的，它正在被金钱豹追赶。
5: 看来中华猎羚需要立刻救援。
2: 哟，队长，让我去。
1: 不需要，队长，我们已经想到办法帮助中华猎羚了。快快到大家来不及吃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好吧，那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朋友们，我去引开金钱豹，
7: 我来安抚紧张的中华猎羚，
6: 我负责驾驶甲壳虫艇。
8: 站住！
6: 嘿，朋友，放过那只中华猎羚，我们有别的食物。
8: 什么食物？一只看起来很美味的松鼠。
7: 你好，中华猎羚，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
9: 你们别拦着我，就是帮我了。
6: 快上来，甲壳虫艇可是非常坚固的。
7: 这边走。
6: 伙计，你的食物在这里。
8: 哎，这小玩意儿味道还不赖。
7: 别紧张，你安全了。
9: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海底小纵队。我叫星光，我现在还不能休息，我的孩子还在等我。
7: 等等，你受伤了？嘟嘟胆子很小，我必须立刻回去。
6: 你告诉我准确位置，我这就加快速度，快到你们
10: 来不及说拔呀拔呀拔萝卜。
6: 又是这样。
7: 我的家就在山崖边，甲壳虫艇太大了，很有可能会吓到嘟嘟。接下来就交给我和阿姨古丽吧。
6: 放心，我会把嘟嘟带回来的。那照顾星光的任务就交给我了。
11: 真难想象，星光他们居然能生活在这么陡峭的悬崖边。
7: 我记得张教授之前讲过，中华猎羚又被称为天马，就是因为他们能在陡峭的岩石上行走跳跃，远远看去就像飞在空中一样。
11: 小心点，我们可不会飞。
7: 谢谢。
11: 嘟嘟，你在吗？

0: 我们是来带你找妈妈的。多多好像不在这里。
1: 这里没有离开的脚印，多多应该没有离开，只是害怕我们不敢出来。
0: 要是星光在就好了。
1: 嘿，我有办法了，是时候试试无人机的扩音功能了。阿姨鼓励，联系兔兔兔。
0: 好的。
2: 兔兔兔，别太快，要慢一点，轻一点，慢慢的让它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3: 好的，我会慢到你们足够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阿姨鼓励呼叫兔兔兔，我们找不到嘟嘟，需要星光的声音。
1: 嘟嘟，
0: 别乱动，我来帮你联系。阿姨鼓励，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4: 星光随时可以联系。嗯，
1: 星光，大声呼喊你的宝宝吧。
5: 嘟嘟，我是妈妈，你在哪里？
6: 妈妈，你们不是妈妈，妈妈救我！
5: 嘟嘟，他们是朋友，会带你来找妈妈的，不用害怕。
6: 妈妈。
1: 你很快就可以见到妈妈了，跟我们来。
6: 前面的路好走吗？我们来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金钱豹？妈妈怎么样了？
0: 嘟嘟，我们才走了2分钟，你已经问了3遍了。
1: 别紧张，嘟嘟，来点鱼饼干。你妈妈除了前腿有点受伤，其他都很好。
6: 都怪我，妈妈才会受伤的。我和妈妈早上遇到了金钱豹，我害怕她不敢动。妈妈为了引开金钱豹，扭伤了脚。要是我勇敢点，看到金钱豹也不害怕。
7: 谁在喊我？又见面了，小猎灵。
6: 金钱豹！
1: 嘟嘟，不是食物，我们有鱼饼干。
7: 谢谢，不过我现在想吃大餐，那些小饼干可以当饭后点心。
1: 我用无人机拦住他，大家快跑！
6: 我突然
0: 嘟嘟，别怕，有我们在。
7: 别挡着我。嘿，别想跑。
1: 走了。
7: 小松鼠，看来你是真的想借我的肚子。
1: 阿姨鼓励，快跑！
6: 大师兄，阿姨鼓励，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2: 现在是我有事。
1: 你受伤了。
2: 快拉我一把，雪里太冷了。
0: 你可不能趁机咬我们啊。
2: 放心，你们帮了我，我们就是朋友了。我可不是朋友。这下面可太冷了，我穿着这么厚的毛衣都受不了了。
0: 我们要尽快离开。
1: 我这就呼叫兔兔兔前来救援。我有带救援绳，只要有固定点，我们就能爬上去。
0: 不行，位置太高了，我们丢不上去。
1: 那现在只剩最后一个办法了。去山顶找我们的伙伴来救我们。
2: 小子，你快点，这里太冷了，我们坚持不了多久。
6: 不，不用去山顶，我可以救你们。勇敢点，嘟嘟，是中华猎灵，很会攀爬山崖。
0: 嘟嘟，小心。
6: 勇敢，嘟嘟，你要救你的朋友。

0: 做到了，我做到了。接下来
1: 就交给我们吧。
0: 东东，妈妈，
2: 啊！去！
0: 好冷啊！去！
3: 朋友们，我想我们需要一个温暖的地方暖和一下。
4: 啊，太暖和了！
5: 泡温泉真的可以消除所有疲惫。
3: 那要不要来一支温泉之舞？啦
6: 啦！喂，你的速度会不会太慢了点儿？
3: 皮医生说了，包子就是要慢慢来。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是海底报告，黄山温泉。

0: 这里，黄山温泉。
1: 最后一碗粥，小龙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宝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九龙宝藏。
2: 超完美降落。现在要找到碧绿色的水潭。
3: 马奇，你的寻宝之旅怎么样了？
2: 队长，我刚到达，我正在寻找碧绿水潭，那里有下一块藏宝图碎片。
0: 哈哈，看来非常顺利啊。
2: 是的，我有预感碧绿水潭就在这附近了。呀，
0: 呱唧，
4: 队长联系不上呱唧了，
0: 看来呱唧需要一些帮助。大西西，启动章鱼警报。
4: 是，队长。
0: 队员们，呱唧在黄山寻找传说中的九龙宝藏的路上突然和我们失去了联系。
4: 根据章鱼手表的定位，呱唧还在九龙铺附近。
5: 啊，九龙铺。
6: 是的，呱唧在出发前给我看过九龙宝藏的寻宝碎片，上面有一首诗。飞泉不让匡炉铺，峭壁撑天挂九龙，是描述黄山九龙铺的诗。九龙铺长达300米，其中又被山石分割成了9段瀑布，呱唧应该在其中一段瀑布附近。
4: 花仔正巧在九龙铺附近露营，
0: 立刻联系外派员花仔。
7: 马克队长，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0: 呱唧在黄山九龙铺附近寻找宝藏，突然失去联系了，我们很担心。
8: 别担心，这一带我很熟，相信很快就能找到他。
0: 那就拜托你了，花仔，我们会把呱唧的定位发给你。
8: 没问题，巴克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到达定位地点了，呱唧应该就在这附近。
2: 花仔，你怎么在这里？
7: 呱唧，你没事吧？大家联系不上你，非常担心，让我过来看看。
2: 嘿，谢谢你来找我，我很好。我只是刚刚受到一只怪鸟的撞击，我的章鱼手表不小心掉下来了。
7: 那就好，听说你，我会是个很好的向导哦。
2: 哟，太好了！我先跟队长报个平安，然后立即开始我们的双人寻宝之旅。

0: 年花仔，要不是有你在，我还真不知道碧绿水潭指的是龙女潭。
1: 水潭上挂着一条云龙，是龙女潭的标记。
0: 下一张藏宝图碎片肯定就在周围。
1: 哦，呱唧，龙女潭非常深，碎片有可能在任何位置。
0: 在这里。不是碎片。难道是这里？这边。
1: 呱唧，放松点，有时候太着急反而会错过好东西。呱唧，
0: 谢了花仔。
1: 不用客气，呱唧。
0: 哇，宝藏。是藏宝图碎片。你说的没错，有时候慢下来更有收获。
1: 藏宝图碎片上标记的第二个地点是双龙松，就在峭壁上面。这怎么上去呢？
0: 嘿，我戴了吸盘手套，我们很快就能爬上峭壁。九龙宝藏，我们来了。
1: 呱唧，放松。
0: 我知道的，放松点，要不容易错过好东西。九龙宝藏，你再等等我们。

0: 的老天爷，这棵松树长得可真特别。
1: 它是九龙铺最特别的松树，在离地面2米左右的位置，松树的树干分成了两根，直上云霄，而松皮又像是龙鳞，因此得名双龙松。
0: 真是太酷了！咦，九龙宝藏的碎片肯定在双龙松顶上。
1: 关机，小心点。雨水会让树干变得非常湿滑。
0: 放心，这点雨难不倒勇士。找到你了，藏宝图碎片。对了，要放松。
1: 关机，等等。
0: 放心，蛙仔，我现在很放松，不会错过任何东西。又是你！我的藏宝图碎片！
1: 关机，等等我！
0: 站住！
1: 外派员花仔呼叫章鱼宝。
2: 花仔，
1: 我和花姬在寻找九龙宝藏的途中遇到了一只奇怪的大鸟，
0: 就是他之前袭击了我。
2: 我知道了，它是白颈长尾雉，
3: 是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它们非常胆小，只有在受到惊吓的时候才会发出鸣叫反击。
0: 那它为什么要抢走绑着藏宝图碎片的枯树枝？
3: 它们收集树枝很有可能是为了筑巢，在繁殖期，白颈长尾雉会收集枯枝、落叶和草茎，在密林或者灌木丛中筑造巢穴。
0: 前面有好多灌木丛，它们的窝一定就在那儿。伙计，把藏宝图碎片还给我。
3: 小心点儿，花仔、挂机。白颈长尾雉可是群居鸟类。
4: 你们要干什么？
1: 白颈长尾雉，放松点，我们不会伤害你们。
0: 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

0: 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

0: 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

0: 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了我十个晚上写了一封信，25页。
8: 25页呀、啊、
7: 因为他的生日是10月25日。
8: 天哪，太浪漫了。同桌总是喜欢一个人在深夜里倾诉对你的思念。独坐相思椅，手握相思笔，望着相思月，想着相思的你，滴滴相思泪，全都相思你。
9: 就是很多年以后回忆起当时的那个小地下室，至今都觉得非常幸福，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
8: 因为那是你们幸福的开始。你别说你讲着幸福，我在这笑着听你讲这些，笑得我脸都疼。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真情致谢，重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

0: 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这些信支撑着我熬过了高四复读的那个夏天。18岁时，你说要给我个家，你做到了。去年他们找来时，你给了我足够的底气。老公，谢谢你那一天支持我拒绝认亲。
1: 老公，谢谢你那一天支持我拒绝认亲。这个家庭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谢人，丈夫张鹏。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商丘的一个回家创业的大学生。啊，
1: 媳妇儿感谢你，知道为什么吗？
2: 其实话说回来，我还应该，反而应该感谢他。因为自从我大学毕业到回家养羊这段时间，是我媳妇儿一直在不离不弃地追随我。我的媳妇儿给了我莫大的鼓励。我的父老乡亲，包括我的亲朋好友，我的家里的邻居，都夸我媳妇儿是好媳妇儿。
1: 在这一路过程当中，她一直非常的支持你，是吧？
2: 对的。
1: 那小片当中，她说拒绝认亲，这是个什么事儿啊？
2: 因为我媳妇儿呢，她一直是被养父母在养大的，然后她从小到大成长过程中啊，过得实在是非常坎坷又委屈。
1: 这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故事，是吧？
2: 对的。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致谢人，妻子李媛媛。主持人好，现场的嘉宾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媛媛很爱笑，是吧？你今年多大年纪？
3: 我跟我老公是同岁。
1: 同岁，你们两个
3: 都是38岁了。
1: 刚才说到你拒绝认亲，这认亲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啊？
3: 我出生在是1987年，那个时候，特别是在我们河南农村的家庭里面，可能就是这种传宗接代的观念比较传统，比较重一些。然后家家户户可能都想要个男孩。我出生的时候，我是家里的第5个女孩了，就是我的亲生父母在我之前已经生了4个女孩了，我是老五，所以在生下我以后，他们就把我送人了。送人以后，在养父母家，一直到去年，我的亲生父母终于找过来了。
1: 去年，
3: 对，
1: 当天是个什么情况啊？
3: 是这样的，我跟我老公，我们是从城市回到农村返乡创业，搞养殖的。我们开了一个羊场，然后呢，在养殖的过程中，我也会去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我们的生活。然后可能我的亲生父母他们就刷到了我的视频，然后就找到了我的羊场。那天来的时候，一对老人嘛，他们现在估计都已经60-70岁了吧。当然他们也没有说他们的身份，也并没有说他们是谁，只是在跟我闲聊，问我们两个年轻人怎么干这个呀，创业好不好干呢，挣没挣着钱呀，反正会说一些关心我的问题，聊了挺长时间了。他们终于就回去了。大概1个星期以后吧，我们家又来了一大波人，男男女女大概有7-8个、8-9个左右吧，反正就是两车人都拉满了。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都是我亲生父母的那些子女。他们来了以后，就是一开始也没有说他们是谁，也是说来买我们家羊的。在外面我们赶着羊群回来了，他们还不说走。然后其中的一个姐姐，她应该是家里的排行老大，那个大姐，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我就立马就明白了他们的身份了。
1: 他说什么？
3: 他说媛媛，我们今天呢，来也来了，也见到你了，我们看到你过得好就行了，我们就放心了。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一下子愣在那里了。
1: 你一直就知道自己
3: 对
1: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3: 9岁那年，就我养母去世了。去世的时候，那时候我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1: 所以你当时是不是也有点懵？
3: 就很懵。

0: 就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就一下子涌出来这30多年心中的各种的怨恨也好，疑问也罢，一下子涌上心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把头别了过去，然后眼泪就哗哗往下流。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走吧，别来我家了。我说我公公婆婆一会儿就回来了，我不想让他们看到，因为我自己的身世没有跟外人讲过，连我的公公婆婆我老公我都没有怎么跟他们说过。我就把他们一群人往外撵的过程中，他们就从包里面掏出了一个袋子，隐约就看到是一袋钱，大概好像他们说的是10万块钱吧，他们要给我。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我的命就值10万块钱吗？我不要，我就很决绝地拒绝了他。然后我就站起身来说，你们走吧，我觉得好像自己受到了侮辱一样。然后我就把他们往外赶，赶的过程中他们其他的人可能把这个钱塞到了我们家的一个废弃的炉子里面，然后他们一拨人就走了。走了以后我就坐在屋里面掉眼泪，然后我就看到了炉子里的那一袋钱，然后我就跟那个大姐发了条信息，我说明天咱们见个面吧。我当时内心的想法就是我明天要拿着这个钱去还给他们。
1: 我们这儿有一段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再饥再难也没有把孩子送人的道理。我也是当妈的人，我也有了孩子，我再难我也不能把我的孩子送人啊！你就给我一口米汤喝，也不至于饿死我。
3: 他弟弟拖了我们4年，跟你说是吧？
2: 奶奶别吃了，
3: 米饭。
2: 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让我受多少罪，你知道不？你知道啥？你一家人上坐到一坨，你轻轻松松能过夜里，能压在人家恁这儿上坐到来了，你知道我咋过的？我吉祥没有娘。我被送到那个，送到这个，俺爸爸也没地方去，我更没有地方去。谁还要我呀？你不想要？所以，以后奶奶不要找我了，咱们也不用再见面了，好吧？今儿就把话说这个，恁给我的钱我也不要，我不会要的，把恁的钱还回去，咱就过到这个，好吧？你收了我了，我今个我给你磕仨头，我
3: 不让你，我对不起你，
2: 我给你磕仨头，我给你磕仨头，
3: 我对不起你，
2: 我把你这十个月我还回来，还管不管啊？从此以后，
3: 对不起你，
2: 从此以后再没有任何管你了。
1: 这是那天拒绝认亲的场面。
0: 对，
1: 你为什么那么决绝？
0: 因为我9岁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的养母就去世了，我没有妈妈。后来我被寄养在各个亲戚家里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她，希望她能来把我接走，可是她没有来。在我最需要她的时候，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我结婚生孩子的时候，我人生的重要时刻她都没有出现，她都没有来。现在30多年过去了，我有了家，我有了孩子，我有老公疼我爱我，我不需要他了，他现在再来还有什么意义呢？
1: 9岁的时候养母就离开了。
0: 对。
1: 你是被送到哪儿了呢？
0: 我一开始跟着奶奶生活了几年，后来又到了姑姑家，后来就是又去叔叔婶婶家，就是在这家几年，在那家待几年。其实亲戚们都对我很好，他们都是可怜我从小没了娘，是不是？我非常感恩感谢。但是我在别人的家里生活，我很小心翼翼啊。
1: 嗯，
0: 我因为我从小我是一个很懂事的小孩，我到别人家里以后，我希望他们能喜欢我，能夸我。
1: 嗯，
0: 所以我就拼命的干活，我就用干活来表现自己。河南的冬天是很冷的，冰天雪地，那个时候也没有热水，热水器这些东西都没有，洗衣服做饭都是用凉水。我记得姑姑家，他们家那时候已经通自来水了，冬天的自来

0: 水那个水是很凉的，比农村那个井水里的水要凉很多。我就为了表现自己，我就洗衣服，农村的那种大洗衣盆，一盆一盆的洗，洗衣服洗到我十个手指头全部都冻烂，都生冻疮，红又红又肿，就像胡萝卜一样。然后肿完了以后就开始裂口，好不容易长上了，你这一握拳又裂开了，每一个手指头都张着血口。
1: 你想尽力的表现自己。
0: 对，所以我收拾家、洗衣服、做饭，小心翼翼的看着大人的脸色，生怕他们不高兴了。
1: 嗯，
0: 记得那时候是也是在亲戚家住着吧，他们做饭的时候，稍微条件好一点的亲戚家会炒那个豆芽炒肉丝儿，然后吃饭的时候，亲戚们也会让我啊，让我吃饭啊，给我拿馒头，让我夹菜，但是我不敢呀，我只敢去夹那个豆芽，我就不敢去夹那个肉丝儿。不是说亲戚不让我吃，是我自己不敢，我就觉得我人家给我一口饭吃就行了，我就不要去奢求再吃那个肉丝了。
1: 吃好的了，
0: 嗯。然后掰了亲戚递给我一块馒头，吃完了以后也不敢再去掰另外一块，不敢。
1: 你尽量希望自己说不给别人添麻烦。
0: 对，
1: 好吃的我不吃，我不会占用家里更多的资源。
0: 对，
1: 是吧？
0: 亲戚家也有孩子呀，跟我同龄的那些堂哥、堂妹妹、表妹什么的哈。嗯，我就觉得自己特别多余，是个累赘，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负担，还得让给我吃一块，
1: 很敏感。
0: 对
1: 他们的任何的一句话你都觉得可能会有指向性。
0: 对，
1: 那你那时候上学你会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呀？小学初中是怎么过来的？
0: 我觉得我的性格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九岁之前在养母家生活很幸福，我的爸妈、我的哥哥姐姐都很疼爱我，我是一个开朗爱笑的小女孩。自从九岁我妈妈去世，我开始寄人篱下以后，我性格就变了，我就不敢说话，唯唯诺诺，躲在大人身后，小心翼翼，自卑了，内向了，不爱说话了，不爱笑了。后来上了高中，遇到了我的同桌，也就是我现在的老公小张，
1: 就是对面的这个小伙子。
0: 对，从遇到他以后，我就觉得我慢慢的又开始变得愿意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了，也开始慢慢的学会笑了。我们两个呀，其实缘分还是很大的。高一升高二的时候，需要把所有的班级顺序全部打乱，重新分配班级。我们两个很幸运，高二又分到了一班。后来高二上高三的时候，又打乱顺序，我们又分到了一班。
2: 而且是我们班级里面唯一的一对。
1: 啊。
0: 其实那个时候仅仅都是同学之情，后来上了高三，老师在排座位的时候，我们两个就被机缘巧合的了排到了一起，成为了同桌，然后才有了他慢慢来关心我啊，包括帮我辅导学习啊，关心我的情绪变化呀，后来我慢慢的才敞开自己的心扉。
1: 在高三最重要的阶段，真是你遇到了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小伙子。
0: 对，
1: 哎，那我问一下，你上高中的时候，你的学费啊，这些都是哪来的呢？
0: 那个时候我爸爸还在世嘛，养父，那个时候会给我一些生活费，家庭条件也很困难，我又跟着姑姑家，跟着人家生活，人家管你口饭吃，是不是？但是也不能再管你的学业，再给你交学费呀，都是我爸爸从牙缝里抠点钱回来啊，给我交学费。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上学不容易啊，我上高中非常节省，四年的时间我都没有去食堂打过菜，我都是从自己家里边带一小瓶咸菜到学校，然后每顿饭只打两个馒头，那个时候馒头是2毛钱一个，我一顿饭吃两个小馒头，吃饱吃不饱也就那样了。
1: 你那一周能花多少钱呀？
0: 那这一顿饭就是4毛钱，这一天就是1.2块，这一个周的话10块钱都花不到。
2: 对，他说的这件事我非常有发言权
1: 啊，
2: 因为我们俩是同桌。
1: 嗯，
2: 我每次去吃饭回来，他都在那里，我都看见他在那里啃馒头，只有两个馒头，有的时候前面可能有一块豆腐乳，或者有一瓶酱豆，从来没有见他下午食堂去吃饭。
1: 你不奇怪吗？你不问他吗？你怎么就吃这个呀？你光吃这馒头行吗？
2: 我当时我就想了，我这个女生特别敏感，这话我不敢，就是没有必要当面问她。
1: 你怕伤害到她？
2: 我怕，就是我怕让她感到非常尴尬。
1: 嗯，
2: 就是我的家庭条件可能比她稍微好一点点，我就经常给家里说，哎，爸爸，我每天就是每个周。

0: 的时候，我感觉特别特别头疼，上学。然后我爸就说：“那好，那我给你每箱每周给你送一箱牛奶啊，
1: 嗯，
0: 煮点鸡蛋带过来，
1: 补充点营养。”
0: 对，补充点营养。但是呢，我又不敢去直接去对他表达，
1: 嗯嗯。
0: 然后我就变着法子，我就想着，哎呀，我和我同学吃饭回来，哎，我兜里就装个鸡蛋啊。有的时候会在那个鸡蛋壳上，煮熟的鸡蛋，
1: 嗯，
0: 会在鸡蛋壳上用那个记号笔给他画个笑脸啊。

0: 就是给他挑明那种帮助。
1: 圆圆，你对他的印象呢？
2: 他那时候在我们班学习成绩很好，瘦瘦的，那个时候还很瘦，不像现在，长胖了，发福了。特别是他走在操场上，穿着个白衬衣和白鞋子，就是那种阳光帅气大男孩，风度翩翩。然后平时也是不太爱说话，比较老实。
1: 他关心你，你自己能感受到吗？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2: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敢跟他敞开心扉，说自己的这些秘密、这些经历的。但是他这个人就比较老实，又比较细心啊，比较会关心人。我们那时候教室里没有饮水机，每个同学都带一个暖瓶，然后统一到开水房去打开水。他那个时候都会主动的、默默的提着我的暖瓶去帮我打开水，就都说都不用跟我说一声。一次两次，每天好像形成习惯了，帮我打开水。后来就是看见我不开心了呀，表情上、情绪上不太好，他会安慰我，会给我写个小纸条。那个时候
1: 还写小纸条，
2: 对，
1: 给你写什么呀？说什么呀？
2: 大概就是什么，你今天怎么啦？怎么不开心啊？有什么烦心事跟我说说吧。就是这样。
1: 他那纸条给你写了不少吧？我刚才看那个视频小片里面，这都放到相册里了，是吗？
2: 写了很多小纸条，我带来了，我带来了。
1: 来，这我能看吗？
2: 可以看。这些东西已经20年的时间了，
1: 这都两口子了，那我看看行吗？
2: 没问题。现在已经不好意思再看了，都写得太肉麻了，觉得。
1: 来，
2: 大部分都是他写给我的。
1: 我念一张小纸条，行吗？
2: 好。
1: 同桌，但愿京城的第一缕阳光照进了你的心房，让你温暖。希望最最真心的祝福带着你的笑脸，让你幸福。
2: 大部分都是他写给我的。这第一句是我问他，我说同桌，今儿咱还一块儿走吗？就是放学一块回去吗？回宿舍的路上。
1: 这是你写给他的呀？
2: 这一句是我问他的。他回去，他说我想和你说说话，行吗？行，你就朝我笑笑；不行，你就朝我摇摇头。
1: 这大屏幕上这是什么呀？这是封信是吗？
0: 这也是一个纸条。
1: 你给我们读读。
0: 李春燕，你怎么了？那么伤心，请恕我不揣冒昧的问一句：作为3年的同学，我看到你这个样子，还是非常担心的，还是第一次，心里确实不好受，我也不猜里面的原因了，但我希望你能快乐，没有烦恼。
1: 就是你看，满满的都是同学之间互相的关心，是吧？
2: 对。
1: 但是圆圆，我想问你，这些纸条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到现在你还能留着，
2: 说实话，他们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因为在遇到他之前，我妈妈去世以后这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内心是非常痛苦的，是非常缺乏爱的。我觉得自己好像就是一个角落里的杂草一样，别人看不到我，得不到爱，我就是觉得自己很孤单。直到遇到了他，有一个人他关心我了。
1: 对，可能就是这一份关爱让你有了一份治愈感觉。
2: 对，
1: 是吧？
2: 对对，我就觉得好像一束光照进了我的心里。
1: 满满的青春回忆。
2: 真的，真的是这样啊。
1: 那高中毕业以后呢，高考你们是考到一起了吗？
2: 那一年我们两个报考了湖北武汉，就是同一个城市的大学。他考上了武汉科技大学。哦，
1: 好厉害哈。
2: 但是我滑档了，我没有考到武汉的那所大学。我被我们商丘师范大学录取了，我们两地就分开了，没有实现我们的梦想。然后我就选择了复读。我就放弃了商丘师范大学的这个通知书。其实那个学校在我们当地来说是非常好的，
1: 也是不错的学校了。
2: 对，给一个女孩子考上师范大学，将来以后当一个老师是非常有前途的。所有的身边的亲戚啊，这同学啊，都认为我应该去上这所大学。
1: 但是你坚持要复读。
2: 对，坚持复读就是为了他。
1: 那时候你考了大学，你在复读，你们两个人之间还有联系吗？
2: 那个时候就是书信往来嘛，那个时候没有手机， 没有电话，嗯，就靠写信。

0: 每次放学以后都会到那个传达室去扒那个窗口去找看有没有我的信啊，很期待他会给我写信讲述他在大学的那个生活，我也会跟他倾诉我复读这一年的辛苦。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在自己的书桌上贴了个小纸条，那个纸条上写了一句话，我的目标冒号坐在武汉的草地上和我的同桌一起看天上大朵大朵的白云。
1: 哎呦，那是一个特别温暖的画面，
0: 对，
1: 激励着你，
0: 对，
1: 让你这高四这一年给足了你力量。
0: 对，
1: 小张给他写信都写点啥呀？
2: 主题只有一个，我要激励他去上大学，所以我的信的那大部分内容都是描写大学的各种美好。图书馆呀，体育馆呀什么的。
1: 哎，那那个时候你有没有跟他表白一下啊？是吧，这还老同桌同桌呢，你没有写着我在这里等你共赴我们美好的明天啥
2: 的？有的，我在他生日前后写了一封信，用了我10个晚上
1: 写一封信，
2: 25页，
1: 25页呀，
2: 因为他的生日是10月25日。
1: 哦，
2: 然后我就花10个晚上写了25页的信。
1: 天哪，太浪漫了吧。天哪，哎，人这一辈子能有一段这样的经历，这样的回忆，太珍贵，太难得了。哎呀，你这好好留着吧，未来好好讲给孩子们听。哎，你们这高中写作文要求多少字啊？
0: 800字，
2: 大概就是2张左右。
1: 这25页得有多少字啊？
0: 大概得有8000字。
2: 差不多，有8000字左右。
1: 我只念一句啊，同桌，总是喜欢一个人在深夜里倾诉对你的思念。独坐相思椅，手握相思笔，望着相思月，想着相思的你，滴滴相思泪，全都相思你。哎呦天哪，但是你们两个这个信里面充满了爱意，但始终都是同桌，用同桌的口吻，
0: 对，称呼了很多年同桌。
1: 他这信一直鼓励着你。
0: 对，
1: 你这那一年考得怎么样？
0: 哎呀，终于如愿以偿考到了武汉去。终于和他一起坐在武汉的草坪上，一起看天上大朵大朵的白云了。上了大学以后，我的整个这个性格就完全就变了。哇，武汉的楼这么高，车这么多，校园里的同学个个都这么优秀，这么青春洋溢，啊，我觉得我的生活从此掀开了新的篇章。而且从爱自己这方面说也变了，以前就是不懂得爱自己的，那时候住在亲戚家里，都是穿人家穿剩的衣服鞋子。上了大学以后，来到了那个新的世界，啊，我去做兼职去挣钱，然后挣的钱，给自己买了自己人生中第一条裙子，一条绿色的裙子，我觉得自己穿上就像个绿孔雀一样，你看，
1: 真好看，
0: 很便宜，是个地摊货啊。但是我觉得那是我开始爱自己的一个标志，我觉得自己真美，我觉得这一天好像明白了一个道理啊，就是其实爱自己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
1: 是的，青春真好，自信真好啊。
0: 后来学校有什么社团活动呀，也会自己去主动的去参加了，
1: 积极参与
0: 啊。我记得有一年举办冬季运动会的时候，一个班级选一名同学去参加那个学校校运会的开幕式
1: 啊，
0: 去跳舞
1: 哦
0: 啊，我那时候居然被选中了，然后穿着很漂亮的那种小裙子，然后他就拉着他们宿舍的那帮男同学在看台上给我加油啊，我觉得那一刻自己站在舞台上，这个灯光照着我，哎呀，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好像找回了自信。
1: 嗯，人生不一样的大门打开了，是吧，一个新的世界面向了你。
0: 对，
1: 那我能问一下吗，你这上大学的这些费用是哪来的呀？
0: 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爸爸已经下岗了，也供不起我了，然后我姐姐和我姐夫就承担起了这个责任，
1: 养父母这边的姐姐姐夫。
0: 对，那时候姐姐姐夫已经结婚了，他们也有自己的小家庭了，但是他们都是小学没有毕业的，出去打工干体力活，
1: 都是挣辛苦钱。
0: 对，我姐夫在工地上扛钢筋，那时候

0: 一个月也就挣那么几百块钱吧。你想那个时候大概都20多年前，我姐姐在家带孩子，所以说他们的家庭生活也很困难。在那种情况下，她还愿意去
1: 帮助你，
0: 帮助我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所以我觉得不仅仅是我姐姐疼爱我，我姐姐伟大，更重要的我觉得是我姐夫是一个很伟大的姐夫。4年大学，他每个月挤出来300块钱生活费打给我。
1: 每个月给你300块钱够吗？
0: 生活费是够了呀，但是还需要学费
1: 啊，
0: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会去勤工俭学，去做兼职，发传单，去商场里给人家卖那个做销售，做家教，奖学金、助学金啊，再加上兼职这些，
1: 不管怎么样，大学这段日子过得非常的快乐。
0: 对，很快乐，有小张的陪伴，有姐姐姐夫的疼爱，然后觉得生活很美好。
1: 毕业之后呢？
0: 他先毕业了，毕业了以后在我们河南许昌那个地方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待遇也很不错。然后一年之后我毕业了，我毕业了以后我就去拖着行李箱就去山东威海去找我姐姐姐夫去了。
1: 啊，你怎么没去找他呀？
0: 那个时候我姐姐姐夫已经在威海10来年了，我毕业了业以后想去威海玩几天，去看看我姐姐姐夫。到了那个城市以后，海边小城威海卫环境非常好，哎呀，美丽的大海啊，蓝天白云，就这个地方真美。
1: 你爱上了这个城市
0: 啊，然后又想围在自己的亲人身边。那个时候他工作已经很稳定了
1: 啊，
0: 但是他就为了追随我就把自己的工作辞了。
1: 小张，你这工作不是不错吗？待遇也不错。你当时怎么想的？怎么做的这决定啊？
2: 也是稍微有一点挣扎。那个时候我就想着我不想和他分开，因为那个时候在大学的时候，从他考入武汉之后我们两个一直没有分开过。然后我想着他这个性格慢慢转变过程中，我也不想缺失，我也不想让他感觉他身边没有人。然后他在威海工作第一年也是比较艰难的，我就想着算了吧，那我也去吧，我就陪他一块儿，然后我们两个共同在威海一块儿起步。
1: 那你去那儿干什么呀？
2: 到了威海之后我就找了一份工作，可能比这个稍微辛苦一点，但是也是慢慢的成长了。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到我选择很对，我不应该和他分开，我就应该和他在一起，
1: 心里有劲儿。
2: 对，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奋斗的感觉，就是会给你一种幸福感。可能我自己可能在许昌会发展的好一点，但是我感觉还是没有这种幸福感来的能让我感觉踏实。
1: 他这幸福感是从哪儿来的？你们那个时候住哪儿呀？生活的怎么样啊，圆圆？
0: 那个时候说实话刚参加工作，一个月1000来块钱，然后我们两个就去租了一间地下室，就是常年不见阳光，阴暗潮湿，但是他租金便宜啊，一个月450块钱我记得。然后我们就把那个一间小小的房子收拾得特别的温馨，把我们的照片都贴在墙上啊，我们两个一起出去玩的合照等等啊都贴在墙上，然后还有一台很破的电视，那种大屁股的那种破电视，下班了以后我们还会一起看电视。我们两个有一辆破旧的二手的摩托车，每到周末的时候我们都会骑着我们的小摩托在海边一起看日出看日落。
1: 虽然住得很差是吧，然后工作又很辛苦，
0: 对，
1: 但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幸福。
0: 是的，就是很多年以后回忆起当时的那个小小地下室那个出租屋的那个场景，至今都觉得非常幸福，真的是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
1: 因为那是你们幸福的开始。你别说你讲着幸福，我在这笑着听你讲这些笑得我脸都疼。
0: 那时候没有生活压力
1: 啊。你们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呀？
0: 2014年的时候我主动提出来要跟他结婚。
1: 为什么呢？
0: 他就觉得他想给我一个家，但是他想着条件好一点，因为他父母也是农村的，家庭条件不太好，想着我们再拼搏几年多挣点钱，能买个房子能让我们生活条件好一点我们再结婚
1: 啊。
0: 所以他一直迟迟没有说结婚的事儿，然后我就等啊等啊等，1年还不说结婚，2年还不说，3年过去了，那我就主动说
1: 吧。你不说我说
0: 我说要不咱结婚吧，别等了，我说没有房子没有车没有钱也没有关系，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就行，我们两个就是属于裸

0: 婚。
1: 当时这结婚是个什么场景？总共三间屋，弟弟结婚在西屋，我们俩就是结在了东屋。
2: 对，
1: 彩礼给了吗？没有，
2: 没有彩礼。
1: 我那个时候就说，我啥也不要，一分钱彩礼都不要，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咱们俩一起奋斗就行了。什么三金四银，啥都没有。
3: 公公婆婆对你怎么样啊？
1: 公公婆婆对我非常好，这好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婆婆，就是我妈哈，我就觉得我长这么大缺失的母爱她都给了我。结了婚以后，她就说，她逢人就跟外人说，人家问她几个孩子，她就会说，我四个孩子，我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啊，
3: 两个儿媳妇儿，其实是
1: 两个儿媳妇儿，她都说是两个闺女。说实话，这么多年我妈婆婆哈，确实也是把我当亲闺女一样对待。
3: 对待啊，
1: 从我们结完婚以后，跟着我们一起到外地，到山东威海帮我们带孩子啊，一带带了很多年。
3: 你们在威海工作生活了多长时间？这后来又返乡了呢？
1: 在威海整整做了10年，2015年我们结婚，陆陆续续的生下了两个孩子，老人家也老了，也经常生病什么的，经济上压力比较大，然后就想着我们俩得创业。
2: 那个时候是我先辞职的啊，我就回到了农村，我老家。正好呢，我就有一个表姐，她在我们当地有一个很大的养殖场里面，然后我就跟着她去学习这些养殖经验啊，养殖技术呀，学到了好多。然后正好呢，我们家旁边有一片很大几百亩的林地，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开始了我们的养殖生活。
1: 所以我就果断放弃自己的工作，也辞职，跟他一起干。一开始就觉得，反正自己也是农村出来的，辛苦点儿，辛苦点儿，咱都干过农活儿，
3: 对，还能苦到哪儿去、
1: 还能苦到哪儿、不就是那些吗？
3: 结果呢？
1: 万万没有想到呀，根本就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蓝天白云，赶着一群白羊，哎呀，多么惬意，多么浪漫，美好的画面。
3: 对对，
1: 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么浪漫。那个时候哈、夏天将近40度的高温，我们每天都要出去放羊，那野地里的虫子、
3: 厉害
1: 的特别特别多，特别凶。胳膊上都全部沾满，你但凡露着的裸露的一点皮肤，脸上都咬的都是包。所以每次出去放羊，我们这么热的天都穿长袖长裤，裹得严严实实的，那个汗都憋的呀，你看我身上、
3: 这是咬的这一腿。
1: 对，穿着那个防蚊裤它都给你叮透了。
3: 你们到处去放羊，那你们那时候什么住在哪儿啊？
1: 我们就住在羊场里。
3: 羊场？
1: 对，那个羊场是我们开辟的一片荒地，在那个荒地里面弄个小羊棚，
3: 这基本上就相当于住在户外了，是吗？跟羊住一块儿，
1: 跟羊住一块儿啊！
2: 我其实这段时间非常非常愧疚，尤其是他每天跟着我40度的条件下出去放羊，然后晚上还住在这样的环境中，然后我就一边内疚，然后一边就感觉哇，我要努力，我要加油，让他尽早的赶紧脱离这些东西。
1: 在养殖的过程中，我就喜欢拍一些视频，记录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创业的经历啊什么的。慢慢的就是很多朋友关注了我们，看到了我们。
3: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因为你们养羊拍视频发到网络上，发生了认亲的这一幕。
1: 对，
3: 那这个事儿发生以后，小张他们家是个什么态度呀？
1: 当时我老公我们两个在外边放羊回来以后，我跟那些兄弟姐妹在聊天的时候，给钱的时候我老公是不在场的，他不知道有这10万块钱的事儿。然后等他们都走了，我自己坐在那儿看着10万块钱在那儿掉泪的时候，他就问我咋回事，哪来这么多钱，是不是？然后我就跟他说了这个钱的来历，他当时直接脱口而出说，把钱还给他，咱不要。我当时听这话特别感动，就是我们两个至少三观是合的。即便在当时我们搞养殖的时候，我们其实说实话投资了很多，一直入不敷出，当时很困难呀，当时甚至连电费都交不上了养场的。在那种情况下，他脱口而出说还给他咱不要，所以就是他给了我拒绝认亲的这个底气。
2: 这个10万块钱，如果说是我的话，我感觉就像被施舍了一样。他这几十年的感情啊，缺失的这些家庭的关怀呀，是不是就能和这10万块钱划等号？然后既然我圆圆选择了他不要，那我就要在背后默默的鼓励他，默默的支持他。他怎么做，我就怎么支持他。不管你认或不认，老公都在这里，加油！
1: 我。

0: 我之前的时候哈，小时候那时候不幸福的时候，特别渴望有一个家，有家庭的温暖。那时候逢年过节的时候，都特别羡慕别人家，万家灯火，别人家都其乐融融，充满了人间烟火气，而我总是一个人孤苦伶仃，就特别希望能有一个家。终于，我嫁给了他，终于他给了我一个家，我万家灯火，终于有一盏灯是为我而亮了。就是在我们结婚那一天晚上的时候，我躺在自己的婚床上，虽然只是农村的一个破旧的小房子，但是这是我的家呀，是不是？谁也给我夺不走了。哎呀，那一天晚上我特别感慨，真的，我有家了，我有爱我的公公婆婆，有爱我的老公啊，我也有了我的孩子，他给足了我底气，让我敢于在我人生重要的时刻，我敢于说不。所以今天啊，在这样一个舞台上，在这样一个场合里，真的要对我老公说谢谢你，校长。
1: 反而是我感觉我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你，因为自从大学毕业到结婚到创业，到现在有了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这一路走来是你给了我一个家的温暖。其实很多时候，尤其是养殖的时候，我们感觉就想放弃，特别特别累，就是因为看到你在为了我们家共同这么努力着，我就一遍遍敲打自己说不能放弃，我们一定要坚持往下走。其实这个信念一直没有动摇过。
2: 真好，这就是婚姻的典范。这个只有相互支撑、相互关爱，才能越走越幸福，日子越过越甜蜜。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白老师。
3: 张鹏、圆圆，二位好。
1: 老师好。
0: 老师，
3: 我做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啊，接触过很多小的时候被父母或寄养或弃养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他们的生活都会非常的艰难，不是物质上的艰难，而他们自己内在的一个身份的认同、归属感、自卑，哪怕他们遇到自己的很好的养父母，他们内心当中的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没有被守候的、不被期待的，那样的一个深深的伤痛都会伴随他们人生，成为他们特别重要的课题，甚至很多的人用很多很多年无法去逾越这个课题。所以这个寻家之旅、重建之旅，我想可能今天舞台上说的如此的欢快，但是这条路远远走得非常非常的艰难。你知道刚才在你在那说，它虽然是一间普通的农村的房子，但是那是我的家呀。我相信这种对于家的一种执着忠诚，会让你们未来的生活能够有更多相守相依的幸福和快乐。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0: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2: 两位好。
1: 老师
0: 好。老师，
2: 养羊那么辛苦，两个年轻人在台上今天展现出来的那个状态啊，就是我高兴，我吃苦我也高兴，我跟他一起吃苦我更高兴，然后俩都是同样的那种状态，一点都不觉得那是在过苦日子，那种藏不住的幸福在眼底里面。圆圆，你真的运气太好了，遇到了一个懂你的、爱你的、尊重你又特别心疼你的男孩，而且这个男孩你在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十几岁就认识了，多大的一份缘分。你遇见了一个如此珍贵的人，又遇见了一个把你视作珍宝的人，还跟他牵手一起走进了婚姻，并且在他的身后还有那么好的父母也在爱着你、心疼你。茫茫人海当中，也许一开始命运给你杀了个措手不及，让你如此的痛苦，但是接下来的都是好事，都是开心，都是幸福。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4: 欢迎二位。你们这样的嘉宾是我比较欢迎的，一手烂牌，但你跟他们聊天 你不

0: 觉得痛苦，不觉得压力，反而能得到某种安慰。让我想起孔子一句话，有点像你们生活的写照：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而且你们谈的这个恋爱，特别像我年轻时候经常遇到的故事，那缓慢呀，古朴啊。因为现在小孩一听这故事，才1987年生人的两个大哥哥大姐姐，特别像出土文物，哪有这么谈恋爱的呀？写上万字的情书，你累不累啊？发个短信不就完了吗？亲，你在他乡还好吗？缓慢，像1980年代时的爱情一样缓慢。你们为彼此付出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那叫时间。时间比钱重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写。我觉得你们俩是很有修养的两个人，包括你拒绝10万块钱，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你是很自信。其实他的修养体现在，比如说他帮助你的时候，他那么小，比很多人做得好，他尊重你，他不是施舍。修养贵在细节，不在宏大的山盟海誓，不在999朵玫瑰外加9克拉钻戒的炫目的表演，它就是点点滴滴，它就是生活本身，它就是陪伴的分分秒秒，它的眼里只有你。谢谢你们的到来。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三位嘉宾老师的点评，真心希望你们的未来都能够越来越好。
3: 谢谢，
2: 加油加油，
1: 谢谢，
3: 加油，大家一起加油。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校长，
1: 嗯，
0: 你还记得这个教室吗？
1: 记得呀。
0: 从十几岁到现在再到以后，我的人生你永远是主角。
1: 一起走了20年了，我们遇到了太多太多坎坷的事，而你从来没有一句怨言，都是在背后默默地鼓励我，支持我。其实这么多年也有一句埋藏在我心里的话，一直想对你说，老婆，谢谢你

0: 福你们，祝福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事业越来越好。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谢谢你们来了，谢谢。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让我拥有。我的人生你永远是主角。
1: 老婆，谢谢你一起走了20年，鼓励我，支持我，没有一句怨言。
0: 这世上很多突如其来的经历，有很多是我们无法把握的，但就看如何去面对。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积极起来，生活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阳光。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

0: 别让患难成灾。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

0: 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

0: 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

0: 守护绿色家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这个石头都是松掉，摇都摇得动。
1: 走走走，
2: 小心滑哟，
3: 一定要踩稳哈。
4: 我要手脚并用，还是？哎呀，哎呀。
5: 乌犁周礼平是保护区工作人员，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寻找野生崖柏。然而，茫茫林海如同大海捞针。
0: 那个就是个崖柏树，就是我伯伯往年子八几年，他那时候去吴坎的，现在都无法看到一个要去劳改，去的劳改几年。
4: 那那山上还找不找得到崖柏树？
0: 搞不清楚他，那那都不晓得他。
5: 崖柏。恐龙时代白垩纪的孑遗植物，被称为植物界的大熊猫。1998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崖柏灭绝。
0: 真的，这是这啥地方？没事。那就在我这儿。
5: 1999年，植物分类学家刘正宇在雪宝山做植物普查时。有了意外的收获。
6: 当时我们发现崖柏的踪迹的时候呢，都非常之高兴。它只生长在1500米以上的那个崖壁上，非常之珍惜濒危。我们都在《植物》杂志的第3期上向全世界宣布崖柏没有绝灭。

0: 流行穿上那种野生的鸭背嘛。
1: 山高路远，荆棘丛生，周丽萍和同事们翻山越岭，终于在一处悬崖上发现了野生崖柏的踪迹。
2: 哎，我快来看看，那棵是不是崖柏呀？
0: 你爬了半天山，终于找到一棵崖柏了噻，那棵是不是崖柏哟？
3: 对，那棵就是我们的崖柏。
0: 估计在那一片区域，它应该是适合崖柏、野生崖柏生长的一个区域。
1: 崖柏重现雪宝山，在植物界引起不小轰动。然而，欢呼之后，一个严峻的挑战摆在大家眼前：这种极度珍稀的植物，在野外究竟还剩下多少？
4: 放到包包头，吃的、喝的、用的这些东西，自己都要扛上山。
3: 就是原生地啊，基本上都是在这种悬崖峭壁的缝隙。

0: 县里面啊，所以说我们如果要搞野外调查，就必须到这样的地方去。
1: 野外调查充满不确定性，这一切对乌犁来说早已司空见惯。套好安全绳，他攀爬在几乎90度的悬崖峭壁间。
2: 再翻，
0: 再翻，
2: 再翻，
0: 再翻，
2: 再翻。
0: 看，我已经到崖边了，再翻一点，
2: 再翻一点。
1: 历时10年，翻遍雪宝山的每个角落，乌犁周礼平团队发现，野生崖柏分布零散，且数量稀少，极度濒危。如何拯救繁育崖柏，成了难题。2005年，在保护区的邀请下，中国林科院柏树专家郭泉水从北京来到重庆，千里奔赴，只为崖柏。
3: 崖柏种子质量比较差，这个接种量呢也不是很大。这种现象呢，作为濒危植物来说，濒危树种来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1: 没有好的种子，就无法实现人工繁育。郭泉水只能退而求其次，进行扦插实验。
4: 经过3年这个扦插实验的结果，它的这个生根率只有20%左右，20%是不能这个用于我们生产上推广的，这个是非常非常苦恼。
1: 野生枝条扦插，生根寥寥，实施人工授粉，收效甚微。6年时间里，已经记不清失败了多少次。就在繁育工作陷入困境时，转机出现了。2012年秋天，大家在调查中首次发现野生崖柏结果。
5: 快收啊，路
6: 快收快收，
5: 黄
1: 黄黄。乌犁和同事们再次走入茫茫雪宝山，在悬崖绝壁间采集种子。
7: 我们很兴奋，很开心，也很高兴，为我们在以后崖柏的那个种子繁育上能够奠定很好的基础。
8: 就整成一排一排，
3: 哎，对，
9: 确实感到很高兴。
3: 一种子就是一棵大树。
1: 从野外调查到人工繁育，大家深知其中不易。60斤崖柏种子贵如珍宝。春天来临，生出嫩芽，有了这些幼苗，长达10年的崖柏扦插实验就此开启。
10: 文献上没有记载，前人没做过，我能够把一个种子然后给它培出小苗，你说不是高兴的事？跟那个自己的孩子一样，一天一天的看着他长大，一天一天的希望他发生什么变化。
11: 小心滑，然后。
1: 春季是崖柏扦插的季节，采穗条是个技术活，每个步骤郭泉水都要仔细把关。
12: 技术上专业上的东西肯定是要特别严格，不然这个大规模量产的话，
13: 就像那个蝴蝶效应一样的，后边就会波及特别大的损失啊。这些
1: 当天采集的穗条必须在保有水分时完成扦插。离崖柏繁育基地不到30米，是郭泉水在雪宝山的家。每天看着崖柏幼苗长大，是郭老最开心的事。
14: 郭老师，生日快乐！
15: 生日快乐！
16: 生日快乐！
13: 你许个愿吧。
15: 许个愿，
16: 对，
15: 好，谢谢
16: 啊。
1: 这些年，郭老的生日都是和崖柏幼苗一起度过的。 今天是郭老70岁生日，大伙儿悄悄给他准备。

0: 为了特别的礼物，
1: 就这个好看，我也头一次见。
2: 郭老师，这些都是我们跟您共同的最珍贵的回忆。你看这张照片又轮回来了，
1: 还挺年轻的，这是。
3: 啊，对，这个时候挺年轻。
4: 牙白重获新生，你看，
5: 不是，因为对，一个是刚刚说的牙白重获新生，郭老师在这边给我们的支持，还有一个是我们整个这个团队，大家一起奋进，我们也会希望牙白越来越好。
2: 这个是
0: 一张张照片是回忆，也是牙白的成长日记。此时此刻，郭老手中的接力棒在乌犁周礼平身上完成交接。
1: 哎呦，这个照片，那别人看了以后都不敢想象。
0: 2022年12月，首批优选扦插的12万株牙白幼苗成功移栽到雪宝山的野外环境。牙白重生，又回归自然。就在繁育取得阶段性成果时，乌犁周礼平团队又萌生了新的想法。
2: 你们好生点挖哟哈，轻一点，莫把它的根伤到了。
0: 这批3岁芽柏即将告别雪宝山，周礼平内心有兴奋，也有不舍。
2: 都像是看到国内娃儿那种一年一年的、一天天的那个成长起来，确实。心头也是非常的舍不得他们走那个远的。
4: 可抬抬抬！
3: 一二三。
2: 那哈儿，那都是火山山。今天晚上苗子下地，它气温要低些。
6: 前期我们得首先它保证要活
5: 啊，对，这个
6: 很重要
5: 啊，就是
6: 这个它根扎下去以后。
5: 就是那个草地抚育下，其他的没有太多的，就是
6: 就人工干预啊，
5: 不要就是不要太多的人工干预就
6: 行。好，
0: 挖坑、浇水、测量、信息记录，每个环节乌犁周礼平都格外认真。
5: 可能就是每一株做起来可能比较枯燥，但是数据拿到我们的手上，我们就有一种那个成就感嘛。因为我们自己种的树，让它就像小孩子一样，让它慢慢的生长。
0: 南下云南高黎贡山，北上内蒙古乌拉山，西奔西藏甘热河谷，东赴山东长岛。从2023年起，乌犁周礼平团队在全国为牙白寻找一个个新家，也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带来新的希望，如同一条绿色纽带，连接华夏生态长廊。
7: 可以为当地的这种植被绿化，或者是我们的那个植被修复啊，提供我们更多的这种种植资源。
8: 我们也想，把它持续的推广。
9: 它改善这个海岛的生态系统、生态环境。
0: 寒来暑往，牙白又一轮调查开始了。
10: 起飞。
0: 牙白常态化调查每年都要开展一次。天气变幻莫测，为了与时间赛跑，尽可能捕捉更多关键数据，大家只能夜宿雪宝山。
2: 心里烦恼，
4: 哎，行，
11: 快点给他做人工呼吸。
2: 那个辛苦，它是身体上的，但是我们的精神上是很愉悦的，很充实的。
0: 吃干粮，睡帐篷，与山鸟为伴，和兽虫为伍，在重生的牙白林中畅诉初心。
4: 哎，你本身就黑，你又写
12: 我来2个月我都晒黑了。
13: 我本身就这么
2: 行政书记跟我们说，要尊重自然，要顺应自然，要保护自然，我们人与自然要和谐共生，这是而且是发自心里的这种感触。而且你做的时间越久，其实对这方面的感念是越深的。
0: 20多年绿色接力，数万公里迁徙之旅，他们就像这一株株芽柏，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傲立于大山之巅，云端之上。

让崖柏从濒临灭绝到修复树种，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焕发出崭新的活力，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贡献中国方案。

0: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1: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2: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3: 你一起做生意。哇，
1: 痛快！
4: 人生自己掌舵，
0: 人生自己掌舵，
5: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6: 太怕了他们了，我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7: 哎，别激动！
8: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0: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5: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0: 续写传奇商图。
8: 续写传奇商图。
9: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
0: 我是陈晓，
8: 我是孙谦，
1: 我是罗一舟。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0: 每晚19:35，
8: 每晚19:35，
0: 与你一起逆袭人生，
8: 步步为营，
1: 步步为营。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节水爱水。

0: 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

0: 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

0: 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谍战、喜剧、抗战剧。
10: 住手！别过来！
11: 我能打，
12: 打哪儿也不能打你脸啊！
11: 做了你！
9: 刘烨、
11: 你、
9: 黄渤、张涵予，火线三兄弟。
13: 难道你就不想为你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做点什么？
9: 实力搞笑。
12: 咱哥仨当中属你长最俊了。
9: 聚力抗战，
14: 你确认他就是汉奸？
11: 叭叭叭叭！
9: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23日起惊喜上演。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

0: 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

0: 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

0: 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

0: 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你吃东西啊？我不吃生的。
1: 最后一包压缩饼干了，
0: 自己包上。

0: 找到了吗？报告团长，我们还没有找到周卫国，
1: 还没找到。
0: 给我接着找。
1: 是。
0: 这么多小鬼子跑到了燕山，我就不信他们是给土地爷上香去了。传我的命令，不找到周卫国和
1: 老徐，
0: 谁也别回来。
1: 是。
2: 大哥，前面是悬崖，没路了。
3: 兄弟，怎么着？咱们绕过去。
2: 不行，我们要一绕就得绕出好几十里去，
3: 大家体力跟不上了，
2: 不能绕。
3: 我们得从这爬上去。
2: 爬？怎么爬？怎么高？
3: 绳子，
2: 往那架。

0: 兄弟们，上！哎，
1: 大哥，翻过前面那座山，我们就应该能逃出去了。
2: 太好了，
1: 我就是担心的。
2: 担心什么？
1: 我担心鬼子就在这一带等着我们呢。
0: 弟兄们，听好了，我们很快就会冲出去了。大家喘口气儿，把身上能吃的都吃了。准备好了，咱们走。

0: 前面有鬼子，
1: 怎么办？我们往回撤吧。别说，听二当家的。
0: 鬼子现在没发现我们，我们冲出去打他们一个。

0: 左边有五个人，有一挺机枪，右边有七个人，没有机枪。哥，你负责左边，我负责右边，你和守田一定要把机枪手打掉。
1: 好，
0: 你们一开枪，我们再开枪。
1: 好。

0: 桂花，桂花，
1: 哥，没事吧？伙伴，清点人数。
2: 是。不好了，大当家都不见了，
0: 他去哪儿了？哎呀，刚才都杀红了眼了，林子黑都打散了。
3: 哥，大当家都不见了，我得去救他。
0: 能传劲儿的，带着都给我走！
2: 走！
0: 现在不能回去。
2: 鬼子们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回去回不来了。哥，你是我哥，他也是我哥，他救过我的命，我必须救他。
0: 等我回来，我就来找你。走了，
4: 周大哥，
0: 小杰，到，带领所有战士护送少爷回去，另外通知邱班长，火速前来接应。
2: 那你呢？
0: 别管我了，这是命令，把他一起带走。
4: 不，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待会有人受伤了，我可以帮帮你们。
0: 把他拖走。
4: 是，好，我走，我走。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0: 好，你说。一定把这个魏国活着带回来见我。放心吧，走。
5: 你怎么来了？
0: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要死，一起死。
5: 走
0: 走。

0: 你们的人去哪儿了？啊呸！妈的，
1: 胡子！
0: 来啊，来，给爷爷挠挠痒痒。
1: 这个，舒服。

0: 我说。
1: 原来我告诉你
2: 什么？
1: 原来我告诉你。

0: 好吃，不对，
1: 打！团长，赵杰回来了。
0: 团长，
1: 哎，
0: 团长，
1: 赵杰，你这怎么了？赵国广呢？找到赵国广了吗？
0: 找到了，
1: 在哪儿？
0: 在野人山。
1: 野人山，
0: 我带你们去。
1: 等等，
0: 上，
1: 立即就有部队。
0: 是。

0: 你带着人在这埋伏，我跟虎子还有二金刚冲进去看看。如果你要听见枪响，马上干掉这个日本人的哨兵。机枪你拿着，准备掩护我们，
1: 注意安全。

0: 秋哥，
1: 大哥，虎子，我背人，
2: 是，
1: 走。

0: 師団長に報告しろ。早く包囲だ。
1: はい。
2: 二当家，前面有鬼都围过来了，怎么办？
1: 他妈的！上制高点，走！
2: 走！走！走！

0: 怎么办？我们在这儿守了一天了，弟兄们的子弹也快打光了。
1: 这回是真出不去了，跟小鬼子拼了。
2: 没啥，兄弟，大不了死一起。
3: 胡子，去把大家子弹给我集中过来。
0: 是。就这么多了，一共二十多发。
3: 大哥，你打鬼子的机枪手。
1: 胡子，
0: 哎，
3: 你打鬼子的旗手。
1: 舒天
0: 啊，
1: 你和刘元打鬼子的手炮手。

0: 大家记住，打光自己手里所有的子弹，然后上次刀跟他们拼了。鬼子的指挥官交给我了。
1: 兴丰寨的好汉们，皇军会优待你们，投降吧，放你们一条生路。
2: 这个给我。
0: 兴丰寨的好汉们，皇军会优待你们。
3: 大帅。

0: 你就是周卫国，周师当家的吧？
1: 报告团长，他就是周卫国。
2: 国民革命军第87师余一团团长，周卫国。
3: 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15师虎头山独立团团长，求命。

0: 原来你是国军的上校团长，都是过去的事儿。哎，兄弟，我真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要是早点离开清风寨，也不会死这么多弟兄。
1: 哥，日本人已经盯上我们了，这些都是迟早的事儿，你也别太难过。
0: 兄弟。
2: 咱们这回啊是欠了八路一个天大的人情，这个人情无论如何都得还，要不然我朱自明心里不踏实。你说，
3: 万一邱团长让咱们留八路这儿怎么办？
4: 大哥，我可听说八路是出了名的清苦，别人不知道，反正我受不了。
2: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大哥，如果不是八路军，咱们早就死在野人山里了。八路军是支仁义的队伍。
5: 人家也说了，咱愿意走就走，愿意留就留。所以我觉得，咱还是先留下吧。实在不行，咱再想别的办法。
0: 好，我也是这意思。兄弟，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6: 弟兄们，辛苦了。朱大当家的，怎么样？
0: 邱团长，大恩不言谢。
5: 这回多亏了你邱团长，为了救我们这些弟兄，还伤了那么多人。兄弟，我这心里，
7: 你我都是抗日的弟兄，不必客气。各位好汉，大家都不要垂头丧气了。刚才我吩咐伙房给大家宰了一头猪，现在我们去吃饭。
8: 大当家的，老板，吃饭去。
7: 走，
8: 走吧，弟兄们。
7: 走，各位清风寨的好汉们，大家喝！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也喝，咱们也喝，咱们也喝！来，魏国，
9: 好，
7: 我敬你。今天周魏国，让我刮目相看。
9: 魏国有老规矩了。
7: 今天咱们喝个痛快。
9: 哎，春姨，
10: 看见我同学也不说话。来，周文，啊，不，我现在应该叫你周卫国了。我敬你一杯。

0: 好，老徐，你是魏国大哥，我敬你。
1: 我没有魏国那么能喝，但是这一杯啊，我干了。
2: 从今以后，你也是我们大哥。
3: ，我也敬你一杯。
0: 来，改喝了。周文，你变了。是啊，谁也想不到，当年周文现在已经是这么优秀的指挥官了。有很多事儿，大家都想不到的。对了，听说当年你的中央军校。
4: 那会儿我跟陈怡啊，也在南京，
0: 是吗？好啊，哎，什么南京不南京的？兄弟们，邱团长救了咱们的命，咱们借八路军的酒，敬八路军的弟兄们。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是不是想敬八路军的范姑娘？
1: 干嘛要敬我呀？
0: 你救了我兄弟，我当然得敬你。
2: 敬八路军范姑娘！来，起来！

0: 你说的对，要是没八路军，我们早就成孤魂野鬼了。该敬的我也敬了，该说的我也说了。现在我朱子明要说的是，如果八路军有用得着我们清风寨弟兄的时候，我们清风寨的弟兄就是脑袋不要裤腰带里，也没有二话。好。好。
1: 大当家的，留下来吧，我们欢迎清风寨的英勇好汉们参加八路军。
2: 政委，我不是不念八路军这份情，我是担心我们这帮弟兄无拘无束惯了，留在八路军这儿，会给八路军添麻烦的。
1: 添什么麻烦呀？留下来一块打鬼子不好吗？
0: 你怎么听不明白呀？实话跟你说吧，我是担心弟兄们和我过不了八路军这份苦日子。哎，我
3: 看不是这样啊，来，自由来，走，自由走。你们来去自由。
0: 邱团长，话说到这份上，弟兄们。
4: 咱们留下，欢迎清风寨的好汉们加入八路军。啊，好，好，好。
5: 卫国兄弟，那你呢？
6: 大哥留下，我也留下。
5: 卫国兄弟，我们八路军可没办法。
6: 给你弄那么大的官当，弄打鬼子当个兵就行。
7: 老
6: 魏，咱兄弟俩终于可以在一起了，干一个！
7: 太好了，周大哥，你一定要答应我，叫我打鬼子本事。周卫国，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お姉さん、新聞財宝潰れました。
1: 山神の敵を取れました。

0: 報告します。盗賊どもに逃げられました。
1: なんだと？逃げた？
0: 盗賊どもを包囲したのですが、数百人もの八路の攻撃に遭い、甚大な被害を受け、奴らは取り逃がしました。
1: どこへ移動した？すぐ調べろ。塩屋国国、助けたらず奴たちは必ず殺せ。
0: はい。
2: 咱兄弟俩刚见面，就叫分开了，舍不得呀。这是怀念那会儿我们在南京和上海的日子。
3: 是啊。
2: 有件事我还是放心不下你。
4: 什么事儿啊？
2: 你的心事。
4: 我有什么心事儿？
2: 看得出来，小雨喜欢上你了。
4: 啊？我现在没有心思谈什么儿女情长的事儿，我现在就是一门心思想打鬼子，别的事儿不聊。
2: 哎，说到打鬼子，我们八路军虽然说武器装备不太好，也没什么军饷，但是我们八路军有决心，有士气，最重要的是有民心，这才是一支打鬼子的队伍。
4: 不用你说，我都知道，看得出来，
2: 知道就好。那走了。

0: 小雨，我这个兄弟就交给你们照顾了啊。放心吧，大哥。那行，就此别过，我就走了。
1: 老周，我送送他。
2: 好，再见。
3: 朱大哥，刘书记刚刚跟你说什么呀？
4: 没什么，工作上的事。哎，朱大哥，你穿这八路军的衣服啊，可是精神多了。不过呀，我们八路军呢，可是有严格的军纪的。
3: 我打算派你们去杨宗三连，三连来了许多新的同志。好，就是清风寨的好汉们。我怕他们来到八路军以后。
5: 不适应，这次派你们去一来指导三连的日常训练工作，另外，也希望你们多帮助帮助朱自明和周卫国同志。不，团
6: 长放心吧。
7: 是。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 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西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
8: 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10: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
11: 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2: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 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笑>
5: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 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 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西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 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这大山上，就是靠采集这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改动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只要那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 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

0: 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就在咱们。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

0: 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西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人民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 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 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 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 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嗯，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笑>
2: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 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西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 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 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7: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 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干。

0: 脉动里面的也是蜂蜜为生的，依然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
2: 吃的就是不一样，美的蜂蜜

0: 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韭菜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4: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

0: 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

0: 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嗯，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神枪手，
9: 我是打铁的。
8: 厨子特工，
10: 混日子呗。
11: 死。
8: 黑帮老大，
12: 哎，
8: 三兄弟，
12: 哎，
8: 乱世重逢。
13: 老大打你干啥呀？
8: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14: 怕我还能来吗？
15: 你这是正义的将士。
8: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23日起，传奇再现，火线三兄弟。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没吗？哎，好。哎，弟兄们，等会儿，等会儿，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先叨叨两句啊，弟兄们，咱们现在啊，就算是刘八路军这儿了。要说八路呢，对咱们弟兄真不错。这回把咱们从野人山给救出来，他们损失了不少人。现在到了人家的地盘，就得守人家的规矩。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打今儿起，谁要是不给我长脸，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1: 放心吧，大哥，谁给你长脸？
0: 停停停！什么大哥大哥的？叫排长。
2: 排长。

0: 咱们现在是八路军了，以前的那个称呼啊，都得给我改了。
1: 听见没？大哥的话都，呸！什么大哥？猪排炸！
2: 你小子以后说话把舌头捋直了啊！
3: 是。
2: 好，一会儿啊，帮我去领双袜子。
1: 哎，
2: 啊，
1: 朱子民同志，周卫国同志，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三连四排的指挥员了。我代表团里。
3: 欢迎你们成为八路军的指挥员，这个排我可就交给你们了。
4: 谢谢邱长官，我们绝不辜负你的重托。<笑>
3: 我们这不请教长官，叫同志。老吴说的对啊，哎，坐。
4: 谢谢邱同志。<笑>朱子明同志，有件事情我应该先跟你说一下。四排是个新组建的排，除了清风寨的这些好汉们以外，还会加入一些新兵，参差不齐。
2: 这个排不是那么好带的，邱同志，许同志，请你们放心，没有带不好的兵，只有带不好兵的将，有我们二当家在这儿。有周卫国同志在这儿，你尽管放心。<笑>这话我爱听，赵排长到，你带朱排长和周排长他们去连队吧，让他们了解一下情况。
5: 是，
3: 散会。
4: 来，这边。
5: 上面，来。
2: 哎，老许啊，
4: 啊，团长，我跟你说啊，你别看这帮好汉平常松松垮垮的，但他们和新兵不一样，他们能打仗，有作战能力。有句话你信不信？这帮好汉只要你好好带，将来个个都是好兵。
2: 团长，我生平最佩服的人就是您了，您说的话，我信。<笑>你别总挑我爱听的说，这帮好汉。
5: 我就交给你了，他们现在还不够成熟，要多帮助他们，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还要包容他们。是，
4: 我们走。好。
5: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4: 同志，新来的吧？
6: 你现在是军人了，这帽子呀一定要戴正，这扣子呀也要扣好。你是谁呀？啊，你什么官？你凭什么管我？
5: 同志，你怎么说话呢？
6: 我咋说话了？我告诉你，这辈子除了我老娘管我，还没人敢管我呢。
5: 你算个屁呀！你
6: 我怎么着？不服咋的呀？
5: 不服咱比划比划！好，比划比划！杨大力，杨大力，杨大力，杨大力！
7: 你们要去的这个四排啊，说起来还真有点麻烦。四排现在一共有34个战士，除了咱们清风寨的24条好汉以外，还有10个刚刚补充进来的新兵蛋子。嘿，可别小瞧这哥几个。 头疼就头疼在他们身上了，这些人呐，大多是猎户出身，打小翻山越岭上出下河，样样在行，身体素质那都没得说。尤其有一个领头的叫杨大力的，这小子浑着呢，那从小就是个打架斗狠，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嘿，
5: 真有这号人物啊，兄弟，那咱得见识见识。
7: 最要命的，他们这几个都是一个村的，走到哪都抱团。刚进连里的时候，把他们分到四排。
5: 哎。
8: 按说新兵蛋子得让那点老兵吧，他们倒好，一上来就敢跟老兵抢的歪把子，还打了一架，他们根本就不把老兵放在眼里的。
9: 大哥，看来这八路是又给你找了个好差事啊！
5: 哎呀，你瞎嘀咕什么呀？
8: 不好了，杨大力他们又打起来了。
5: 怎么样？走，瞧瞧去。啊！ 你这混蛋！打呀！干什么你们？周会长，这是你们的他！
10: 你说什么？你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啊？都是革命同志，同志之间打什么打？今后你们不光要一起训练，还要一起上战场，一起打鬼子。到那时候，不管你们私底下是什么关系，都是一个战壕里的生死兄弟，明白吗？好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两位。

0: 我是你们新来的朱排长和周副排长，今后你们的一切行动就都要听从他们的指挥，听见了吗？听明白了。怎么？谁有问题？
1: 我有。你说，你什么时候来的？初七。
0: 初七啊？这么说。
2: 我比你还早到几天呢，那凭什么你当排长？啊？凭什么？就凭他是我们老大。我还是我们村老大呢。
0: 对，杨大力，注意纪律。老大有个屁用啊！这老大多的是，你凭什么就当排长啊？哟，
2: 不服是吧？不服出来练练。
0: 你就是杨大力啊，正是大爷。
3: 想不到你个新来的还有点见识吧？怎么着，不服气啊？出来练练。
4: 小子还挺狂，有点意思。别打岔！
0: 我问你啊，既然咱们俩都是老大，凭什么你当排长啊？
4: 凭什么？就凭他本事比你大。
0: 他本事比我大？哼！如果今天我把他打趴下，这排长就让我来当。
4: 行啊，小子，我陪你练练。
5: 大哥，我来。
0: 朋友，咱们俩比划比划，你先赢了我再说。你说话管用吗？你这小副排长的位置我还不稀罕呢。你要是赢得了我，我大哥这排长就让你做。
2: 兄弟，你要是赢了，我这排长给你。好，好小子，我今天先把你打趴下，然后再打你那个大哥。
6: 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八路军任命干部。
7: 不是比武招亲，哎，
6: 赵排长，你别管，老赵放心，出不了大事。
8: 哎，你们这着急忙慌的是去哪儿啊？
6: 四排那些新兵蛋子打起来了，听说还要比武，我们看热闹去。
8: 四排，不是周大哥那个排吗？
6: 对呀，听说比武的就是周副排长，
8: 咱们快去看看吧。
0: 各位弟兄们、兄弟们、同志们，今天给我们俩作证啊！我们俩比试真功夫，如果谁今天被打趴下，不许躺在地上装孙子认怂。今天我要是赢了，这四排长的位置就归我了啊！如果谁打在地上输了不认账的话，那他就是龟孙子！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0: 来吧。
1: 我不起来了，我就是不起来。我要再起来的话，还被你摔下。哎
2: 呀，那里是龟孙呢，
1: 龟孙。
0: 那你想怎么样啊？
1: 咱俩比别的。
0: 比什么呀？
1: 我是山里长大的，脚丫子比你快，咱俩比赛跑，怎么样？
0: 行，那怎么跑呢？
1: 你看见前面那座山了吗？那个山头，谁要是先跑到那山头，谁就赢。一二三，开始跑！

0: 小雨，小雨
1: 啊，
0: 想什么呢？
1: 没事儿。
0: 肯定有事儿。
1: 陈怡姐，
0: 嗯，
1: 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0: 问吧。
1: 你跟周大哥是同学，
0: 嗯，
1: 他是不是有个未婚妻啊？
0: 未婚妻？嗯，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
1: 今天下午，周大哥跟他安排新兵比武的时候，跑到山上喊出了一个名字。
0: 名字？什么名字？哎，干嘛去？
1: 没事，陈怡姐，你先睡，我出去会儿啊。

0: 哟，范大夫，这么晚了还没睡？
1: 啊，我睡不着，出来转转。徐虎，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2: 请进。
3: 我给你带了点水果。
2: 谢谢。
4: 自己坐这想什么呢？
2: 没什么。哎，你知道吗？下午周卫国和他们排的新兵比武。
4: 我在呢。哎，你别说啊，这周卫国这小子真有两把刷子。
2: 后来又听说他跑到一个山上去喊一个什么人的名字，你听到了吗？
4: 喊什么人名字？哦，对，他喊了，叫萧雅。
2: 萧雅，他喊萧雅。
4: 怎么，你认识吗？
2: 你忘了，我在女中当老师那会儿，我那女同事就叫萧雅，她还到过咱家吃饭呢。
4: 哦，对对对，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哦，怪不得听这个名字这么耳熟。
2: 那你说周卫国喊这个萧雅会不会就是？
4: 对啊，那个女孩也说过，她的丈夫在中央军校学习，她丈夫不会是周卫国。
1: 今天下午你一定听到周大哥在山上喊什么了吧？
4: 怎么了？
1: 他喊的是不是萧雅？

0: 那个萧雅是不是在南京女四中工作？
1: 哟，你怎么知道？
0: 你别管，你告诉我，他跟周大哥什么关系？
1: 范大夫，这事儿我实在没法告诉你。
0: 为什么？
1: 这样，你要实在想知道，你直接去问他。这事儿，我不好说，对不起啊。
0: 哎。
2: 进来。
0: 是我，周大哥。
3: 范大夫，有事儿啊？
0: 没事儿，我晚上睡不着，过来看看周大哥。周大哥，你能告诉我吗？萧雅是谁？
3: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可这个问题我必须要问。
3: 必须问？
0: 周大哥，我必须要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他到底怎么了。
3: 你难道一定要知道他是谁吗？
0: 对，我一定要知道。
3: 她是我妻子，她现在已经死了。
0: 死了。

0: 小雨，小雨你怎么了？
1: 我表姐，表姐死了。
0: 你表姐？
1: 小雅，小雅是我表姐，周大刚是我表姐的未婚夫。
0: 秀雅是你表姐，她是不是在南京第四女中教过书？
1: 你怎么知道这一件？
0: 我认识她。
1: 你认识我表姐？
0: 我们不但是同事，还是好姐妹。
1: 陈一姐。

姐，我见到周立国了。你的死对他震动很大，他现在很不好，你肯定不想他这样。姐，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会替你照顾他。周卫国是一个真正的好男人，值得你爱。姐，我知道你心疼。

0: 周英国や清風祭は古東山にいるはずです。
1: ご自宅の位置を調べろ。

0: 徐连长好，朱连长，今天的战术训练你们就先别参加了啊！把你们这个列队再好好练习一下。
1: 我说徐连长，我们排练队列都练了二十多天了，这也不能老练这玩意儿吧？
2: 老朱同志，千万不能忽视这个队列，可是我们革命军队的敲门砖。
1: 哎呀，你看看。
2: 你看看你们四排啊，这像什么样子？行了，不说了，好好练习吧啊！
3: 练队列，练练练，哼！我们清风寨的弟兄一天也没练过，照样打鬼子，而且个个都是神枪手。呸！
2: 哥，
3: 哎，
2: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现在毕竟是正规军嘛，正规军就应该从队列练起。
3: 嗨。 不就嫌咱们是草台班子吗？让咱们练队列，提高组织性啊、纪律性，这我懂。
2: 我是担心呐，咱们这些弟兄二十多天都没摸枪了，看家的本事都丢了。队列练得再好，毕竟不能打鬼子，你说是吧，兄弟？你说的有道理。这几天我也在想这个事儿。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们还让大部分人留这儿练队列。 我呢，挑几个有底子的兄弟，有我和徐虎亲自训练。等这帮人队列练好了，再让这几个兄弟亲自给他们当师傅，这样咱们两不耽误。您觉得呢？
4: 真不愧是我的好兄弟，照你说的做。
2: 弟兄们，我想问问你们，大家来当兵为了什么？
5: 来，我问。
2: 那么今天，我跟虎子。 就教你们点真格的东西，在战场上才能学到的东西。
5: 那就教呗。
2: 你们知道吗？这个东洋鬼子，除了飞机、大炮，我们比不过，还有两样，我们也比不过他们。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6: 枪法。
7: 哎，对，
2: 听说还有拼刺刀啊。对，鬼子的射术和拼刺，远远要比我们厉害得多。这个我们以往也吃了很多的亏。这个射术呢？ 是要靠子弹和实战喂出来的，我一时半会儿教不了你们，但这个拼刺，只要你们好好练，上了战场对付三五个鬼子一定没问题。杨大力，出列。
8: 是。
2: 今天我就教大家实战格斗，虎子，上。
8: 是。
9: 哎，排长，你看，那像是有人在训练。
8: 有意思啊，这谁悄悄摸摸在这儿练着呢？还真会挑地方，走，看一下去。

0: 扶！来，排长！好！大家看明白了没有？
1: 没有！
0: 胡子，来一遍慢的。
2: 是，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都是自家兄弟。
1: 哎，你带的他们练的是啥呀？我咋没见过？好像不是咱们训练大纲上的。
0: 他们俩练的是战场上最实用的杀敌技术。
1: 哦，我说呢。哎，老周，说心里话啊，要论带兵打仗，那兄弟是由衷的佩服你啊。哎，你看这样成不成？你带着我们几个也练。

0: 哎呀，让我们也长长本事。哎，我跟你说，回头我教我那些弟兄们的时候，我就说呀，是周副排长教的，怎么样？
1: 入列吧。
0: 好，走。
2: 是。
3: 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打仗的将才，但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我们要尽量帮助他，爱护他，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尽量帮助他。
4: 知道了。
5: 陈怡啊，你跟周卫国是同学，有空都跟他聊聊。
6: 好，请政委放心。
3: 这次我们去军文局开会，要十多天才能回来。周卫国的事，我就交给你们了。
2: 放心吧。
6: 好。
3: 老吴，我们走。

0: 找你，想跟你商量点事儿。哎，
1: 你说，
0: 咱们来八路这儿有段日子了吧？
1: 啊，
0: 怎么样？你还过得惯？
1: 还行。
0: 不瞒你说，咱们那些弟兄啊，这几天一直跟我说，八路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这你也知道，咱们那些弟兄都是野惯的人了。要是让他们玩命打鬼子，那肯定没问题。可是八路这儿规矩太多了，不让抽大烟，按点睡，按点起，还不让逛窑子，这哪行啊？这不，
1: 接着说，
0: 我跟弟兄们合计了，弟兄们的意思啊，还是想撤。但是这事儿呢，我也没想好，所以过来和你商量商量。
1: 行啊，撤未必是什么坏事。
0: 这么说你同意啊？
1: 同意。
0: 好，咱们实在是过不惯八路这儿的日子，既然你同意，这事儿咱就算定了。
1: 行，但是我有个想法。
0: 你说。
1: 我得留下。
0: 什么？你留下那哪行啊？咱们兄弟就是死也得死在一块儿。
1: 你和咱们那些弟兄们的想法我能理解，但我的心思呢，你应该也知道，我是想留下打鬼子报仇的。
0: 啊，我明白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5: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

0: 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3: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4: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身体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3: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

0: 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1: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久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2: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久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

0: 纯蜂蜜。
1: 嗯，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蜂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韭菜蜂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9: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

0: 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

0: 子的天然野生就在咱们。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

0: 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5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做这样危险又辛苦的工作，去供一个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来上学是非常非常难的。
10: 这种他的妈妈去世了，我们就把他安置好了，突然一进到门娘子们就跪在我面前，我们是真的想到这两个孩子这么小，为什么就没得亲爸爸，没得亲妈妈。
9: 爸，虽然说我失去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老天爷又把你害到了我的身边，一直对我们视如己出，你辛苦了。
10: 永远都是我心中的好女儿。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来看头条。今年以来，我市传统优势产品持续发力，新产品也不断开拓国际市场，有力带动外贸进出口稳步增长。海关部门数据显示，前五个月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32%。
1: 位于长寿的这家制药企业专注于生产药物核心原材料，其产品是制作驱虫、镇静、抗感染类药物的关键中间体。今年，企业针对欧美、日韩市场定向开发适配产品，出口订单一路飘红。
2: 截止目前，我们主要的产品无水派型和二甲基丙胺出口量超1200吨，出口货值达2000余万元，同比增长129.33%和90%。预计我们全年的出口货值超5000余万。
1: 除了医药制品，重庆的农特产品也持续开拓海外市场。在渝东南、渝东北等柑橘种植产区，柑橘加工企业正加快布局外贸业务。不久前，100吨冷冻浓缩橙汁就从武隆启程运往意大利，这是重庆冷冻浓缩果汁首次实现自营出口欧盟。
3: 我们将持续拓宽出口品类，新增橙油、橙蓉等柑橘深加工产品的出口，推动果汁出口市场从欧盟拓展至南美洲。
1: 海关部门介绍，今年前五个月，重庆外贸进出口3878.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5%，较全国整体水平高17.2%。其中，出口2736.9亿元，增长33.2%；进口1141.7亿元，增长30.9%。重点商品进出口呈现量质齐升态势，笔记本电脑、汽车、摩托车、农产品出口分别增长21.9%、66.4%、9.8%和56.1%。
4: 全市28个区县外贸进出口实现正增长，大区县、大平台对外贸进出口的贡献十分突出。同期，全市7个综保区合计进出口2617.6亿元，增长43.6%，充分发挥了外贸压舱石作用。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6月18号，国内首批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此次上市的4只产品主体分布于北京、上海、西安等核心城市，业态覆盖奥特莱斯、办公楼、商业综合体。商业不动产 REITs 指的是将写字楼、商场等商业不动产打包上市，通过运营收益向投资者分红的封闭型投资基金，具有流动性高、收益稳定等特点。21号是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铁路运输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1355列。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铁路部门根据12306大数据，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多地铁路部门还增开了夜间高铁。
0: 端午假期进入尾声，全市公路、铁路同步迎来返程大客流，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出行。针对渝东南、渝西地区即将到来的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员在岗，针对性落实雨天交通保障举措，全力护航群众平安返程。
6: 高速路网今天迎来返程车流，渝黔高速綦江段上午8点起车流持续攀升，连接中心城区与渝西片区的九甬高速峰值车流量达10.5万辆，较平日增长近50%。针对返程叠加夜间大范围降雨，交通部门提前采取措施，加密巡查，配齐排水清障应急抢险设备，沿线情报板实时同步路况、暴雨预警信息，全力保障市民返程安全。
7: 在重点区域加强预警监测、路面巡查，及时通过电子显示屏、沿线情报板发布道路及天气的情况信息。
8: 希望呢，广大市民朋友在出行之前，一定要提前的了解路况信息，做好一个错峰避堵的准备。
6: 景区道路重点强化雨天应急保障，在武隆仙女山景区，当地交警全员值守游客中心等关键点位。

0: 预警消旗不间断巡逻疏导车流，引导游客错峰下山返程。
1: 实行全天候值守巡查机制，动态监控各景区车流变化，精准疏导拥堵路段，快速处置各类突发情况。
0: 铁路方面，重庆火车站今天加开上海、广州、成都、长沙等热门方向列车111列，同时提升动车组重联投放比例。
2: 针对端午返程，我们加强了对重点旅客的服务，引导旅客快速返程，保障广大旅客节日出行舒适、便捷、安全。
0: 交通气象部门联合发布安全出行提示，今天午后到明天夜间，我市渝东南片区多个区县为暴雨高风险区域，渝西和中西部为暴雨较高风险区，提醒市民尽早返程。雨天行驶减速控距，谨慎超车，途经山区高速、景区道路，留意边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降低雨天行车安全隐患。
3: 市住房城乡建委18号发布《城市更新住房好房子技术导则》，这也是国内首部面向老旧住房改造的好房子建设技术规范。
4: 导则围绕消隐患、补短板、提品质、强管理、助人文、市全龄六个方向，优先解决消防、燃气、内涝、高坠、边坡失稳等安全隐患问题，同时完善住区停车充电、电梯加装及无障碍等配套设施建设，配建住区养老托幼等公共服务空间，打造社区服务综合体。至此，我市已搭建起商品住房、保障性住房、城市更新住房三类好房子标准体系。按照计划，我市今年将改造完成600个老旧小区，推动老房子变成好房子。
5: 遵循先体检后更新、先安全后提质的改造原则，统筹布设智慧安防与智慧便民设施，引导搭建数字家庭平台，并配置居家智能感知设备，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3: 重庆市第八届能工巧匠节暨保利杯东坡奖2026工匠施工技能大赛6月20号在兄弟庄市创意魔方落下帷幕。本次大赛重点聚焦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法与新标准，旨在助力提升家装行业交付品质。
6: 本届大赛聚焦家装工艺9大核心环节，构建起从服务体系到管理标准，从工艺技法到研发创新，从基础工程到定制交付的全链条竞技体系。
7: 就是为了和市场接轨，所以说我们这次单独除了新工艺新材料的比赛项目，还增加了我们这个门墙柜一体的定制安装比赛项目。
6: 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法，最终都离不开品质交付，离不开一线工匠。本次大赛通过竞赛的方式，给予工匠实实在在的激励，旨在进一步推进家装业产业化工人体系建设。
5: 我们要关注到底层，我们要关注到工人这个板块，有了他们，我们好的设计和好的供应链，他才能够完美的帮我们去落地。
3: 世界杯激战正酣，可集中在后半夜开赛的赛程也考验着球迷朋友们的身体耐受能力。熬夜看球，哪些风险值得重点警惕？这份观赛健康指南邀请您收下。
6: 世界杯期间熬夜观赛成为不少球迷的常态，然而连续熬夜会造成急性睡眠剥夺，打乱人体生物钟，不仅使人白天精神萎靡、注意力下降、记忆力减退，还会导致免疫力降低，增加感冒、口腔溃疡等问题的发生风险。长期睡眠紊乱更容易诱发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加重心脑血管负担。
8: 如果确实计划要凌晨3点钟去看球的话，在头一天晚上可以大概提前个3到4个小时来进行睡觉，来储备一个充沛的精力。看完球赛之后，大脑肯定还处于一个非常亢奋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就把那个手机关闭。同时，我们可以借助一种4-7-8的这种呼吸方式来放松心情，吸气4秒钟，然后屏住呼吸7秒钟，再缓慢的吐气8秒钟。
6: 除了睡眠损伤，赛事的紧张场面带来的情绪剧烈波动同样暗藏风险。进球、绝杀、点球大战极易造成球迷心跳加速、血压骤然升高。医生建议观赛期间应尽量保持平稳心态，避免过度呐喊、骤然起身等过激行为。
8: 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糖尿病患者、痛风或者高尿酸这些患者，是不建议熬夜看球的。

0: 在观看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一些不适，比如说头晕啊、头痛啊、胃肠的绞痛啊、全身的酸痛啊，我们就建议要立即的停止观赛，赶快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来进行就诊。
1: 资讯继续。2016年6月23号，英国举行全民公投，并最终决定脱离欧盟。然而在脱欧公投1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大批的英国民众在伦敦市中心举行游行，要求重新加入欧盟。
2: 游行从当地时间20号下午2:30开始，警方估计约有1500人参加，一些人挥舞着欧盟旗帜，呼吁英国重返欧盟。前工党领袖尼尔·金诺克在集会上表示，英国脱欧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经济和政治灾难。现场还有人认为，英国脱欧导致贸易中断、人员流动受限以及科研合作机会减少。
3: It's had, I think, quite a divisive, a huge divisive effect on the country. It split it down the middle, and nothing good has come of that since. People have become polarized. The country has become aggressive. The rhetoric has got nastier. So, yeah.I cannot think of a single good thing that has resulted from it.
2: 英国广播公司近日的一篇报道称，英格兰银行内部数据分析显示，自脱欧公投10年以来，英国经济因脱欧遭受了约6%的损失。
1: 韩联社21号报道称，尽管近期国际油价有所回落，但韩国建筑业界普遍预计，建筑成本短期内仍将维持高位。降价效应传导至建筑材料价格和工程造价上需要很长时间。
2: 报道称，业内人士表示，油价稳定有助于缓解成本压力，因为油价不仅影响施工设备燃油费，还直接关联沥青、防水材料、涂料等石化类建材价格。然而，业界普遍认为，油价下跌效应传导至实际工地还需要时间。韩国建筑协会相关人士表示，建材价格上涨时往往快速反映利空因素，但下跌时则较为缓慢。预计价格很难回到冲突前水平。此外，还存在不确定因素，可能带来额外成本。数据显示，韩国4月建筑成本指数同比上涨4.44%，其中沥青混凝土和沥青产品价格同比大涨28.8%。另外，韩国5月基础化学品价格同比上涨42%，合成树脂和合成橡胶分别上涨36.6%。有预测称，今年全年韩国建筑成本涨幅可能达到5%以上。
1: 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的发言人20号证实，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官员将于7月1号举行美墨加协定首次三方审查会议。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此次审查结束后，三方可选续签16年、退出协定，或暂不续签，也不退出。法国正经历今年入夏以来新一轮高温天气。法国央行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20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法国经济增长。穆兰说，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较难评估，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洪涝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美国可口可乐公司20号宣布，因私募股权公司出价未能满足其20亿美元估值预期，已正式搁置出售哈士加的计划。此后，公司将转而通过整合运营、优化管理来提升哈士加的盈利能力。据了解，新战略将把哈士加的业务整合至区域管理体系中，旨在优化运营流程，并应对成本上涨和咖啡豆价格波动等持续存在的行业挑战。 2018年，可口可乐公司以39亿英镑的价格收购哈士加，以此开拓热饮市场。然而，业绩并未达到预期。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财经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丽。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端午经济与夏日经济重叠，让这个小长假携带着火热的温度而来。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2.35亿人次，环比增长9%，同比增长1.9%。这些数据来自交通运输部官方统计。2.35亿人次意味着什么呢？流动量已超过了春运首日，被视为流动的中国又一缩影。重庆不出意外，依然是流量目的地之一，位列国内端午热门出游城市前10。在流量背后蕴含怎样的新动力，藏着怎样的烟火气，我们一同来聚焦。
1: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重庆火车北站的候车大厅。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现在整个大厅的客流呢，其实是比较平稳的。不少旅客呢，都是趁着假期带着孩子出游，或者是走亲访友。那么更有刚刚结束高考的同学们呢，他们也是结伴的出门旅行。
2: 假期带着孩子坐一下高铁，重庆的交通很好，很方便。
3: 我们刚刚高考完，就是想趁着这个假期出去旅游一圈。
0: 端午假期首日，重庆火车站发送旅客32.8万人次，同比增长4万人次，增幅达13.9%。为此，重庆用一日一图的方式，精细化加开了250多列旅客列车。整个小长假，重庆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77.5万人次，同比增长10%。铁路只是端午流量热度的一个缩影，高速路不免费，也挡不住阖家出行的脚步。端午首日，重庆高速路网流量达137.37万辆次，同比上涨3.71%。假期三天，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有望达到36万人次。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端午的文化温度是驱动人们出游的最大因素。各种民俗活动催生出频次高、半径短的跨区域流量。在重庆五大主题200多项特色文旅场景中，文化味和烟火气成了流量的法宝，各类清水玩法解锁端午加夏至的新体验。
4: 氛围太好，灯光与山水交融在一起，每一帧都是大片。
5: 吹着江风听老歌，压力全被浪卷走了。
0: 今年端午最引人注目的变化，莫过于游客对民俗体验的需求升级。大数据显示，端午民俗游相关搜索热度上涨了55%，其中龙舟民俗成绝对主角，热度第一。著名的水上弯道竞速、佛山蝶轿漂移位居热度榜的前列。全国多个城市官宣了龙舟系列活动，川渝更是携起手来，首次将区域性龙舟赛事升级为全国龙舟大联动。地方性的民俗活动走出了地方边界，正在蜕变为目的地核心竞争力。从需求导向反向赋能，不断催生文旅加的融合场景。
6: 端午龙舟竞渡是中国的一项传统习俗，重响的击鼓，激情的呐喊，整齐的划桨，气势壮阔恢宏，轻而易举让现场热度达到燃点。历经千年积淀，龙舟技艺生生不息。赛龙舟有多火，以国内两大顶级龙舟赛事中华龙舟大赛和中国龙舟公开赛为例，比赛每年分多站进行，从长江流域一直赛到湖泊海湾，重庆也是其中的分站之一。支流纵横的水系成为全国龙舟好手的竞技场，狂飙的龙舟和熙熙攘攘的观赛人群成为端午最热的风景。在北碚区大红河，来自川渝两地的12支龙舟队劈波斩浪，呐喊声、助威声在河流两岸此起彼伏。江津唐河古镇的龙舟文化活动联动了

川渝毗邻八镇，拉动热度飙升，小小古镇也接待游客超120,000人次。跳出龙舟比赛之外，赛事加非遗、赛事加市集、赛事加美食等复合业态，催生出

0: 对，捕食刺蟹。
1: 抢鸭子是端午节的传统民俗活动，不过在盛产荣昌鹅的赖溪河上，抢鸭子演变为了抢白鹅。当鹅群陆续下水，参赛的人也跟着入水，满河追起了白鹅，欢乐的氛围铺满整条河段。
2: 我们今天抓了一共抓了6个，是抓最多的，也特别的激动，然后我们很开心。
3: 这个抢白鹅的这个活动我们是觉得比较新奇的，然后我觉得在这种端午佳节的话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参与这样的传统文化活动，我觉得特别好。
1: 从观看到体验，越来越丰富的新场景让端午民俗变得立体，从文化背景变为了目的地本身，这一转变直接转化为消费增量。重庆端午假期酒店预订热度跻身全国前10，为特定主题出发，为深度体验停留，正在成为一种旅游潮流。潮涌之下，文体旅商融合新场景，在这个端午节也浪花不小。
4: 端午民俗带火酒店只是一个开始，假日经济正在不断地激活消费潜力，其中文化消费动力强劲。在沉浸式体验的消费新趋势下，人们追求的诗和远方是深度参与。一个地方从文脉中生长出来的文化现场，消费的是参与感、体验感和在地文化。这种文化吸引力，看端午节就是一个切片。这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被许多海外游客列入中国文化游的打卡清单。今年端午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将同比增长11.7%，再次凸显 China Travel 的吸引力。正在打造入境游首站城市的重庆，位列端午入境游热门目的地前10。
1: 在这座山水之城，端午游与清凉游结合，传统民俗有机融入到水上公园、高山草场、三峡之巅等等，成为假日经济的消费新空间。古风古韵被激活，演绎着一场场充满烟火气的游园会。当传统民俗遇上传统佳节，游客的消费需求更聚焦于特色文化体验，对跨地域的游客来说更是如此。
5: 今天我们学习了如何制作粽子，我们非常兴奋，以后也会尝试这种食物。我们现在也是包粽子的高手了。
6: 我之前从来没有吃过粽子，这是第一次在武隆吃粽子，我非常喜欢粽子，它太美味了。
1: 围绕民俗体验的场景创新，让文化消费的支出明显提速，人们更愿意为文化参与买单，为过一个节奔赴一座城的效益正在上演。一座城市的文化表情也在一道道文化大餐中日益立体，成为诗和远方的新流量。
4: 纵观端午假日经济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到新业态在兴起，服务型消费在升级，文体旅深度融合撬动新流量。如何转化增量？我们来连线重庆理工大学旅游系教授、川渝农文旅融合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仁军，听听他的建议。
7: 重庆现在已经形成了很强的国际辨识度，还要让国际游客愿意留下来，还想再来。端午这样的传统节日就是很好的抓手。重庆做好假日经济增量，首先要利用节庆文化增强国际传播力，可以在已经出圈的城市景观基础上叠加更加深入更在地的传统节庆内容，让游客看到赛罗山城的同时也理解中国节日、巴渝文化和重庆生活。要构建重庆自己的节庆矩阵，既要用好春节、端午、中秋等全国性传统假日，也要突出土家族、苗族等民族节庆，还要打造如火锅、啤酒、山歌、机车、山地运动等重庆特色节庆活动。要提升面向海外游客的国际化服务和文化节事系统水平，假日经济的新增长不只是人流量、订单量的增长，更关键的是要把短时流量转化为可停留、可消费、可传播的文化体验。
4: 一组组端午新流量的背后，是考生们卸下压力奔赴山海，是父母们带着孩子感受龙舟古韵，是传统节日撬动的国潮流行。读懂每一段奔赴的心意，才能让消费新供给跟得上每一个新愿景，让诗和远方成为美好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节日也将被赋予新的表达。

0: 多关注民生，
1: 把那个轻轨车站修得我们融合，快时尝了，我想到哪点就到哪点。
2: 老年人坐的凳子多增加点，
3: 差一点小孩玩的东西。
4: 在重庆，向往的生活正被重新定义，以家为圆心，步行15分钟为半径的生活服务圈，到底藏着怎样的幸福密码？2026年6月22日21:20，重庆卫视发言人为您揭晓。

0: 十月的江西省修水县正是一片秋收的景象，这一天陈欢平、彭自明回到祖地。
1: 上次来是2019年年底吧，来一趟确实是不容易的。
2: 那岁数也大了，都70岁了，
3: 一晃还是蛮快的。
0: 这次两人回乡是为了陈家的一件大事。他们的高祖清末维新派政治家陈宝箴1900年去世后葬在南昌。100多年风风雨雨过去，修水的陈氏宗亲商量着把陈宝箴的墓迁回家乡。
4: 哎呀，好久不见了，辛苦了。
5: 墓地位置就在上面那个三果梧桐树那个地方。
6: 这次是专门我听说要为迁墓的事宜大家在商量。
7: 哎，对，我们整个不管在外面混得再好怎么样，都想叶落归根，回到自己的故土。所以我们呢，陈氏呢选了这一块地方。
4: 太阳从头顶上过来，一直
0: 到树高百尺，叶落归根。陈宝箴的迁葬墓选址在他出生的竹短村。正是这个藏在深山里的小村庄，孕育出中国文化史上声名显赫的家族——义宁陈氏。历史上，陈家先祖也曾经从江西外迁他乡，尽管生活安定，却始终放不下归家的心愿。清康熙年间，陈公元携家带口回到江西。无论走多远，修水的这片山水田园始终是陈家人的根之所在，心之所系。
8: 中国历史上名门世家不计其数，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正是江西修水义宁陈氏。一代封疆大吏陈宝箴，铜光体诗派领袖陈三立，中国近现代绘画开拓者陈衡克，史学大师、语言学家陈寅恪，中国植物园之父陈丰怀，并称为陈门五杰。这个大家族也为后世留下了一脉风骨，令人敬仰。
0: 修水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历史上曾名义宁。200多年前回乡定居的陈公元在没

0: 回眸山下建起一座大屋，他为主厅取名凤竹堂。
1: 凤竹堂，就是
2: 这个客厅那个名字。凤嘛是仁爱之美德嘛，这个竹是讲的是君子的气节，所以我们老祖宗也是希望后人将来做人既要仁爱又要正直坦坦荡荡，这是我们祖宗对后人的要求和期望。
0: 凤凰是中国神话中的不朽之鸟，自古以来就有仁德的美名，而竹子更是古代文人眼中宁折不弯的化身。凤竹堂就是以这样美好的寓意开启了一个家族的传奇故事。
1: 哎，你好，馆长是吧？现在这是故居变成了一个博物馆展览馆的意思吗？
3: 对，是。
1: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兵器在呢？
3: 因为清朝末年的时候，修水呢水患众多，在那个陈宝珍的父亲陈伟林呢，他就组了当地的团练抵抗那个水患。
0: 那时，年轻的陈宝珍跟随父亲在家乡操办团练，长枪、长矛、大刀，不仅守护着一方平安，也让这位年轻人的心中热血激荡。1860年，29岁的陈宝珍前往北京参加科举考试。当时的清政府内忧外患，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出逃，京城内外人心惶惶。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大火3日不灭。听闻这样的消息，陈宝珍毅然放弃科考，投身军营，因为屡立军功获得官职。
3: 这就是那个陈宝珍为官时候，从候补知县到福伦巡抚的一个补职，
1: 一路从正七品一直到从二品正二品，
3: 从候补知县做到了福伦巡抚。
0: 1895年，64岁的陈宝珍就任湖南巡抚。当时一场大旱正在湖南肆虐，灾民急需救济。然而，一些当地官僚结党营私，贪墨成风。有人举报多位官吏合伙开钱铺，谋取高额利润。陈宝珍着手调查此案。
2: 因为周围的那个官官相护，但是形成一个关系网，还有京官写信给他，跟他说那个把事实颠倒做那件事没有贪污的事情，然后还请他的当时他推荐他当巡抚的直隶总督王文韶跟他说情，那意思也是让他们把那些贪官放他们一马。他的上级已经有对有威胁的这个意向在里面了，他如果还查下去的话，他有可能自己的官位就没了。
0: 一面是国法和百姓，一面是人情和可能遭到的打击报复。陈宝珍没有犹豫，迅速查办裁撤了20多个贪官污吏。恩师王文韶也被连降3级，朝中群臣议论纷纷。陈宝珍却说，如果不能将自身的利益名誉放在一旁，那么就不能将贪婪之气摒弃，也成不了一个有气节的君子。
2: 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评价他，都是就是次要的。为了正义，就是把自己的名义地位放在一边，也要做一个宁折不弯的君子。
0: 身处动荡腐败的晚清官场，陈宝珍的一生始终像家乡的竹子，活得刚直挺拔。1898年，他因拥护维新变法获罪，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惩处。那年冬天，年近古稀的老人范长江越鄱阳 回到江西。

0: 面对压力不动摇，不退缩，不屈服，这是陈门子弟的骨气。维新变法失败之后，陈宝箴于乱世之中告诫后辈，不置产，不问政。从此陈氏家族告别官场，醉心于书山学海，走上了一条文化传家的道路。
1: 1899年，陈宝箴被革职后住在南昌，与孙辈们拍下一张合照，六个孩子站在他的身侧。祖上有德，自身力行，延及子孙。他曾挥笔写下一份家训，交给自己的后辈。
2: 这是陈公祠，这里面有我们的家训，就是读书当先立志，志在学为圣贤。自己读书要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志向。我要向这个圣贤学习。虽畏惧是圣贤，亦不失为坦荡君子也。那么就是说，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当圣贤，我要按照这样的榜样来要求自己。那么即使我当不了圣贤，我也要做一个坦坦荡荡的君子。
1: 君子坦荡，无愧于心，正是陈宝箴毕生的追求。这位从凤雏堂走出来的晚清名臣，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也为后世子孙树立了典范。
3: 读书当先正志，
4: 读书当先正志。
1: 陈三立是陈宝箴的长子，在诗歌创作上有很高的成就，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寇妄图招纳正在北平的陈三立，不断上门劝说他出任伪职。当时已经84岁高龄的老人怒不可遏，挥起扫帚将日本人逐出家门。山河破碎，陈三立悲愤不已，绝食5日。家人劝他去医院，他拒绝了；劝他服药，他也不吃。这一年农历8月，陈三立在忧愤中离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句陈门子弟从小就熟读的诗文，在家国危难之际，化作了以身殉国的铮铮誓言。每次回乡，陈氏后人都会重温祖辈的故事，感受家风传承的力量。
5: 香菜，
1: 游子回乡的家宴上，修水哨子必不可少。家乡的味道曾让漂泊外乡几十年的陈三立念念不忘。逢年过节，他都会给孩子们做上一碗。圆形的哨子寓意着团圆，而哨子上的尖儿寄托着长辈对子孙出人头地的期望。1903年，陈三立年仅13岁的儿子陈寅恪，就是吃完父亲做的哨子后，踏上了海外求学的路途。
6: 他到过日本、德国、法国、瑞士、美国等很多地方求学，到过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哈佛大学、苏黎世大学。但是呢，他在这些学校学习呢，他从来不要文凭，因为他不追求名利，追求的知识。他认为我花很多时间考一个文凭是浪费他的时间，能够有他考文凭的时间，他就有更多时间去学习。
1: 在外求学的陈寅恪，读书不为名利，志在学为圣

0: 前。1925年，他带着满腹学识回到中国，前往清华大学任教。
1: 他有三不讲，他说我自己讲过的不讲，别人讲过的我不讲，书上有的东西我也不讲，啊，所以他的课呢很受欢迎，听他课的人老师比学生还多，包括我们熟知的朱自清，他们都是他座下的学生，连当时的校长都偷偷的在后面听他的课，所以后来被称为教授之教授，所以后来别人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了。傅斯年他说啊，陈寅恪先生的知识啊，那个300年仅此一人而已。啊，梁锦超怎么说啊？他说我算是著作等身，但是我所有的著作加起来，不如陈寅恪先生300个字。
0: 就在陈寅恪任教清华之际，日军侵入北平，父亲陈三礼含恨而终。父亲去世那天，前来吊唁的亲友们陆续离去，陈寅恪一个人待了很久。那时他的右眼因视网膜剥离几近失明，急需做手术。与此同时，日本宪兵队送来了请柬，邀请他到宪兵司令部做客，并要求他到日伪大学任教。陈寅恪绝不向侵略者低头，他放弃了手术，于1938年4月秘密离开北平，奔赴西南联大。从北向南一路辗转，抵达联大时，陈寅恪的右眼再也看不见了，而他却在联大完成了一系列史学著作。2年后，陈寅恪前往香港。
1: 这是陈寅恪先生在香港的全家福，那个时候还是很清瘦吧，带着夫人和三个小孩。
2: 那个时候他在香港的生活环境是什么样的呢？
1: 因为战乱逃到南方去的，到香港，所以说家里非常的贫穷。他基本生活孩子都靠别人接济。
0: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烧到香港，陈寅恪一家的生活更加困顿，经常要靠典当衣物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那时，日寇极力笼络陈寅恪，送来大包小包的粮食，他和妻子就大袋小袋地往外扔。那年除夕，一家人因为缺粮，每人只喝了半碗稀粥，全家分食了一个鸭蛋。
1: 所以呢，他家里贫穷啊，那个日本人送米、送面、送钱给他，他都果断的拒绝，不吃艰难之食。就是我们说，跟他的父亲的气节，陈三立先生是吧？他们的父子的气节是惊人的相似。
2: 您觉得为什么像陈寅恪这样的人，身上会有这种气节和风骨？
1: 受他的家风、家教的影响，陈寅恪先生自己也说过，他说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成就，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啊，也就是跟他们那种气节有关。这样的大学者，他代表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精神的象征。
0: 虽然出生在湖南，陈寅恪从没有忘记祖辈生活过的地方。他的籍贯一栏中总是写下江西二字。他耗费10年心血写成的《柳如是别传》一书，如今也被家乡人参考并改编成戏曲，在修河两岸不断传唱。
3: 你这是做甚？
4: 我应孙子。
3: 你身居高官，你这能够对不起朝廷，对不起祖先呐！
0: 柳如是，一位沦落风尘却一身傲骨的奇女子， 在国破家亡之际敢于以身殉国。

0: 让陈寅恪极尽钦佩。他借这位拼死保全气节的历史人物，映照出自身的精神风骨。
1: 他最后去世之前写过一封信给他的学生，他就讲，我的一生没有因为追求权势而迎合世俗，我爱去学术，我一生遵从气节，我对得起我的祖先，对得起我的朋友。
0: 从陈宝箴到陈三立，再到陈寅恪，祖孙三代如凤如竹，活出了高洁的品行，文人的风骨，也把家风代代相传。
2: 陈寅恪先生曾说，士族之特点在其门风之优美，家世信仰之至深且固。陈氏家族立仁德之志，操君子之节的精神追求，正是这种门风和信仰所在。他成为家族子弟立身处世的标尺，更激励着家族后人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奋发前行。
0: 修河码头，一场水上救援演习正在进行。组织演习的蓝豹救援队是修水县第一个民间义务救援组织，成员来自各行各业。队长陈海峰正是一名陈氏后裔。
2: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陈队长。
3: 你好，你好。
2: 我看这是演习结束了，是吧？
3: 是的，是的。
2: 啊、哦。
3: 今天现在是一个水上的一个冲锋舟的一个橡皮艇的一个操作，模拟人在一个落水的情况下，我们怎样快速的救援各艇之间的一个配合。
0: 成立不到十年，这支民间自发组成的救援队已累计参与水上、山地、抗洪抢险等数千次救援行动。为了感谢救援队的付出，很多受助者都会主动送礼送钱表达心意。从小听着祖辈故事长大的陈海峰，给队员们定下了一个看起来有些不近人情的规矩。
3: 我们从建地开始，我们有规定，不拿一分钱，不吃一顿饭，就田里买的那个矿泉水，我们都不喝。因为什么呢？
2: 这么严格、啊。
3: 对的，对的。你今天喝了他的水，明天就有可能出他的烟，后天就有可能收他的鸡，再后来就可能就发展到要钱，那就违背了我们的初心。我就帮你做事，帮助你之后我就立马走人，我们也不需要你的感谢。有时候呢，挽救一条生命比你赚到十万块钱还更高兴。
0: 不拿一分钱，不吃一顿饭，陈海峰像祖辈一样守住自己的原则，也守住内心的底线。在他看来，君子之风是战争年代不屈的风骨，更是和平年代平凡岗位上的严于律己。
4: 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落后于人，中华民族先后遭受到了帝国主义的什么呀？
5: 侵略。
4: 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坚持，我们才有了今天的。
0: 陈海峰的女儿陈子京是一名中学教师，她至今还记得第一天走上工作岗位时，父亲对她说的话。
6: 他就郑重地把我拉过去他面前，就说
7: 在工作当中就是要有自己的原则跟底线，如果你觉得不正确的事情，不管他是谁，你都应该坚持自己的初心，我没有必要说因为钱或者说什么就去出卖自己的原则跟底线。他说一定要教良心书，特别是小孩子的成长，他说这是影响很深刻的东西，千万不能马虎地去对待，一定要负起责任来，不能让当地的老百姓戳我们的脊梁骨。
0: 教书要教良心书，不仅要对学生的学习认真负责，更要让他们保持一颗善良正直的心。父亲的话里既有关爱，更有期许。今天的陈氏后人虽不像先辈一样留下震古烁今的故事，但在工作和生活中，每个人都坚守着自己的良知和底线。对于双腿截肢的陈简来说，哪怕骨头断了，做人的志气也不能断。

0: 2017年发生了一件改变陈简人生轨迹的事儿。一次，他在进行挖土机作业时突遇山体滑坡，来不及躲闪，他的双脚瞬间被埋在数千斤泥沙之下。做完截肢手术后，陈简陷入巨大的迷惘中，他躲在病床底下一天一夜，才被万分着急的父亲找到。就在那天，父子俩进行了一次长谈。
1: 父亲跟我讲，我们最近的一个成本五杰呢，陈寅恪呢，他原来呢也经历过很多磨难。父亲也跟我讲过，因为那个时代那个国家也不安定嘛，他也遇到过很多坎坷。好，他这么难的时候，他也挺过来的。所以说，那个父亲就鼓励我的一点就是，一定要站起来，不管有多难。嗯，
2: 他觉得这种精神是一直
1: 对
2: 传承的。
1: 因为我们的那个先辈呢，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0: 先辈的故事让年轻人重新燃起希望。经过一年的康复训练，陈简站了起来，他开始重新思考未来的人生方向。从一开始给别人打工到自主创业，虽然经历过失败，但年轻人没有放弃。2019年，陈简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商贸公司，还招聘了近20名残疾人员，为他们提供工作岗位。陈简也因此荣获修水县10家自强模范。获奖那一天，他把证书郑重地交给了父亲。
1: 当我把这个证书给我父亲的时候，我父亲看到那个第一眼，他那个哽咽了，流了眼泪。他说：“儿子，你这个你值得那个拥有这个奖。”然后我跟那父亲说：“我身上流的是陈家人的血，我们虽然跟先辈差得好远，但是至少我们不能跟先辈抹黑。”当时父亲把我抱在怀里，一家人那个得了这个奖呢，包括我的小孩、我母亲，他们都感到荣耀。
0: 奉之仁德，烛之气节。悬挂在陈家大屋上的牌匾，仿佛一颗种子撒进岁月的河流。它是仗义直言的一支大笔，是清除污浊的一把扫帚，是自强自立的一根手杖，也是留在后世子孙心里的一片天与地。如今，一宁陈氏的故事进入修水中小学课堂。修缮后的陈家大屋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式对外开放，人们走进一段段不凡的人生，宁折不弯的君子之风就这样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田。
3: 从耕读之家到文化世家，近200年的时光里，义宁陈氏不为世俗所染，不为权贵折腰。陈门五杰秉承凤烛之志，君子之节，为后世树立了楷模。这种风骨是刚直耿介的君子之风，是不屈不折的民族气节，是抚养无愧于天地人心的赤诚和坦荡。

0: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沾，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在国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0、6，旁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1: 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2: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

0: 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3: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0、6，旁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8: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8: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9: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9: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
7: 今天

0: 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 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2: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3: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3: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6: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氏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8: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大雨转中雨，24到29摄氏度。北京多云，20到30度。天津多云，20到31度。上海大雨转小雨，21到24度。广州多云，27到35度。香港多云，27到33度。长春雷阵雨，16到26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7到30度。乌鲁木齐阴转多云，21到26度。银川多云，15到31度。西宁阴转小雨，12到22度。兰州多云转晴，18到30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西安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成都小雨转阴，22到30度。武汉中雨，23到24度。长沙中雨转大雨，24到32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贵阳阵雨转暴雨，20到27度。昆明多云，18到26度。南宁多云，27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7度。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安徽社。
3: 从前，一位冒险家来到这座山上探险，在森林深处传出了奇怪的沙沙声，还散出一股超级臭气。冒险家跟着声音与气味一步步向前走，在一块大石头旁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黑影。他走近一看，居然是一头怪兽在用石头打磨自己的尖牙。哇！尖牙怪大叫一声，朝冒险家扑来。
4: 好可怕！
2: 不用害怕，皮医生，这只是个传说而已，不是真的。
4: 真的吗？呱唧讲的也太吓人了。
3: 不可能，